攻打水泊梁山，哪知道你倒戈投降了，你是个败类，你是个懦夫，哎，你是个无义无情的小人呢、啊。我早知道你这样，我能跟你磕头拜把子吗？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拔了香头子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现在咱们是各为其主，对头的冤家对头，你不是要攻打灵州吗？问我姓单的答应不答应，你催马过来。关胜早知道他得说这套词儿，所以听完了之后付之一笑，贤弟啊，站到你的立场上，你骂的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大局了，能听哥哥一句话不？现在这朝廷多黑暗呢、啊，天子不明，奸臣挡道，你看看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啊？他们都是贪官污吏啊，把老百姓都害苦了，他们就知道骑到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贪得无厌呢、啊。像这样的朝廷保他何用？因此我关胜投靠了水泊梁山。别看大伙骂梁山是草寇，实质都是英雄好汉。拿宋江来说，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此人深明大义啊，交朋友血心仗胆，一心为民呐、啊，这宋江可不是草寇啊！梁山的人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这些人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宋头领说的清楚，迟早有一天，朝廷要招了安，他率领弟兄马上就归顺，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有个前提，得清君侧。得扫除这些贪官，那才能行呢。我关胜心服口服，因此我做了宋江马前一卒。此番我敢奔灵州，我非为别故啊，我惦记二位贤弟啊，你们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你们干嘛给这无道的昏君卖命啊？干嘛给蔡京出力啊？二位贤弟，如果能听哥哥的，赶紧催马过来，倒戈投降，咱们弟兄归顺梁山，共同替天行道。贤弟，你以为如何？俺呸！你这满嘴的胡喷，拿命来！是招枪，也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单廷圭也是火爆的脾气，这条丈八蛇矛枪是上下翻飞，照关胜致命之处下了狠手。一开始这关胜左躲右闪，并不还手，后来一看单廷圭真急了，没有办法，一抬腿咯噔把大刀摘下来了，就要伸手。在后边观阵的二将郝思文、丑骏马宣赞，两个人看得清楚，看不下去了，这宣赞是拍马舞刀就过来了，大哥，量此小辈交于小弟，您到后边看个热闹。关胜没办法，一拨马回归本队，擎刀观战。这丑骏马宣赞一晃三尖两刃刀，是大战单廷圭。这俩人都是虎啊，哎呦，这一伸手都是鸡叉子。丑骏马不管那套，跟他也没有交情，因此毫不留情。这单廷圭跟他也没交情，恨不能这一矛把他穿个透心凉。打到了40回合未分胜负啊。单廷圭一琢磨，哎，这小子难对付，有主意了。

便走。瞅骏马一看，怎么不打了？你怯阵了，哪里跑？没那么便宜。拍马晃三尖两刃刀，再后的就追。哪知道单平圭呀，有特殊的手段，人往前边败，眼往后边盯。一看丑骏马追的不远了，一拨马冷不丁的到了丑骏马的左侧。丑骏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刚然一愣。单廷圭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套索拽出来了，哗楞一抖，这套索就出来了。您看呢，这单廷圭练这边练的战一绝，专门擒拿马上的上将，哗楞这一声套索这一出来，还没等丑骏马反应过来，噗，把脖子给套上了。人家往怀里一震，你给我下来吧你。这宣赞还真听话，不下去不下去，把脑袋勒掉了。哎呀，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人家像拖死狗一样从地上拖着回归本队。反军兵过来，马肩头拢二位给捆上了，把套索给摘下来了。这宣赞呢好像没勒死，交给我了，催马摇枪直奔郝思文。两个人交了手了，打的眼都红了。最后这个魏定国拨马而走。嘿，郝思文心说话，你们都会这招，你会啥呀？你也会套索，我就试试你能不能把我套住。催马摇枪就追。哪知道魏定国倒是不会这招，但魏定国手下的军兵训练有素，都是红色的衣服，手里都是套马杆子绊马索，呼啦朝出来五十多，把郝思文就给圈住了，又套他又绊马。这郝思文有点首尾难顾了，顾上顾不了下，没想到战马被套马杆子给套上了，扑通战马倒地，郝思文也摔下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走马活擒二将啊。这单廷圭把掌中蛇矛枪一晃，代替军令杀，手下这帮人哗就冲上来。单说关胜一看损失了二将，方寸已乱，无心恋战，赶紧收兵。正在这时，左右两翼炮响上了，咚啪啪啪啪啪，左有霹雳火秦明，右有豹子头林冲，两路援军杀上来了。幸亏派了援军了，不叫关胜还真够呛啊。两路大军这一冲杀，单廷圭魏定国一看不好，三面受敌啊，干脆见好就收，赶紧是收兵撤退，关上城门，拉起吊桥来。这一仗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关胜迎接着林冲和秦明扎下营寨，是摇头叹息。林冲一个劲儿劝，兵家胜败之长，关将军不要往心里头去，来日再厮杀也不迟。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单平圭魏定国引得胜之兵进了城，买来到太守衙门，下了马来见张太守。张太守都知道了，听说打了胜仗，降阶而迎，二位将军辛苦了，二位将军辛苦了，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三人在里边落座，张太守表扬的再三，二位啊，我一定向朝廷给二位请功。大人，我们抓住两个人，我听说了，带上来，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给推上来。二将不服不忿，是立而不跪。张太守笑着点点头，嘿，不知死的鬼呀，你们是罪恶滔天，来呀！

0: 推到外边砍了。张太守一声令下，当兵的刚要行动，单廷圭说话了：“慢，
1: 等等等等，
0: 太守，我倒有个主意，
1: 说，
0: 我看咱不杀，不杀干什么呢？把他们打囚车装入木笼，送到……
1: 对对对，
0: 请来勇。”时间不大，又上了一员虎将，冰铁盔冰铁甲，全身的戎装，腰悬着宝剑，参见太守，二位将。第二天蓝勇就起了身了。蓝勇心说，这差事不错呀，这到了东都汴梁，老太师一看能不高兴吗？肯定一个字儿赏，我发笔小财，多风光啊。他心里盘算的挺美，离开灵州的地面，走出一天且平安无事，走到第二天的中午，路过一座山，这蓝勇一看就问了，前面什么地方？向导官说，回将军，此山名叫孤树山。
1: 啊，
0: 孤树山，留神注意啊！手下军兵把耳朵全竖着起来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囚车在正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刚撞过山环去，就听见对面是一棒锣响，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报告将军不好，有人劫道。别怕别怕，都是草寇，怕者何来？把囚车护住。看本将军我的。蓝勇催马走到最前面，一看果然是一哨喽啰兵，服装也不整齐，人也长短不齐，呼啦朝往左右一分，往正中观看，四员大将都骑着马，为首的是个黑探头，这张铜锣似的大脸，扎蓬克的须髯，抱头环眼，掌中一对板斧，往上垂手观看，这人长得跟吊死鬼相似，煞白的一张脸，手中端着特大号的丧门剑。往下垂手观看，一个使枪的，一个使刀的，也都是威风凛凛的、啊、他不认识。在对面草寇，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不是行商过旅，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借送犯人赶奔京城，你们想找死不成吗？还用我介绍吗？为首的这黑脸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现在正在枯树山，正准备力量攻打灵州，还没等起身呢，遇上这个事儿。这李逵呀、啊，早就细作探听明白了。
2: 李逵心里高兴，行嘞，肥羊拱门呢，该着我李逵露脸，
0: 劫他，把人给救下来。故此开兵亮队了，正好劫个正着。这个蓝勇啊，不知道天高地厚，你那两下子跟李逵咋比呀、啊？他就是一脸的瞧不起这些占山为王的，一晃掌中的双刀要跟李逵决战。丧门神包胥一看，老人家，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您瞧个热闹，把他交给我了。丧门神催马过来，一晃大宝剑，嘿嘿，我说你叫什么名？蓝勇。蓝勇没听说过，你要说单廷圭、魏定国还小有名气，要提蓝勇嘛，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嗯，好小子，你敢骂人，拿命来！拍马舞刀大战丧门神。这包胥心说话，李逵刚到我的山上，我得让他看一看，我非是等闲之辈，我也会两下的五八抄，将来到了梁山，

0: 也多少能直起腰板来，
1: 是不是？
0: 人有脸，树有皮，人过留名，雁过留人。这一下把蓝勇劈了个二一天作五，从肩膀子到胯骨轴，这一宝剑就给卸掉了，顿时死于马下。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楚，好，好，好，好，干净利索，脆杀！喽喽兵嗷嗷直喊呢，杀！再看那些官军，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有的跑了，有的被抓了俘虏，抓了120多人，骑兵跑得快，退回灵州去了，把两辆囚车给放在这儿。李逵冲到近前看了看，我你们哥俩受苦了。丑军马宣赞一看是李逵，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呢？从天上掉下来的。郝思文也说，李壮士快来救我，来了。他急性子，不等开锁，他把大斧子一抡，七球咔嚓把囚车给劈开了，把俩人给救了。这俩人是千恩万谢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哎，来吧，废话少说，到山上吧，然后详细的再唠。把二人接上枯树山，到山上执酒款待，两个人背说经过。李逵一听，嘿，我关胜啊也不行，那个人情义太重，跟那个姓单的姓魏的讲什么交情啊，应该像我这样见面就打，这是何等。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黑旋风李逵救了丑骏马宣赞和郝思文，大获全胜。哎呀，李逵高兴，晃了大黑脑袋，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心里说话，怎么的？我李逵也不是省油灯，你看在梁山净受那牛鼻子吴用的气，他拿我百麻不是啊，这不离开他了吗？我不照样吗？英雄还是英雄，好汉还是好汉，我呀趁热打铁能把灵州给夺下来，我岂不露了大脸呢？就这么办。所以他力排众议，要出骑兵抢占灵州府。那么李逵怎么调度军将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那些官军被山上的人打花了剩下老弱病残100来人跑回灵州府啊，来见张仁张太守，见单平圭和魏定国，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张太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偷鸡不成丢了一把米呀、啊！要早知这样就把他们就地处决就得了，这何苦的，这是何苦的。单平圭魏定国是咬牙切，他上了战马，手提丈八蛇矛枪，率兵2000裂开七门。等到了东关外两军阵前一看，正面的旗帆招展，袖带飘摇，为首的大将正是大刀关胜。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单平圭哇哇暴叫，抖动丈八蛇矛是分心变刺。关胜用刀哐把蛇矛枪给他崩出去了。慢，贤弟啊，你听哥哥说两句行不行？谁是你兄弟？我是你祖宗。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尽管他着急，关胜并不还手，只是

卫部全身左挡右架，最后关胜把马一瘸，把大刀横担撇过梁，贤弟我就说几句然后再交手，你看怎么样？你说什么说吧。贤弟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小兄跟你是多年的交情了，我怎忍撕破面皮跟你动手啊？不过你讲话了，咱是各为其主，不得不走走形势。贤弟啊，前者交手之时，我有两位好兄弟郝思文和宣赞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说兄弟我求你了，那也是咱自家的弟兄，我请兄弟高抬贵手，千万别伤害他们的性命。那位说关胜怎么这么说呀？因为关胜不知道孤树山发生的事，也不知道李逵把这俩人给救走了，所以发自内心呢、恳请单廷圭。单廷圭一听，嘿，关胜啊关胜啊，真能跟我打哑谜装糊涂，你们派人把人都给救走了，反过头来还求我高抬贵手，这是对我最大的讽刺。嘿嘿，关胜啊，行了行了，废话少说，免开尊口，我告诉你一句话，凡是被我抓住的一个也难活，你拿命来，招枪招枪招枪。他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关胜心里头没底儿，真惦记郝思文和宣赞呢、没办法，只好跟他交手。打斗到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关胜虚晃一刀拨马便走，离开战场奔树林就下去了，哗回过头跟单廷圭说，贤弟啊，你敢追我不成，你敢追我你就算英雄好汉。好啊关胜啊，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休要激我，拿命来。催马鸣枪，在后的紧追不舍，远离战场就进了密林。关胜不走了，把马学回来，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挂上，一看单廷圭也追进了树林，关胜是抱腕当胸啊，贤弟啊，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听小兄再说几句。兄弟啊，你的灵州保不住了，凡是梁山要决定攻打的地方肯定得拿得下来。我说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手下管着多少军队，充其量弹丸之地兵不满万，你怎么能挡住梁山的大军呢？我在宋头领和吴军师面前胜在二位贤弟，希望你们倒戈投降，跟随小兄共举大义，替天行道，我可以对天盟誓，绝没有二心呢。兄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再打了，能否听小兄之言，咱们一同上梁山吧。哎呀呀呀呀呀呀，呸，关胜你是满口的胡言，招枪。关胜一听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兄弟，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这儿来吗？因为两军阵前人多势众，说话诸多不便，今儿把你一人调到这儿来，咱哥们掏心窝子说几句真话。你爹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用旁人伸手我就能对付得了你，只是怕兄弟你后悔迟晚呢、哎呀，你威胁我，招枪招枪。关胜真急眼了，两个人这一伸手，单廷

0: 是关胜的对手。要打到五六个回合，就见关胜把大刀交到左手，轻舒圆背，把胳膊探出来，捧一把抓住单廷圭的战带，轻轻地一拉，往空中一举，你给我起来吧，你看。你说这关胜多大的劲儿，就把单廷圭单背举过头顶。这单廷圭看这好，手舞足蹈，上不够天，下不着地，就见关胜一反腕的扑通，把单廷圭支在马前，把青龙偃月刀往他脖子上的一碰，别动，兄弟，你服不服？喂，我服了，哈哈！关胜高兴，二次挂刀，从马上跳下来，赶紧双手相搀，把单廷圭扶起，然后深施一礼呀，兄弟。哥哥鲁莽，望贤弟海涵原谅哥哥，咱只当开个玩笑啊！我杀谁？我能杀你吗？贤弟啊，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我不厌其烦地说。投降吧，上梁山吧，你看怎样？单廷圭眼珠转悠转悠，正想这个事儿，再往树林周围观看，伏兵四起，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各拿刀枪棍棒，一言不发，每个人瞪了两只眼睛盯着单廷圭。单廷圭一看呢，我累生双翅也跑不了喽，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嗨，哥哥，小弟认罪，我甘愿投降。哎呦，我的好兄弟，我就等你这句话，快上马上马。书说简短，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关胜两个人并辔回连营，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列队迎接，对待单廷圭如同上宾一样。单廷圭的心里十分受感动，心说，我原来以为水泊梁山都是草寇，都是偷鸡摸狗的贼，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现在一看我想错了，梁山的人不愧叫义军，梁山的头领都是大仁大义啊，尤其这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哪个都出身显赫，都比我们强得多呀。要说我糊涂，他们也糊涂吗？人家怎么都归顺梁山了呢？我有什么了不起？打这单廷圭死心塌地要投靠梁山。关胜吩咐一声，设酒款待单廷圭。那么单廷圭投降了，还有魏定国呢，还有太守张仁呢，灵州还在面前摆着呢，怎么办呢？单廷圭说，这么办，魏定国交给我，我肯定能劝说他投降，灵州夺到手中是迟早的事情，各位切莫性急。简短接说，到第二天了，这魏定国就听个信儿了，听说单廷圭被人家生擒活拿，后来又听说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可把魏定国给气的一宿觉都没睡好啊！骂单廷圭，你个懦夫，你个胆小鬼，我剥你的皮，我抽你的筋，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帮帮当炮踩。等到第二天他来见张仁，大人，我要出兵见仗，再抓住单廷圭，把他以正国法。张仁点头啊，魏将军贼势甚大，千万谨慎。没关系，拜马抬刀。他在辕门外上了赤炭火龙驹， 手舞三挺大刀，点兵一千，开东门到了疆场。一看正面是关胜，还有些大将他不认识的。再往关胜的身旁一看，正是单廷圭，又把他气的。他放弃了关胜，用手指着单廷圭啊，姓单的，你不是个人，你是个懦夫，你反复无常啊！你过来送死，你给我过来，某决定跟你决一死战。单廷圭听得非常清楚，跟关胜说：“大哥，你们谁都不要伸手，我这兄弟是顺毛驴儿，吃软不吃硬。哎，他呀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我知道。”再看单廷圭，也没端兵器，催马来到魏定国马前，贤弟，你刚才说什么？骂我是懦夫，骂我背叛倒戈了。对，你不是人。兄弟，咱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到地上，不分彼此啊。我当初跟你是一样的，那么昨天这个时候，我比你还恨梁山，现在我变化了。你别觉着奇怪，人这一生就是单廷圭呀，嘿嘿，水泊梁山的宋江给你多少好处，封你多大个官，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俩人了。我听谁的话，我也不能听你的话，无意的匹夫你招刀，刷刷刷刷刷刷刷，一口气砍了16刀。单廷圭是左躲右躲，左闪右闪，并不还手。我说兄弟，你要执迷不悟，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我一万个也不能后悔。正在交手之时，再看关胜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左有豹子头林冲，右有霹雳火秦明，正面有关胜，是三路人马就冲上来了，势不可挡啊！你想，一个魏定国怎么能挡得住啊？魏定国一看不好，人家人多势众，只好忍气吞声，学转马头，撤，快撤！他想退回灵州，再想办法。当军队全回来到了护城河吊桥的边上，就听城头上一通鼓响，他就一愣了，敲鼓干嘛呀？快放吊桥，开城门，我回来了。再看城头上闪出个大黑脑袋来，那嘴茬子咧的都跑到耳根子上去了。
1: 你他妈的叫什么来着？他叫什么？
0: 你叫魏定国吗？你是谁？我是谁呀？我乃水泊梁山英雄好汉黑旋风李逵。
1: 啊，你怎么进了灵州了？
0: 对了，实话跟你说吧，你领兵带队出战，我领着弟兄们从北门攻进来了，现在灵州归了水泊梁山了。那太守张仁何在？张仁呢？你等会儿啊，你们俩就见面了。就见李逵哈起腰掏东西，转眼的功夫把这东西高高举过头顶，从城上就甩下来了。
1: 魏定国，你看看这是啥呀？
0: 那能接得住吗？
1: 现
0: 他败在县城里去了。他刚到县城里头，梁山的义军就赶到了，哗哗哗，把小小的中陵县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团团围住。 魏定国再想跑，是插翅难。

单飞。那边说怎么回事，还用我说吗？没说李逵出骑兵要抢占灵州吗？这回这李逵不昏了，犯了聪明的劲儿，跟手下弟兄商量的，从枯树山领兵来到灵州，前面那打着，他们从后院就放了火了，爬进灵州城，开了城门，打进知府衙门，杀死张太守，就占据了灵州，就这么简单。所以梁山伯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而后包围了中陵县。这魏定国登上城墙往外一看，完了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城里发愁咱且不说，单说单平归来见关胜，大哥，我跟您说过，咱这兄弟吃顺不吃枪，如果咱操之太急，他就许碰头抹脖子，咱们于心不忍呐。大哥，您要相信我，我单人独骑，我进一趟中陵县，我去见见定国，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劝他来降，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贤弟啊，这可担着风险。我看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没关系，他呀不是那种人，我去了是平安无事。魏定国就明白了，明白了，使软招了，还用问吗？跑这来劝降我来了。单平归呀，单平归，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这一来好有一笔呀，你是飞蛾奔火，自投送死。来人，刀斧手准备。这魏定国在两廊之下准备了200刀斧手，吩咐一声，来啊，叫单平归前来见我。书接上文，单平归将军单人独骑进了中陵县，小县城不大，充其量不到20000人口，一拐弯到了帅府衙门，这帅府啊就是县衙，临时的帅府。再看两旁的军兵，一个个圆睁二目，是如狼似虎，杀气腾腾，他心里头清楚，魏定国这气儿啊没出来，今儿个都得撒到我身上。哎，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甩凳下马在门口等着。时间不大，有个当小官的出来了，哎，单平归，我家主将有令，叫你进去搭话。好好好，来了来了。再看单平归低着头，稳稳当当迈着方步走进帅府，上了大堂，用眼光一撒嘛一看，好家伙，魏定国居中而坐，两旁边都是将校，一个个是手握刀剑呢。就见魏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手握剑都在那直哼哼。单平归假装没看见，深施一礼，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有礼了。单平归干嘛来了？啊，我懂了，收买我是不是？是不是宋江他们派你来的？哎，我可告诉你，要真是这样，你错打的算盘是免开尊口。你要敢劝我一个字儿，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是吗？兄弟，你算猜对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就是劝说你来的。听也在你，

0: 平也在你。你看我一个人来的，我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贤弟啊，还是那套话，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倒戈投降，归顺叔伯梁山，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贤弟忠言逆耳，你要不听，是死路一条啊。谁让咱是弟兄呢？小兄宁愿死在你的面前，你吩咐吧。我话说完了，哎，你赶紧叫人把我给杀了吧。单廷圭说完了，扑通仰面朝天躺在大堂上，把眼一闭等死。魏定国气得站起来了，双手扶着桌案，探身看了看，你就没发这个命令，于心不忍呐、啊。他这个人呢、啊，吃顺不吃枪。太尉，喂，哎，单廷圭，你起来，你起来，你别在这软刀子扎人。单廷圭乐了一咕噜声起来了，怎么，贤弟动了心了，有心投降？等一等。我问你一句实话，是不是关胜叫你来的？你也可以这么解释。咱这么办，叫我投降不难，你说不行，你叫关胜一个人来，带当兵的不行，你陪着他，他要进中陵县见我，哎，他要劝说还许有点希望。真的，我谢谢你兄弟，你要放我出城，我马上就走，我肯定领着关胜来。行了，不送，走走走走走走。单廷圭一笑，下了大堂，到了外边，飞身上马，离开中陵县，回到连营。哎呀，家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呢，单廷圭平安归来。关胜众人就问怎么样，单廷圭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跟关胜说，大哥，他提出这个条件来了，您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1: 去，
0: 我肯定得去，他怎么说的咱怎么办，让我兄弟知道咱是一片诚意。我也要换回衣服，摘盔卸甲，青衣小帽，单廷圭陪着。呀，林冲和秦明一看放心不下呀，林冲就说呀，关兄啊，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严防狗急了跳墙啊，万一到了中陵县城里，这哎，林武士，多谢你的盛情，多谢各位的好意，没关系，我兄弟魏定国不是那种人，我要不去不给他找找面子，怎么能劝说他投降啊？他只要一开口投降，免去征战得少死多少人呢、啊、哎，我是必须得去，万里有个一那也没关系，大将军就得死到战场啊，出了意外，这是时也运也命也，我是非去不可。秦明点点头，也行，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魏定国说话不算数，我们就踏平中陵县。好嘞，你们就静候佳音吧。简短接说，关胜、单廷圭两个人两匹马又进了中陵县，来见魏定国。魏定国一看关胜真来了，哎呀，就泄了一半的气。等关胜见着魏定国，还是那么亲热，贤弟啊，你呼唤我来，我来了。贤弟，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我这一百多斤交于贤弟了，你看着办吧。你，我关大哥

真厉害，我多咱说要你的命了，我是那种人吗？大哥，你这一进城，我完全明白了，你没忘了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你给兄弟我找了个脸儿，我感谢哥哥，二话没得说了，我愿意归顺水泊梁山。哎呦，我谢谢兄弟。单廷圭也乐坏了，魏定国马上传令，竖起白旗，大开城门，迎接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进驻中陵县。底下的军兵都高兴，不打仗少死多少人。就这样敲锣打鼓，把林冲、秦明等人接进中陵县。你看这帮人都是好汉，别看方才还是仇敌，现在是一家人了，不打不成交嘛。见着面非常亲热，互相握手，互相拥抱，进了大堂热烈祝贺。关胜说，贤弟啊，这弹丸之地的中陵县不能久待呀，咱马上带着得胜品返回水泊梁山，对如此甚好。就这样，他们放弃了灵州，放弃了中陵县，但东西不能放弃，拉着胜利品是浩浩荡荡返回水泊梁山。早有人到梁山上禀报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皆大欢喜，开了三道浦子城的城门，列全队迎接。等弟兄们见面之后，宋江强步欺身过来，拉住关胜的手，兄弟，你为梁山立了大功了，你是功不可没。哥哥，我算什么呢？其实众人捧柴火焰高，我这两位兄弟深明大义，快过来过来过来，见过咱宋哥哥。单廷圭、魏定国过来倒身下拜，哥哥头领，我们罪该万死，二位贤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往后咱们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共同议事啊，共同替天行道，欢迎你们的参与。大家鼓掌哇。吴用吩咐一声，燃起鞭炮，热烈祝贺，咚咚咚，擦擦擦，咚咚咚，擦擦擦，噼啪啦噼啪啦，叮叮啪啪啪，这个热闹震撼了金沙江啊！粮台物资、接收的人员陆续用船送到水泊梁山中心大寨。宋江高兴，陪着单廷圭、魏定国等人坐船到了浦子城里，就进驻忠义堂。你说邪门不？这俩人等到了忠义堂，感觉他心里头热乎乎的，跟到家的感觉差不多少。众头领全到了，挨个给做了指引，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这两个人心里热乎乎的高兴。宋江吩咐一声，此次关将军出征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好东西，哎，立下首功一件，吩咐宋清执掌功劳簿给每个人记功。正这时候，李逵晃着大黑脑袋上来了，把嘴一咧，哥哥，嘿嘿，你怎么不理我这茬了？我说说我的经过，我下山之后也收了几个英雄好汉，看见没？这位姓韩叫韩如龙，这位姓鲍叫鲍旭，这位姓焦叫焦廷，我把他们也收降了，他们也愿意参与水泊梁山。三人上来倒身下拜，宋江、吴用是盛情款待，好言安慰，让他们都坐下，闹得跟一家人一样。宋江吩咐给这些人每个人也记功，欢迎。

他们到梁山来，都给记了功了，就不理李逵这茬。李逵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哥哥你不公。宋江说我哪点不公，你挨个的给这个济公给那个济公，我立了这么大功你只字不提呀、啊、我这功算什么。刚说到这儿，吴用啪把桌子一拍，脸就沉起来了。啊，走，李逵你可知罪。我他娘的费这么大劲儿，不但没功还有个罪，我罪在何处？李逵啊，谁让你私自下山，没有令箭你就跑到梁山外头去了，这是你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所谓的立了点功。如果一旦有了事情怎么办？如果咱水泊梁山的人目无法纪，都跟你似的，这梁山还能管理得了吗？哎，你还舔着脸跑这讨功来，真是无耻透顶。来呀，我怎么的又翻脸不认人了？宋江一摆手，慢，李逵贤弟啊，军师说的不是不对啊，你目无法纪，你随便胡来呀、啊、你、啊、哎，这样吧，你也出了不少的力，前者有罪，后者立功，功过抵消，就那么回事吧。哎呦，白折腾喽，啥也没得着。李逵晃着脑袋，灰心丧气，退在一边。宋江、吴用心里头好笑，为什么这么对待李逵？哎，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李逵就是这样的人，你要一夸赞他，说你了不得了，立了大功了，给你立首功一件，往后他找不着北了，更给你捅大娄子，这压服着他，怀柔并用，他能听说听道。哎，这两个人都摸透李逵的脾气了。你看李逵呀、啊，还心安理得，该吃吃，该喝喝，

0: 时间不大，段景柱从外边进来了。再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少，瘦的两眼深陷，两腮塌了俩坑，脸面无光彩呀，哭从就跪下。宋哥哥，军师，我来请罪来了。贤弟，请起，请起，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哎呀，一言难尽呐！我们受哥哥之托，带着5000两白银，我跟石勇和杨林二位头领到了口外，好不容易选了300匹蒙古马，又那马甭提多棒了，全是战马呀。我们买完马之后，胜利返航，想要回归梁山。没想到前些时路过青州地面，有个地方叫夹峰山，突然出来一伙强徒把我们给拦住了。为首的这个头子，好家伙，身高过丈啊，咱们梁山里边就没有一个这么个高的人，真是头似麦斗，眼赛钢铃，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手使红铜大棍，把我们给拦住了，非要这些马不可。我们能给吗？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结果我们仨也不是他的对手。这小子力量大的邪乎，到头来把300匹好马全给抢去了。我们哥仨也分散了，到了今天也不知道石勇、杨林二位头领是死是活，给我们打散花了。我回头一看，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我本不应该回来，我应该找个河沟浸死，拿条绳勒死。但是我又担心哥哥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因此冒险回来给哥哥报信儿。哥哥，我们失误了，哥哥您怎么处置都行。有这等事？贤弟啊，不必伤心，哥哥绝不怪你。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有不打带仗的将军。关老爷那么大的本事，还走麦城呢，是不是？喝点水，沉沉气儿，详细的跟我唠唠。多谢哥哥。他坐下了，给段景柱把眼泪止住，喝了点水，擦了把脸。这吴用就详细问贤弟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说那大个子他是谁？他是哪儿的？
1: 是啊，我能不扫问吗？我扫问了，闹了半天，抢马的这伙人都是曾头市的，都是史文恭派出来的人呢，把那300匹好马全都劫到曾头市。那个大个子最厉害的那个家伙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叫显道神，也是史文恭手下的战将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宋江听到这儿，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曾头市的方向，是咬牙切齿：“好啊，史文恭啊，史文恭！前番我大哥天王晁盖命丧你手，你夺了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今番又夺了好马300匹。”伤我手下的弟兄，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宋江点了点头：“卢员外，叫你多费心了。”哎呀，宋头领，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于心不安呐、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吴用在旁边坐着，吴用一看宋江刚要派他，如何？吴用心里一翻个，不行，不行啊！

0: 俊义能力太大呀，宋大哥早就有心了，把这个位置让于卢俊义。如果卢俊义再活擒了史文恭，再打下曾头市来，宋江肯定把主帅的位置得交给卢俊义，那弟兄们都不高兴啊，不能给卢俊义这个机会，不能让宋江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吴用心眼多多呀，吴用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宋头领，我看这样吧，曾头市现在究竟怎么样，咱心里头没数。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是不是呢？光凭段景柱兄弟这一说，咱心里没底，最好派一人是探听消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离开了北平府，回转山东济南。这一路上，秦琼想，这回我该转运了，不会再出现什么倒霉的事儿了。可是他哪知道啊，这个人生道路就是坎坷不平的，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如果说你要想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一切都归静止了，那也就到了头了。秦琼这天往前走着，就到了河北省的地界。到了河北省地界，邯郸附近有一个小县城叫任县。秦叔宝这他并没有直接回济南，他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来的。这天堂县济南府善通善雄信说了一句话：秦大哥，您在北平府可是受了不少的罪呀，又打北平府，您要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家，先到我这里来了呢？秦琼说：贤弟，我忘不了这八里二贤庄啊，我怎么也得到这里看看贤弟你呀。善通说：大哥，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大哥你这样做不对。秦琼说：怎么不对呢？善通说：大哥，您知道吗，您这一上北平府充军发配，家里边老太太对您那是日日牵挂，天天想念的。大哥，老太太往我这儿来过信，我也知道老太太想儿子。作为您来说，既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又打北平府一走就应该先回家探母啊。当然了，您到我这儿来，兄弟我对您也是感激这片恩情，不过有一样啊，您不应该把我摆在老太太的前面。秦琼一听单雄信说的有道理，秦琼说：是啊，但是我到这里看一看，明天立即动身。单雄信说：这就好了啊，秦大哥，好吧，明天动身，你回转山东济南，那么北平府的罗王爷对您这个罪名最后是怎么结果呢？秦琼说：罗王爷把我的罪名都已经开脱赦免了，给我身上带着公文，让我回到山东济南府，不要再到历城县去当那个三班总一马快班头，让我去找济南的总镇唐弼，在唐弼的帐下让我去听差。啊，这就好，这就好啊。秦大哥，既然是这样，您回到了山东，见到唐弼，我敢断言，有罗王爷这封信，有罗王爷这道公文，您肯定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职务了，一定能够提升。秦琼说：提升不提升也无所谓，平天由命吧。好，秦大哥，您要是提升喽，可别忘了你这兄弟。秦琼说：这说的哪里话来，我在危难之中你曾经召集过我，今生今世可以说是没齿不忘。好，秦大哥，您这回回转山东济南府，兄弟我没有什么送给您的，我送给您一件东西给您作为纪念吧。哦，什么东西？单雄信一转身进自己的

间屋子。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间屋里边拿出个账本一样的东西。秦琼一看，这什么呀？账本？他怎么送我一账本啊？单雄信双手把这个本儿就递给秦琼。秦大哥，您瞧瞧，这账本里都写的什么？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一瞧，一页一页的这么一翻看，秦琼当时就一惊，呀，这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账本里边，秦琼一看，上边完全是写的，在中国的国内，各省、各州、各府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些个强盗的总瓢把子的名姓、住址、地点，这就是绿林的强盗联络图。用现在话说，您看那智取威虎山里边那联络图没？就那意思。这个上边比那个联络图要全面的多，全国范围内的凡属单雄信管辖之内的都有。秦琼看完了这个东西，当时心里边一愣，哎呀，心想单雄信把这个东西给我什么意思？秦琼瞧了瞧单通，贤弟，你把这个东西给愚兄我，其意何在呀？单通说，秦大哥，这您还不明白吗？这说明你我弟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单雄信认为秦大哥是全天下少有的义气朋友，我愿意与秦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怎么体现我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呢？我就把我们绿林中的降马图交给您一份。秦大哥，这个东西您带到身上，您可是官府中衙门里的人，您的职务是抓差办案。秦大哥，我给您这个图，就等于给您提供了一个方便。您要是回到山东济南府，一旦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现了什么大案子，您无处查询，无处查找，您就可以把我这个降马图打开之后往上面看一看，离着哪个人住的地方近，你就去找他，保证没错。您要想把他抓起来，您到那是一抓一个准。我给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给您提供点方便。秦琼听完他说这话之后，老半天没言语。没人教导你的属下都应该是替天行道，杀奸诛宁，那么我在抓差办案的时候，我一定会量情而作。如果说你的属下要是做出来伤天害理、违背人伦之事，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可要办。如果不是这样，你放心吧，贤弟，我秦叔宝一定对他是网开一面。秦琼把这话就算说到家了，让单雄信放心。秦琼把这话说到这里，单雄信一报案，大哥，有您这句话，我就算知足了，您这个朋友我没白交。应该说从现在开始，这单雄信跟秦琼两人才真正是达到了剖心致富。秦琼跟单雄信两个人整整的聊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单雄信毫无有留客之意，让秦琼立即回家，同时又给秦琼拿了些个银两作为盘船路费，这回没敢太多的拿，怕秦琼在道上再出事。秦琼告辞了单通、单雄信，自己骑上黄骠马，又够奔山东济南府这条路才走下来了。他从北平府来，路经呢邯郸附近的那一带地方，那么这回往山东济南府走，还路经那个地方，这天就走到了邯郸地界的一个任县小县城。到在任县的时候，天帮近中午了，秦琼

觉得有些口渴，心想啊，我呀找个茶楼茶馆喝点水，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赶路。骑着马进了这个小县城之后，一看这县城一街两巷买卖铺户不少，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看路旁边有个茶楼，这个茶楼是两层的楼房，在这么点的一个小县城里边能有这么一个茶楼，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秦琼就在这茶楼的门前下了马了。茶楼门前呢埋着几个拴马桩，那个年头这买卖铺户门口的这个拴马桩啊，就跟现在大饭馆门前的停车场一样，就是给过往的行人客人拴马的地方。秦琼把这匹马就拴到这拴马桩上，马身上有褥套，褥套里边有他姑母带给他母亲的贵重物品，还有单雄信给他的银两，罗王爷给他写的公文书信他在身上带着，他姑母给他母亲写的信他也在身上带着，贵重东西在褥套里。你说你想上这个茶楼里边要喝碗茶，能说把那褥套扛着进来吗？秦琼呢心里边一犹豫，心想我扛着褥套进去，这相反的倒给别人等于送信了，万一要有不法之人一看他把褥套喝茶的功夫都扛进来，肯定这里边有值钱的东西，就容易盯上我。与其那样，我倒不如不扛这褥套，我在里边喝茶呀，我背对里边脸朝外边，我盯着我这匹马，谁敢劫我这匹马我就能看见，这就行了。所以秦琼这褥套就没动，由打外边进来之后，他找了个座位，就是脸朝外，正好一抬头就看见自己那匹黄骠马。秦琼这一坐到里边，撒一下这茶叶，重新把盖盖上，要把这茶闷一闷。就在这功夫，秦琼的旁边就是左手这儿也有一张茶桌，这茶桌后边坐了一老头，这老头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了，脑袋上的头发都赶了粘了，身上穿的衣服非常蓝绿，有几处打着补丁，老头的胡子花白颜色，桌子上面放的茶壶跟秦琼这茶壶一比就差着两等了，是一个破瓷壶，喝那茶叶别名叫满天星，又叫胀肚青，怎么的，就茶叶沫，抓那沫拿水一沏，就整个这个沫都飞起来了，那叫满天星，喝完之后肚子直咕噜，所以又叫胀肚青，这种茶叶最便宜。秦琼一看呐，这茶馆里边这茶博士也是势利眼，人分三六九等啊，给那老头就用那茶壶，就给沏那茶，又一转念，可能这个老头也没钱，老头在那儿呢，就这种茶叶还喝的有来道气的，在那正喝呢，摇打外边这功夫就进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着一身青，长得一脸横肉，进来之后就奔那老头去了，冲那老头一瞪眼睛，一拍那桌子，哎，我说爹，你挺稳的啊，你在这喝茶了。秦琼一听，哦，外边来这他儿子，这他儿子跟他爹说话呢啊？秦琼心想，这什么儿子啊？怎么对他爹这样，一点礼貌都没有？就跟那老头看了看他这儿子，我不稳他怎么着啊？我在这儿喝点茶，我躲着你们点儿，我看着你就有气。什么？您看我就有气？您看我就有气？早知那个当年，您别生我呀！啊，我别生你，我当初不知道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什么样的？啊，我什么样的？我这不是长大了管你也叫爹吗？啊，少说废话，你小子夜毛子进宅无事不来，我躲你躲到这儿来了，你还跟到这儿来，你想怎么着？没别的，告诉你。

0: 爹，昨晚上我押宝又输了，您给我拿点钱。
1: 拿钱？
0: 你爹是干什么的？哪来那么多钱？看你爹身上穿的这身衣裳，补丁都摞着补丁，我哪有钱供着你那么去耍去？你这个兔崽子不务正业，一天到晚的除了耍钱就是耍钱。你要是真正说哪怕做个买卖，正经经商赚俩钱呢，那也算养爷的。你整天去赌去耍，耍完了之后你找爹要钱，你爹生钱，你爹养钱，你爹能造钱呐？啊，我怎么没钱？哎，这什么话？你怎么没钱？你没钱，我凭什么管你叫爹呀？嘿，小子，你会说哦？我没钱，你就不管我叫爹？你有钱，你有钱，我管你叫爹。我现在没钱，我告诉你爹，你有没有钱？说，你要再说没钱，我可在你身上我要翻，我要翻出钱来，你就不是东西。秦琼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什么儿子啊？跟他爹敢这么说话？秦琼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老头呢，还不示弱，你敢说你爹不是东西？你爹不是东西，你就更不是东西。你个小兔崽子，你个老兔崽子，呵，你敢说你爹是老兔崽子，你个小王八蛋，没有你这老王八蛋怎么能生出我这小王八蛋来，呵。老头当时气得直哆嗦，老头马上一扶这桌子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把这个茶杯里边的半杯水就端起来，照着他儿子的脸上夸就泼过来了。他这个水往这一泼，他这儿子往旁边一闪，有半杯水泼他脸上了。嘿，你个老豆腐，你敢拿水浇我，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就看他这儿子过来一把就揪住他爹的脖领子了，把那老头一把又打桌子后边就拽到桌子前面来，底下一个澡堂水扑腾把老头就给踢倒在地下。他把老头这一踢倒地下，秦琼在旁边可看不了这个，秦叔宝当时就站起来。秦琼心想这还了得吗？秦琼就喊了一声，哎，你这个小伙子你要干什么？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秦琼一眼，我要干什么？我打我爹碍你什么事？他也不是你爹。他一说这句话，地起这个老头就手一咕噜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之后一转身就跑到秦琼身后头来了，俩手抓住秦琼的衣裳，哎呦，我说这位壮士啊，你快点啊，你快点救命吧，我这个儿子他打爹骂娘啊，他不是东西呀，你快教训教训他吧，他就要揍死我。他这儿子张牙舞爪的还要往秦琼身后边找寻他的爹。秦琼哪见得了这个呀，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主。秦琼一看他的儿子往这边一绕，秦琼过来扒一把把他儿子的手脖子就给抓住，抓住他手脖子，这手一较劲，干什么啊？你既然是这老者的儿子，就得知道孝顺父母，我还没见过对你亲爹这样的呢。怎么着怎么着？我对我亲爹这样怎么着？他不给我钱我就揍他个老豆包。秦琼说，你敢？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秦琼一拧他的胳膊上去，啪就是一嘴巴。秦琼那手那是练过功夫的，这一嘴巴抽上之后，手指头印子就出来了。那个小子一捂腮帮子，哎呀，你敢打我啊？他上来拿手抓秦琼的脸，秦琼一看他拿手一抓脸，就知道这位不会练武艺，这招数都跟妇女学的，挠人。秦琼拿左手一扒拉他的胳膊肘子，底下一个扫堂腿，这小子扑腾就趴在地下，趴在地下之后站起来，刚一站起来，秦琼咣一拳头，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嘣咚一个定墩，就坐到茶馆门口呢。坐到门口呢，这小子爬着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敢往上上，一转身拿手指挥了秦琼，好好小子，你等着，你等着， 我要不会几个哥们来揍你，那才怪了。转身他出去了。他这一出去，秦琼身后边老头绕过来了。哎呦哎呦，这位壮士啊，您那是高人呐、啊！我一看你这手底下明白呀、啊，我这个狗儿子才不是东西呢，整天找我要钱呢、啊。我家里这点钱呢、啊，都让他给赌光了。今天还要我钱，哪是要我钱，这是要我命呀！不是您帮这个忙啊，我呀，茶馆门口的那黄骠马没了。这一惊可不小，秦琼马上就站起来了。茶坊，这茶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可以，您怎么着？我那匹马呢？您那马我没给您看着。秦琼急忙就走出来了。来到茶馆门口站着，再瞧这几个拴马桩一匹马都没有，往那大街两头看，连马的影子也看不着。秦琼这个急着的可不小。秦琼心想，这怎么回事啊？我怕把这匹马丢了，结果我这匹马怎么在这丢了呢？他回身又看了看，那个茶博士跟出来了，就站在秦琼的身后。可以，您怎么的了？秦琼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匹马不是一般的马，那是宝马。我那马肚套里边有很多贵重的东西。”是啊，秦琼当时急的这汗就出来了，脸色也变了。查博士看出来了，这位老客这是真着急了。秦琼说：“查博士，我问你，你就一点没注意谁把我的马牵走了吗？啊？”你们这个茶馆门口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这个马被牵走了就没有人看见吗？哎，可以啊，可以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哎呀，我看您呐，您也是个好人。哎，我看刚才您给那老头帮忙啊，您就是个好人呐。秦琼说，现在我给老头帮忙那个事咱不用提，现在就说我这马能上哪去，你能不能知道我这个马会上什么方向走？这个我跟您讲。这茶博士往左右看了，没有外人，凑到秦琼的跟前，压低了声音贴着他耳根台这儿。我跟您说啊，可以啊，刚才呀、啊、您帮忙那老头跟他儿子那都是假的啊，假的。哎，跟您说，他也不是他爹，那个也不是他儿子，他俩在那是演戏的。他俩一演戏呀、啊、碰上您这样的好人，您就当真的了。您这一当真的，您就给他们爷俩劝架去了。您那么一劝架呀，就顾不得看您那马了。就在这功夫，您那马呀就让人家给解下来给牵走了。哦，秦琼这就是恍然大悟。秦琼那在三班总医当过马奎班头啊，绿林道里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秦琼心想，我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作假，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使托，感觉他俩在这折腾半天，主要的是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这一打抱不平，一替他这爹叫去他儿子，我就没工夫看我这马了，外边把马给牵走了。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那个茶博士。我说啊，我问你，既然你知道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呦爷，我敢告诉您吗？我要是把这个事儿捅漏了告诉您，我们的茶馆还开不开了？您知道干这事儿的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这一代谁都惹不起的人，官府里边都惹不起他，何况我们这个小买卖小铺户。秦琼说，我问你，他这马给我解下来往哪儿走，这你总能给我提个线索吧？啊，不至于让我望风扑影吧？哎，我说这位爷，这样吧，我呀，我他妈喝出去了，我就给您透一点信息，您呐就由打这儿顺着街，顺着街看着没， 顺这街。

0: 又往南走，出南门，您就往前走，找您那马，在什么地方？再往下我可就不敢跟您说了，我就告诉您出南门往前走就得了。哎，要是谁问您，谁告诉您的，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您要一说我告诉您的，我呀轻者饭碗子砸了，重者我呀小命没了。秦琼是有这么严重？那可不，我看您是好人我才说这话，不然的话这话就打死我我也不说呀。好吧，秦琼说，如此说来我就多谢你了。秦琼转身进来，把茶钱还给了，尽管说这壶茶没喝两口。秦琼转身出来，顺着这县城里边的大街往南走，出了南门还一直往南走，走到漫漫野地里了。秦琼一看前边远远的有个庄子，秦琼心想，把我那匹马偷到那庄子里去了，要不是这个庄子就是下一个庄子，我就相信查博士的话，我就一直往前走吧。有一放牛的，那有几十头牛。一叫放牛的这个人身高有一丈，长得黑黝黝的，四方脸，宽肩阔背，身上穿着粗布的衣裤，底下高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露出那个肌肉都黝黑黝黑的。这个人两道浓眉毛，一对大小眼，怎么大小眼，一个大一个小的眼，狮子鼻子，厚嘴唇，大嘴叉，海下无须，不是说无须，无须没胡子，很年轻，瞧那意思二十上下岁的样子。就这位在那嘴里边哼哼鸟鸟鸟鸟鸟，秦琼说，他这什么歌，什么叫鸟鸟鸟鸟鸟啊，后边怎么还在嘎嘎嘎嘎嘎还在叫唤呢？啊，就跟那黑的个子在那晃晃荡荡的冲那边说，哎哎，别打架别打架啊，行了行了，面子事，别打别打。秦琼一看，谁别打架？哟，往那边一瞧啊，一瞧那边两头腱子牛，这俩牛干起来了，俩牛甲顶上了，在那儿拉个架子，这俩牛在那顶着，互不示弱，这牛腿使着劲，就看这黑的个就凑过去了，跟这俩牛说话，得得得得，行了，别打了啊，混蛋，拉倒得了，告诉你别打就别打，你还打。秦琼觉得这个黑的个挺有意思啊，跟牛说话他能懂吗？啊，就瞧这黑的个凑到俩牛跟前去了。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俩要是再不听我话还在这打架，我可给你们鸡就背下来。
0: 秦琼一听，吹，你把牛鸡就能败下来啊？那得多大劲头啊！秦琼啊，这阵找马好像都不着急了，他觉得这个人是个怪人，很奇怪。秦琼站在这道边上就看着，就瞧这黑的个左手抓住这边这头牛的一个犄角，右手抓住那边那头牛的一个犄角，抓住这俩牛犄角，他那还说，
1: 拉倒吧，拉倒不拉倒，不拉倒，不拉倒，你们两个给我分开。
0: 就给他一较劲，愣把这两个牛脑袋他愣给分开了。这一分开，这个牛一瘪了脑袋，这黑的哥一使劲，干嘛？秦琼一看，哎呦我的妈，俩牛犄角，一个牛头上面给掰下一个来，都成独角牛了。秦琼一看，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这么大的力气呀！啊，这叫力拔牛骨啊！这阵秦琼才仔细的往这牛群里边观察了一下，哎呦，这牛群里边感

感情，足有好几个牛都是一个犄角。秦琼心想，都这位败下来的啊，这个人的力气也太大了。秦琼驻足站立，冲那黑大个就问了一声，哎，这位小伙子，我跟你问个事儿，知道吗？就跟这黑大个晃荡晃荡过来了，哎，这手里边还攥着那牛犄角呢，什么事儿啊？你打听什么？这人长得有意思啊，长得像黄巧。秦琼一听，什么话呢？怎么管我见面就长得像黄巧啊？把我比成鸟了？可能看我脸色长得黄。黄巧，你说什么事儿？秦琼说，他就给我命名了，我和他就叫黄巧了。秦琼说，我问你，刚才你看见有人牵着一匹黄骠马又打这里路过吗？啊啊，那个黄马呀，你说这黄马有人牵着从这过呀？对呀，有啊，牵着过去了。秦琼一听，这位还挺诚实，你问他他就回答，哎呦，这位壮士，请问你看他们把我那匹马牵到哪里去了？那匹马是我的。呵呵，那马是你的，那马是你的。我告诉你，他们那几个人把你那马牵着就进了前面那村了。前面那村我告诉你，那叫大王庄。到那大王庄可能牵到那王员外爷家里去了。牵到王员外家里就得喂上了。喂上了，那马就归王员外了。你还去找他要啊？你要不出来。嘿，秦琼一听，你别看这个黑的个儿啊，长得傻吧傻样的，但是他说话是很真实的。肯定前面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王员外，这个王员外说不定就是一个绿林中的强盗，也许是个头，把我的马给牵走了。秦琼心想，你只要是绿林中人，只要认识善通善雄心，我到那一报字号，这马你就得给我。秦琼说，好吧，这位壮士，那我谢谢你，如果按你所说的，我要能把我这匹马找回来，回来我一定有重谢呀。哎，行行行，不用重谢，你快去吧，你去晚了那马还不定给你弄哪儿去呢。黄巧，秦琼一看他管我算叫上黄巧了。秦琼说，好吧，如此说来，那咱们回头再见。秦琼听到这里是大踏步，直接够奔前面的大王庄就走来了。走进这庄子之后，秦琼就打听说，你们这有个王员外吗？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就告诉他，哎，那个最高的门楼那就是王员外家。秦琼刚到这高门楼的跟前，就看有打那院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这个人头上戴一顶绿缎子纱巾，身上穿着团花锦绣的长袍，里边衬着箭衣，足下蹬着薄顶快靴。这个人赤红脸，也可以叫做面如重枣，两道长眉直通鬓角，压入天堂。一对凤眼，那就叫细长的眼睛，鼻正口方，三绺短目然，看这个人长得这个模样很排场，很有气质。这个人往外走，出乎秦琼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人身后边牵着一匹马，这匹马正是秦琼的那匹黄骠马。秦琼心想，甭问，幸亏我赶到这儿了，我晚到一步，他就把我这马出手卖了。嘿，你还没等牵出去，让我碰着了，这就该着。可是这马身上那个褥套，秦琼一看，温风没动啊。秦琼心想，这怎么回事？他没检查我那褥套，我那褥套里边可净是值钱的东西，连褥套一块卖了啊？那看来这也不是行家里手啊。秦琼正在犯犹。

0: 的时候，就看这个人一眼看见秦琼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就来到秦琼的跟前，冲秦琼一抱腕：“哎呦，秦大哥，您来了啊！我正要去找您呢。”
1: 啊！
0: 秦琼当时就一愣：“
1: 是啊，我来了。”
0: 秦大哥，着急了吧？啊，马丢了，马丢了，怎么回家呀？
1: 秦琼说：“是啊，是啊，请问。”您是
0: 气秦大哥，您把我忘了啊？
1: 咱见过面呢。秦琼说：“在什么地方？恕我眼拙，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在哪里见面？
0: 哪里见面？您在巴黎二仙庄上二员外那住着，不是住了很长时间吗？有一回我到上二员外家里边去。”在客厅里边，上二员外还特意给我向您引荐了一番。您忘了吗？行啊，您是贵人的好望师，也加上咱们就有一面之识，我认您认得深刻，您记我恐怕就记得淡薄，因为您见的人多呀，我对您那是印象很深呐。上二员外在我们跟前讲您讲了不止一次了。我跟您说吧，这个地方是河北任县大王庄，我姓王，名叫王君可。他一报这字号王君可，秦琼马上就想起来了，知道有这么一号，因为单雄信跟他谈唠当中也提到过，好像这个王君可是河北这一带的总头。秦琼马上抱完拱手：“哎呦，哎呦，哎呦，王先帝，失敬失敬啊！你多多原谅我，我这个眼睛啊，太拙笨呐。”王君可说：“情有可原，秦大哥，跟您说吧，手底下的弟兄啊，不知道是您的马，瞧您这个气魄，像官府中人，所以说呢，就把您的马给牵来了。”千磊跟我一说，我出来一看，您这马我认识啊，哎，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哎呦，我说我好朋友来了，我说他在哪儿呢？他们说就在县城里边哪个那茶馆那正喝茶的，我说干脆我自个儿给他送去，要不然的话他得招大吉，所以我这不牵着马正想要给您送去，我刚一出门跟您碰着了。秦琼说：“哎呦，多谢多谢。”王君可说：“没别的，秦大哥，既然来到我的寒舍门前，可就不能过门不入了啊！请到里边来。”说话间，拉着秦琼、秦叔宝就走进他的院子。这匹马呢，就看他交给别人，告诉拴在槽头上好好喂一喂。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待客厅。到在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又吩咐手下人给献茶。献上茶来，王君可跟秦琼就说：“秦大哥，您这回是要回家是不是？”秦琼说：“是啊，我充军北平府，现在又打北平府回来了，去了一趟二贤庄，又打二贤庄转回身来，想回山东去。”秦大哥，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您跟他道什么谢呀？这是我给您把马送出来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一说这马是您的马，我一说要把这匹马给您送回去，我手底那几个弟兄啊觉得没脸了，都躲了，您呢也别见他们了，反正这马呀我算给您留住了，您呢一会儿把它该骑走骑走，我知道您急等着回家探望老太太。秦琼说：“是啊，不过秦大哥，您既然来到我这儿了，我不能就让您喝碗茶就走了，这将来我见到上二员外我都没法交代呀。啊，咱们吃顿饭，要是天色晚了呢，您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儿一早走怎么样？”秦琼说：“那也行，既然如此我就遭饶了。好，来呀，摆上酒席。”王君可一声令下，手下人等一会儿的功夫从后边往前面一叠一碗就往上端，一桌酒席就在客厅里摆好。摆好了酒席之后，王君可给放

0: 就给我败坏老的事儿了。有多少件案子都从他嘴里边给破了，我对他就没有办法。哦，秦琼说怎么没有办法？这放牛的他是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妈，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王庄里的，我就把他收留了。收留了这个小子长大了，他憨态可掬，浑浊闷愣，说话有的时候啊不着头不着脑的，但有的时候吧他挺明白。这个黑小子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实话。秦琼一听，这怎么最大的缺点说实话呀？秦琼说说实话好啊，王军可说说实话我这儿用不着啊。哎，你比方说吧，我们要是做什么案，他先告诉了官府中找不着，他给送了信儿了，他看见他就说，你说这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呢他姓罗，由于他力气太大，大伙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金氏孟奔，罗氏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王君可向秦琼介绍了他府上的这个放牛黑汉，说这个人姓罗，叫罗世信，人送外号金氏孟奔。金氏孟奔什么意思呢？就说是现时代的孟奔。这孟奔是谁呢？据说孟奔呢是列国年间魏国的一个大力士，这个孟奔力大过人，据说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发直目裂，就是一发火那头发能立起来，眼睛一瞪能把那眼角给瞪裂了，就这么大的脾气。说他要是过河走桥，无有敢超其前者，他要是在这要在前面走，没有哪个敢在他前面走，谁要敢在他前面一走，他一扒拉你就上河里边去了。这个人特有力量。说这个罗世信呢，就因为他力气太大，管他叫金氏孟奔。王君可把这话说到这儿，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好啊好啊，我看这个黑汉憨厚可取呀，诚实可嘉呀。哎，王君可说，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诚实。这个人呐，可有点奇才，有点绝技。秦琼说有什么绝技？哎呦，王君可说您可别小看他，他会那个东西咱们谁也不会。他会什么呀？第一，他能够飞石打鸟。他不老放牛吗？没事闲着没事了，他捡着地下的石头子儿，有鸟啊在树上落着，或者在天空中正飞着，他抖手一石头，啪一下子准能把那鸟给打下来，把脑袋给打碎了。他比那射箭射的都准，这可能是多年练的。哦，正因为他老飞石打鸟，他所记住的都是鸟名，什么黄巧啊、蓝电科啊、画眉呀、什么红电科啊，都是记的是鸟名，人名他记不住，脑子比较笨。王军可说，比方我到现在他管我叫红电科员外，别人都管我叫王员外，他管我叫红电科员外。秦琼说对对对，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管我叫黄巧。哎，对了对了，您这脸长得黄吗？所以您就成黄巧了。啊，秦琼说这很有意思，他能飞石打鸟，这是个绝技。哎，再有一样，他能够夜间视物，晚上能看见东西。您看他那眼睛大小眼啊，据他自个儿说，说这大眼睛白天管事，小眼睛晚上管事，一到了晚上他这眼睛一眯缝，注目一瞧，跟看白天的事儿一样。秦琼说还有这样的人吗？王君可说他就这样啊，有人还做过试验呢，晚上把他叫

0: 出去了。有人往远处跑，别人都看不见了，他那小眼睛看得真真的，说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
1: 哦，
0: 秦琼说这个也很厉害。王军可说再一个绝技就是力大过人，能够力拔牛骨。这俩牛要打架，他能给他劝开，拿手往这俩牛脑袋当间一伸，往里边一扒拉，俩牛往后一退就都坐地下。如果说扒了这俩牛还打，他急了，抓住牛犄就一使劲，嘎巴给掰下来了。您看他给我们家放那牛群没有，能有一半都是一个犄角，那就是让他都给掰下来的。秦琼说这个人这么大力量，他会武艺吗？王军可说他不会武艺，但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形体非常敏捷，有的人呢跟他想较较劲儿，哎，你要打他干什么，他会自然的躲闪，躲闪的很快。要说武艺，没听说他练过，也没人教过他。不过我们府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谁也不跟他闹着玩，因为你要跟他一闹着玩，搭上手，说不定他没使劲儿，你这儿伤了。所以有的人跟他说掰腕子顶拳，开始有的不知深浅的跟他顶，一顶就趴下，掰腕子弄不好把那手脖子给你掰折了。
1: 哦，
0: 秦琼说这个人对您来说是大有用处啊。王军可说别提了，我不跟您说嘛，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真实太实在，老说实话。你说他在我这个府里边放牛，出出进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他这黑绝，上我府里来的这个朋友，他见一面他就忘不了。秦琼说这好啊。好什么呀？好啊。我说秦大哥，咱不用蒙着不用盖着，我是干什么的您是知道的。你说我这些弟兄们他得做买卖呀，谁要是做买卖，再让他看见，比方说刚才把您的马牵来了，他看见了，他记住了，只要有人一问他，他准说，还能说出来是谁把这马牵哪去了。就这样的事儿啊，无期待数。有的时候他把官府都引到我家来了，我就瞪眼愣说没有这事儿。我说他是个傻子，您别听他的，其实你看上去他像个傻子，他说话说的准着呢，绝不说谎，按说这是个优点长处，但是在我这儿来讲这是个

0: 贴底的人家，我还有点不放心，我的良心上还有点受责备。哎，秦琼说，君客，你把它给我怎么样？啊，给您？给您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家里缺个干杂活的，挑个水呀，买个东西呀，干个什么的，就缺个这个人，让他跟我上山东济南府，在家里边干点杂活，伺候我老娘，这行不行？那倒行啊，可是您家里边有多少杂活啊？挑个水什么的，这对他来讲，这太简单了。我还告诉您，您家里有几口缸？秦琼说，我家里边前院后院就两口缸。那行了，他挑水从来不使桶啊。秦琼说，不使桶，那怎么弄？大绳子往缸上一绕，一头一缸，拿枣木杠子一撅，挑着走了。到那儿找别人借个桶往缸里淘，淘满了两缸，挑着回来了。哎呦，秦琼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拿缸挑水的。哎，可有一样啊，您可要知道他可能吃。是啊，能吃多少？能吃多少？你要烙饼的话，他能吃一筷子饼。秦琼说，一筷子饼不多呀。王君可说，怎么个一筷子您知道吗？秦琼说，我不知道。您就满锅那么大的那大饼，千层饼铺好了，当叫你插一筷子，这饼就往筷子上面穿，穿的一筷子那么厚，他能都吃了。哎呦，秦琼说，这个可是真够能吃的。就是啊，您说您就雇那么一挑水的吃这么多饼，您是不是有点太亏了？秦琼说，这倒没什么，我看这个黑汉呐，跟我有点缘分，今儿个我要不是碰着他，我还找不到你这儿来。王军可是真要这样的话，秦大哥，那我还真同意让他跟您走。第一是我信得过您，第二个是他跟您去我放心，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秦琼说，等他回来咱跟他商量商量。王军可说，可以。话刚说到这儿的，就听院子里边牛叫唤，王军可就知道罗世信放牛回来了。秦琼说，罗世信呐，我刚才跟你们员外商量，想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府，你愿意去吗？啊，上哪儿？上济南？那员外乐意吗？王军可说，我乐意啦。罗世信，你这黄巧大哥可是好人，我想把你送给这位大哥，你跟着他走到他家里边，给人家好好的干活，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是听话放心，有你吃的，有你住的，有你穿的，这还不行吗？
1: 哎，那行，那黄巧大哥，那我谢谢你，我可吃的多啊。
0: 秦琼说，我不怕你吃的多，到我那儿吃饭管饱。
1: 哎，那行，好，那什么时候跟你走？
0: 哎，秦琼一看他倒挺着急。秦琼说，这样吧，现在天晚了，明天一大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
1: 好，那明天一早我就跟你走。
0: 秦琼说，你收拾收拾你的东西，衣服啊，用的东西呀。
1: 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你走就行了。
0: 王军可说，是，这罗世信呢没有任何存想，就他自己原身打原身，他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他也不穿，他就习惯老穿这么一套。
2: 哦，
0: 秦军说，好吧。于是就这样跟王军可两个人商定好了，秦琼在王军可这大王庄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军可把秦琼的黄骠马给刷备好了，马如套当然是温风没动，里边的东西是一文钱都不少。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罗世信呢有一个小破包袱，里边可能有两件换的衣裳，这是王军可差人呢帮着他给打点起来的，要不然显得在他这个大王庄住

0: 他说从小给拉扯起来的，那就显得太寒酸了。罗世信呢提了这个小包袱跟在秦琼的身后，黄巧哥，那我跟你走。秦琼说跟我走吧。就这样，王君可跟秦琼两个人一一道别。秦琼牵着马出了大王庄，王君可送到庄口，这才转身回去。秦琼牵着黄骠马头前走，这罗世信在后边就跟着。秦琼回头看了看罗世信，罗世信呐，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多大了？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我大概20上下岁吧。
0: 哦，秦琼说，咱们两个就步行，你能走得了吗？
1: 那个步行干嘛呀？你这不有马，你骑着。
0: 秦琼说，我骑着马，这马走得快，你走得慢呐，那能行吗？
1: 不要紧，你那马慢慢点跑，我在地下跟着跑，那就跟来得及。
0: 秦琼说，行吗？
1: 你放心，没事儿，我经常跑，我跑多远也不累。
0: 哦，秦琼说，那咱们试试吧。秦琼于是搬鞍认镫，乘挂了这匹黄骠马。秦琼在马上，这马小翻蹄儿，慢慢这么一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罗世信就在地下小跑步，呱呱呱呱呱，亮开两个大脚板跟着走，一点都不带喘粗气的。秦琼一看，这个人简直就像一个野人一样，身体素质非常之好。秦琼想，我把他带回我的府中，说不定啊，对我是个有用之人。但是呢，走了一段路之后，秦琼让罗世信坐到马上，说坐到我这马后座上，咱俩同骑这一匹马。而这罗世信是说什么还不骑。这傻小子就说了，
1: 不行啊，都坐在马上，那马都受不了，咱俩多沉呢，我把那马要给压趴下，您就没法骑了。
0: 秦琼一看这傻小子心眼还不错，于是就这样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赶回了山东济南府。秦琼这一离济南三年头了，从当检卖马充军发配北平府再回来，三年头了。哎呦，重回济南府，秦琼对自己的故乡大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这傻小子罗世信进了济南府之后，感觉这个环境一切跟那大王庄完全不一样。山东济南府毕竟那叫大城市啊，这傻小子隔了这大小眼儿，左边瞧瞧，右边看看，瞅着哪儿都新鲜。秦琼领着这罗世信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了专诸巷，顺着这胡同口往里走，走到这胡同里边，秦琼发现呀，秦琼愣了，怎么愣了？找不着自个儿家了。说秦琼记性不好，三年头离开家就找不着大门了，哪能是那样？秦琼来到自己家下门口，这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我家呀，我走的时候我家不这样啊。原来秦琼住这个宅院呢，就是个两进的院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砖瓦的门楼。可是这回这一回来一瞧，现在哎呦我的天哪，左右邻居那门呐都没了，自个儿家原来这个大门加宽了加高了，一瞧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的是菊花风魔铜钉子，两个虎头雕着铜环，门左右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还栽着八颗龙爪槐，那叫拴马桩。这院子院墙也高了，这是新盖的房子。秦琼一看，谁把我们家房给买了啊？把我们家给动迁了。说那年头没有动迁的词儿，但是秦琼心里合计啊，就是把我们家这房子给买了，给我们家搬别地方，这是大财主在这重新盖了房了。 谁家能把我们家的房买喽，在我们家这个地方盖起房来呢？嗯，秦琼站在门口这就发愣，傻小子在旁边问，
1: 黄泉哥，到你家了，你家这大门挺大呀。
0: 秦琼说，兄弟，这不是咱家。
1: 不是你家，你站着你看什么？
0: 秦琼说，就说的呢。
1: 那咱家在哪？
0: 秦琼说，咱家我都不知道了
1: 啊。那你没家呀？
0: 秦琼说，我有家呀，原来在这儿啊，现在上哪儿去我找不着了，你等着我碰个人，我打听打听啊。
1: 秦琼站在这个门口这儿左瞧右看，就等着过路的受给了秦安。秦琼呢，自己长大以后这剪术都是跟秦安学的，所以秦琼对秦安尊称为大哥。其实秦安是一个手下的一个仆从马童，或者后来呢是家里的仆人，但是秦安自己老不承认他自己这个大哥的身份，对秦琼呢总是叫公子少爷。秦琼长大之后一当差，他就管他叫秦爷，这秦安高兴的时候叫一声兄弟。所以有人说，秦琼秦叔宝在贾柳楼接拜之前也叫秦二爷。这个二爷从哪论的呢？就是从秦安这论的，说秦安是大爷，秦琼是二爷。但是要从那个封建礼教上来讲，在贾柳楼接拜之前称呼秦琼为秦二爷，从秦安的论按说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现在弟兄们都管秦琼叫秦大哥、秦大爷，或者叫秦爷。秦安这一出来，秦琼一看，哎呦，大哥，是您呐。秦安突然一愣，定睛一瞧，哎呦，叔宝，你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怎么的了？咱们家呢？秦安就笑了，呵呵，咱们家呢？怎么的？出门就三年了，不认识家了，这就是咱们家呀。秦琼说，这是咱们家啊，咱们家翻修了，现在咱们是一个大四合院，您瞧瞧吧，这家里边可是改了模样，换了样了，就是因为你没来，老太太成天叨念呐。嘿，这回你可回来了，老太太这就高兴了。秦琼说，是啊啊，那咱们家这样了，那谁给修成这样的宅子了？秦安说，这个事儿啊，你先进来，您进来，您进来，先见见老太太，见完了老太太，我从头至尾再给你详细说，这个事儿一句半句的说不明白。秦琼说，我奇怪呀，修这个宅子可得老了钱了，咱们家不趁这么多钱。秦安说，咱家不趁，他别人有趁的，他愿意修这房子，你连拦都拦不住。秦安向秦琼说呀，说有人愿意出钱给咱们家修这宅院。秦琼说，这个人是谁呢？秦安说，你先见老太太，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人是谁。于是秦琼跟着秦安，领着罗士信，牵着黄骠马，就进了这个大宅院了。这一进了宅院，旁边感情还有了家丁了。突然过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秦安就说了，快点把秦爷的马拴到槽头上。这年轻的小伙子把马牵着，入套摘下来，由他扛着，把这马往槽头上拴，然后呢把这入套扛到了后边老太太住的轩堂。秦琼一看，这我们家使用上仆人了啊。秦安就跟秦琼说了，哼，叔宝啊，跟你说，咱家现在这么大的宅院了，收拾收拾，扫一扫，擦一擦，哪不得用人呐。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么三四个男仆，还有那么两三个女佣。哎呦，秦琼一听，这三年不在家，我家里边是大改面貌啊。秦琼

到后堂，一见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宁氏夫人一见到秦琼，老太太激动的热泪盈眶，秦琼跪倒就给老娘磕头。秦琼跟着这一磕头，随后这罗士信也跟着在后边跪下了。秦琼叫娘，罗士信也叫娘。没有这个罗士信呢，老太太还想跟这个秦琼见了面，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叙述一下离别的思念。可是多了这么一罗士信，老太太愣了。老太太问秦琼：“叔宝啊，这位是谁呀？”秦琼说：“这个，这应该说，这就是您的干儿子吧？他叫罗士信。”罗士信一听：“对了，我是您的干儿子，娘，你好。”老太太更愣了，这在哪冒出一干儿子来呀？老太太说：“叔宝，他叫什么名字？”秦琼就把罗士信的身世和与罗士信认识的经过将老太太讲述了一遍。老太太那是一个慈善之人，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一听说罗士信这么一个出身，又是这样一个傻好人，老太太心里也很喜欢他。哦，好啊好啊，快点平身坐下吧坐下吧。罗士信不坐，站着在旁边。秦琼就问娘：“分别之后三年的期间，您老人家身体如何？”老太太说：“那就不用提了，三年的时间我是昼思夜想啊，始终把你挂在心上。”老太太就问秦琼，秦琼于是就说：“由打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怎么病在天堂县荡捡卖马结识善雄进，然后又如何回家的时候皂角林误伤人命，由打皂角林误伤人命之后又充军发配北平府，尤其是讲到在北平府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自己的姑姑秦胜珠，碰见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把这些话从头至尾这么一讲，这一讲那可就得讲大半天呐。啊，老太太就像孩子罗成又如何如何的聪明，老太太全都听秦琼讲完了。这时候秦琼就说了：“娘啊，咱家这宅子这是谁给修的啊？这个宅院这可得老了钱了。”老太太说：“叔宝啊，你不是有好朋友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给修的。”“我的好朋友谁呀？”老太太说：“谁呀？你刚才不都跟我讲了吗？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那个善雄信呐。”秦安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叔宝啊，你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这个善雄信可真正是金玉样的朋友。叔宝，你认识了善通善雄信了，皂角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你充军走了，这善通善雄信还有你一个朋友叫王伯党，还有一个叫谢英登的，这三位就到咱们家来了，到咱们家来带着重礼还带着钱看望老太太，他们就管老太太叫娘啊，安抚老太太，告诉她别着急。我秦大哥虽然充军发配了，您放心，万无有闪失，别人连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让老太太放宽心呐。头一回这是他们三位来了，结果这回回去之后没用多久，那王伯党谢英登又来了。王伯党谢英登到这来之后告诉了，说是受善雄信的委派，看咱们家住的这宅子太破旧了，打算给咱们翻新。咱娘就说呀：“说我们这宅子这是老宅子，住了多少年了，用不着翻新呐，翻新那得花不少钱呐。”王伯党谢应登说：“用不着您管，这一切由我们俩人负责，全包了。”哎呦，没用几天，咱左右这俩邻居都搬家了。搬家呀还乐不得的搬，我奇怪，我一问为什么那么乐不得的搬呢？感情啊，人都给了不少钱呐，上别的地方买宅子去了。

人家搬走了，所以咱们家两边这都空起来了。于是他就把咱们一家子都另找了个地方住到一个医馆里头，让我们在这等着包房。他这好家大兴土木，整个全扒了，重新落地修这个四合院的房子，就修起来了。修起来之后，这一片谁家也赶不上咱家这房子。别人还说呢，说这是给谁盖房啊，说大概这是给济南府的那个堂弟唐大帅盖的吧。人家说了，唐大帅人家有房啊，唐大帅的房子挺好的，说这是给秦琼给秦爷盖的。别人都说秦爷怎么的了，到外边做买卖发大财了，谁都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这房子盖起来了，盖好了之后，这不是把老娘接回来了，说院子大了，房子多了，收拾费劲，又给咱们雇的仆人，男仆女佣都雇来了。你说当时啊，咱娘就觉得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好么样的，你说我们怎么能接受您这处宅子？给王伯党跟谢英登就说了，说老娘啊，您就放心，我们给您盖这个宅子，咱们是我们弟兄凑的钱啊。秦大哥呢，充军发配到北平府，您自个儿在家里边这个旧房啊住得太窝心，给您翻新呢，盖完了新宅，您进来之后，您这个新地可以敞亮敞亮，可以减弱一些思儿之情。哎呦，你说这个朋友天底下打着灯笼往哪儿找去？叔宝啊，就这样为盖这房子，王不挡谢英登他们两人三下山东，这算去年吧。最后一看这房子毛病也没有了，我们都住下了，一切都正常了。他说了，我们大夫来了，我秦大哥也快回来了，就这么的他们才走的。哦，秦琼一听原来如此啊，这秦琼秦叔宝又打心里边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秦琼心想，这个赤发灵官善通善凶信，无怪乎他称天下无路相马的总瓢把子。这个人太讲义气了，对我秦琼施恩太重了。这样的恩情，或者叫做这样的友谊，我怎么回报啊？我秦琼回报不起呀。秦琼可马上又想到善通善凶信最后这次跟他分手的时候送给他的那本降马杖。秦琼心想，这善通会办事儿，他把他弟兄的降马杖交给我了，说我要抓差办案不好办的时候，按着降马杖上一查就能查出是谁做的，这哪是让我抓差办案呢、啊、这是让我对他弟兄多加保护啊。哎，秦琼心想，善凶信高朋友好朋友。秦琼秦叔宝一看这房子都盖起来了，那你不承受也得承受啊。既然是有这么一份情谊，便见了县太爷，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县太爷呢留秦琼在那吃饭，秦琼说什么没吃。见了见樊虎联名原来三班总仪这些马怪朋友，然后转过前来到在镇台府衙门见唐弼。唐弼是济南府的刘守帅，其实就是地方军队的总司令。秦琼一见唐弼，把罗王爷写给唐弼的这封信往上一递，唐弼打开信一瞧，一看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给他写来的亲笔书信。唐弼那是罗王爷的学生，一看感情那个秦琼秦叔宝是罗王爷的妻侄，要想在他的这个府下谋求一个职位，那还有说的吗？唐弼琢磨了琢磨，跟秦琼就说了，说秦琼啊，既然是罗王爷写信推荐你到我这里，我相信你肯定是一个有用的大才。在那我这个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头呢，很多的缺位现在都已经满额了，不过你来了你放心，

可以先安排你在我的手下做一个棋牌官，然后再有适当的职位再给你提升。秦琼一听当一个棋牌官，那比原来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快班头那就升了三级呀。秦琼立即跪倒给唐璧磕头。从这开始，秦琼就到唐璧的衙门里边来上班了，历城县可就不去了。秦琼这个人可不是升了官就不认朋友的人，历城县三班总一的马快，你像原来的什么樊虎、连明啊，这些个人跟秦琼过从更密了。秦琼越是升官了，这架子就越小了，对朋友就更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在山东济南府大家伙都传言，传什么呀，传开说秦琼啊现在升个大官了。为什么？人家有个好亲戚啊，是镇边北平王，这是有知道内情的。不知道内情的那就传玄了。有的说这秦琼你知道那宅子怎么盖起来的吗？怎么盖起来？听说他跟皇上的小舅子有个什么亲戚，说那是皇上派人到这给修的。这人嘴两张皮呀、就瞎编胡扯，怎么说的都有。秦琼天天到唐璧府里边来上班，尽职尽责，做起事情来，唐璧一看，这秦琼果然是一个精明之人。唐璧对秦琼也更加赏识，时刻准备着要把秦琼再往起提拔。秦琼应该说回到山东济南府这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平静安稳，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似水流年。秦琼这一回来，一转眼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来到了冬天，眼瞅着到年根底下了。秦琼这一段时间生活本来是比较平静的，可是这天老爷唐璧升堂的时候宣布退堂，特意招呼秦琼你留一下。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唐璧把秦琼就召唤到后堂，他的书房之内。秦琼就问说，老爷您招呼小人我有什么吩咐？唐璧说，叔宝啊，坐下，我有件事情今天要跟你说一说。秦琼说，您说什么事儿？眼看着就过年了，按说呢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啊，要不然外号怎么称你孝母在关中呢？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派差事，可是我前思后想，实在是再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秦琼说，老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你要让我干什么？唐璧说，叔宝啊，正月十五啊是朝纲中越王杨素的六十大寿。这越王杨素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当今皇上的宠臣，权倾朝野，位列群臣之上。越王杨素在大隋朝的朝堂里边，那真是吐口吐沫就是个钉啊。你也知道，像越王杨素这样的人，谁都是拿那个细小的珍珠给穿起来的。就这一个寿账，这一个大寿字儿，就值3000两银子。秦琼一听，哎呦，老爷，这么贵重的东西，那可不，那是谁呀？人家那是越王杨素啊，全国都往那给他送礼呀，60整寿，说不上有送什么呢。我想送点新奇的，但是我一是找不到，二是买不起了。这个已经是尽到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怕这个送到人那去人家看不上眼儿。秦琼心想，我的妈呀，就您这一份寿礼，我看够济南府老百姓吃2年的。秦琼说，啊，好吧，您说什么意思？这份寿礼应该说是在我看来够重的，我想把这份寿礼要安安全全的送到巴水长安越王杨素的府中，就得挑选一个人。叔宝，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大隋王朝

0: 然是统一了天下，但是各州府县镇很多地方地面上并不平静，绿林强盗甚多。如果把这份寿礼不能够安全的送到巴水长安，耽误了我一件大事啊。我听人家讲，这个越王杨素每年哪个地方给他送的寿礼，他那都提笔造册。他这个寿诞之日过去之后啊，他要查阅看看哪个州哪个府都谁给他送的，谁没送，据说他心里都有数。如果说你有三年不送，他记得你，就把你呀给撤了。当然了，我这个济南府的总镇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撤了吧，但是他要找寻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为什么放着太平官不当，我自个儿找麻烦呢？所以这份寿礼得送到。我权衡了一下，各府上下能把这个寿礼送到长安城去的人非你莫属。金秋生老爷您高看我了。不，树宝，人的名树的影，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我早就有耳闻，很多人称赞你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中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又说你交朋友自梦长，孝母赛尊姑。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会做事，很会办案，很会为人，也很会交朋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够完成。只是眼看到年根底下了，你必须在年前动身。这个年在哪儿过，赶到哪儿算哪儿的。正月15之前一定要赶到越王杨素的府中。叔宝，你觉得这个事儿你能办吗？秦琼说，老爷，这个事情您交给我办，说明老爷您信得过我。我秦叔宝一定竭尽全力把这寿礼送到巴水长安。好啊，叔宝，如果这个事儿你给我办成了，把这个寿礼送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内了，我得谢谢你。哎呀，老爷，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就这么定了。秦琼说，那么您这个寿礼得由谁带着他走呢？这个由你说，你说谁带着走，我就派谁跟你去。秦琼说，押送寿礼人员不宜过多，太多了显眼，我想就从衙门里边挑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人跟我一路同行，把寿礼装在木桶之内，他们别人不知是什么东西，驮在马上跟我一起奔长安就可以了。唐璧说，如此说来就照你说的办。于是秦琼、秦叔宝转过天来，就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押解着寿礼是直奔长安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秦叔宝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往长安城押送给越王杨素的寿礼。这个越王杨素啊，是隋文帝的宠臣。有人说这个杨素跟隋文帝是兄弟，其实不是。杨素原本是突厥族人，由于在隋文帝建立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的时候，这越王杨素立下了战功，同时这个人头脑聪明，给隋文帝杨坚出了很多的主意点子，在建立隋王朝上他立有卓越的功勋，所以隋文帝杨坚给他赐姓为杨。封建王朝有这么一个规矩，皇上要看哪个大臣好的话就给你赐姓，就是皇上姓什么让你姓什么，这叫赐姓。皇上要赐你个姓，你跟皇上姓一个姓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所以杨素是赐姓为杨，他叫杨素。这杨素取得皇帝的这么宠信，

0: 朝纲中文武大臣对杨素都是仰慕而至啊，所以这济南府的堂弟就得把这寿礼及时的送到长安城去。秦琼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他们把这个寿礼是怎么往那押送呢？俗话讲，这叫露了白了，就容易让那些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们给劫持。所以说这一路上什么事儿没有啊？一个是您这主意出得高，第二个是您这本事大，您这名望大，即使有人想要怎么着，一听说是您跟着来，恐怕他们也不敢露面的。秦琼说，你别说这话，现在离着长安城还有很远的一段路呢，你要是一放大胆汤可就容易出事儿。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说话间往前面一看，前面有一道大河拦路，这河面很宽，这河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来到河边上，他们逮住了坐骑。哎呦，这道到这儿就没了道了，这按说应该是个码头啊，应该有摆渡船呢、啊、这船哪儿去了啊？秦琼说，别着急，咱们往两边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船。他们往两边那么一看的功夫，发现有打河的上游摇过一只船来，这个船不算太大，两个少工站在船上摇着船橹，把这船摇过来了。这功夫张转在那站着就喊了一声，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船家，我们要坐船。这少工把船靠了岸了，在船上站着，往岸边一瞧，几位要过河？对，我们要过河。过河多少钱呢？你们这几位都过河吗？啊，都过河。哎呦，你们这是五个人，五匹马，这马后边还有木桶。哎呀，这得要多少钱呢？这少说也得二两银子。张转看了看杨和，这杨和说了，行行行行，有价就行，二两银子那就二两银子。但是可也一样啊，我看你这条船能摆渡了我们这五个人五匹马吗？您说的这话太对了，您瞧我这条船多大呀，摆不了。您几位啊得分着过河，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先过三个人啊，三匹马或者两匹马，剩下呢再一船给你摆过去。要一块上，一块上那我这船就得压沉喽，是不是啊？你们商量商量。这杨和一回身看了看秦琼，秦爷怎么办呢？你瞧就这一只船，那咱就得分开啊。秦琼看了看船上这两个少工，秦琼说，分开不行，要过就一块过，一块过这船太小啊，您看它承重量不行，咱们上去非给它压沉了不可。秦琼说，我说这意思啊，就是不坐他的船。哦，不坐这船。哎，好，我们听您的，秦爷您说不坐咱就不坐。哎，我说少光，我跟你说，我们要是过这河呀就得坐一条船过去，你这船太小，我们不能坐你这船。那算了，请问你们这附近还有大船吗？
1: 大船呐、啊、
0: 哎呦，大船，哎，你们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可能有一个大船要过来啊，这个大船过来的时候你们再坐那大船吧。既然是你们还非得要是一船过去，那我们这个船是不能摆渡你们。好，回见回见回见。就看这两个少工摇着橹，这船顺流而下过去了。这船过去之后时间不大，游打上游还真就来了一只大船。这只大船上边有六个水手，这六个水手摆着船过来了，来到岸边，船头上有一个水手站着喊了一声，几位过河吧。杨和在旁边看见，哎，对呀、啊、过河，我们一块过河，得多少钱？多少钱？你们这几位

0: 这五人五匹马，五两银子。
1: 哟，杨和一听这小子够狠的，过一河要五两银子。
0: 我说五两银子是不多点啊？
1: 多点，我还告诉你，
0: 就在这个河往上走100里，往下走100里，再找我们这么大的船就没有了。哎，要不然你们就骑着马趟，要趟的话，趟的当劲儿，两丈多深，连人带马都得没脖，非死不可。你要是趟前的话呀，哎，那你就不过河，你们就在这转悠。你要想图个痛快，五两银子就把你们摆过去了。
1: 杨和看了看秦琼，怎么样？秦爷，五两银子可是真够贵的。
0: 秦琼说：“五两银子，咱也得买个痛快。”
1: 过，
0: 您说的，
1: 我说的过。
0: 好嘞，我说啊，五两就五两，你把船摆过来吧。一说这句话，这条大船就摇摆着过来，靠了岸了。靠岸之后，跳板往岸边一搭，几位上船吧。秦琼用眼睛看了看这六个冲船的，这六人都在20多岁，30万里，瞧那个体格都很健壮，像是摆船的水手。秦琼说：“啊，上船。”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牵着马先上了船，秦琼是最后一个上的船。上船之后，船上这六个水手看了看秦琼他们，我说：“你们这马呀，得拿绳练上点，这船一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马坐没坐过船，万一这船走到核心，这马要是一害怕，奔帮往水里边一跳，把这个船弄得来回直摇晃，弄不好我这船就翻个了。你这马要跳到河里边呢，还行，淹死了。这个得拿绳给您练在一块儿。”张转说：“那至于吗？那个安全第一呀、啊！哎，你不害怕，我们害怕呀！我们指着船吃饭呢。啊，那好，那好，那好，那就练上点吧。”其中有一个小子到那船舱里边去，拿出一条绳子来，拿出一条绳子来，这船头上、船板上有铁环，一头拴到铁环上，然后兜过来。快到河当间了，这船他们都不摆了，全停了。秦琼在旁边一直注意观察着这几个水手。这几个水手把腰一下，几位，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了核心了，咱们得打过河钱了，掏银子吧。这张转一听，一路上住店呢、吃饭呢、给钱呢，都是这张转负责。这张转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五两。哎，给你五两。这个船家过来一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往兜里一揣。身上还有多少？啊？张转一听，怎么的？身上还有多少？干嘛呀？有多少要多少，你劫道啊？啊？张转说：“还有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跟这何辉在旁边说了，什么？你想把我们大伙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这不就劫道吗？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把那个船舱板一掀，由打里面唰拽出一口鬼头刀来，告诉你劫道，跟你们明说吧，上了我们这个船，有多少钱就都得给我撂下，如果不把钱掏光了，给我都撂在船上，那就把脑袋留下。你们核算核算，哪头合适？是留脑袋好，还是留钱好？我们这哥几个可都是善人，轻易不杀人，就要你的钱。如果说你视财如命，那我们就要你的命。
2: 哥，他还是善人，就要钱。这何辉一看，何辉说：“你们几个人敢把我们身上钱都要去，我可告诉你，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是从济南府来的。你从济南府来的，我们要送你们上丰都城。嘿，这什么话？什么话？

老话挂墙上了，跟你们有什么话啊？撂不撂钱？不撂钱。他说着话一摆刀，这六个人几乎是同时，那边有一掀这个船板抽出刀来的，还有往身子后边一伸手瞪出两把匕首来的，各有兵器。这阵秦琼、秦叔宝看了看他们这几个，秦琼由打身背后一伸手，唰，把这对熟通双锏就亮出来。秦琼把双锏手中一端，几位，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山东济南府来，上巴水长安去。你们这几个人要是识相的，老老实实的把我们的船摆到对岸，我们可以多给你船钱，五两嫌少，我给你十两；十两嫌少，我给你二十两。咱们算是交个朋友。如果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只认钱不讲义的话，这船在河心，动起手来，可不见得谁吃亏谁占便宜。这几个船家一听，嘿，跟我们讲这个啊？还讲什么义？讲什么义呀？我告诉你，干我们这一行的，向来俩眼就红的，见钱眼就红。你要不给钱，就要你的命。看你手中拿着这堆兵器，怎么着？你还想跟我们动手吗？秦琼说：“是啊，要想要我们身上的钱不难，你得胜过我这堆熟铜钱。”好，砍刀！说着话，其中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刀奔秦琼脑袋上就砍下来。这一刀往前一劈，秦琼左手的熟铜剑往了一架，嗨，这剑往了一架，这小子刀往回一撤，他想用刀尖双手一合往秦琼的前胸扎。这刀双手一合，还没等往秦琼、秦叔宝前胸扎过来，秦琼左手剑没挂着他的刀，右手剑横着奔他腰里就扫过来，呼，这一剑扫过来之后，这小子拿刀往外一磕，这刀背正碰到那剪上，嘡的一下，螳螂一响，这剪他没磕出去。秦琼横扫这个剪，劲儿也大点儿，虽然他拿刀背碰到剪上破了点力量，但是把他那刀背又给磕回来，这剪就扫到他的这腰上。嫂子腰上，这小子在船上就失去平衡，不懂，下去一个，那个下去了，有一个从秦琼的身后边就过来，摆着双匕首照秦琼两个肩头，哎，这俩匕首往这一来，秦琼虽然没有回身，但是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觉得身后边这个人兵器奔他两肩头来了，秦琼没用剪回身去藏架，而是往前一扑，他一个大哈腰，这叫夜叉探海，紧跟着抬起后腿，这脚后跟往上一撩，这叫撩阴脚，倒踢撩阴脚，啊，大，这一脚正踢到身后边这位的裆里，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妈呀一声，由打船上一蹦，啊，不懂。也下水里去了，这六个下去俩，这功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一看秦琼这一动手出手不凡，这哥四个也来精神了。这四位遗憾的是从家里一来没带什么兵器，他们心想有秦琼那就没关系了，早知道都带点兵器呀，这四位拿手抓一看人家都有兵器呀，好小子你们，他们光吵吵，这一吵吵的功夫，这个船板动了，感情的船舱里边还藏着人呢。船舱里边这人说话的声音是大嗓门，啪，把船板一撩，你们这几个废物，你们六个人瞒我不了他五个吧？闪开，看我的！说完这句话，又打这船舱里边一低头，就出来两个黑大个。这两个人各自手中提溜着一口刀，这俩人出来之后在船头一站，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一看完了，心想坏了，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
啊，不知道藏着几个呢。这俩黑大个长得高人一头，大人一膀，说话声音像洪钟相似。心想，瞧这个意思，这是真正的山大王的坯子。心想，秦爷，您是有本事，可您有本事，一个是在这个船上，地方狭窄；再一个，秦爷会不会水，我们不知道。真要是这两个小子，他要再会水，跟秦爷打着打着，一不小心掉在这河里，您再不会覆水，您要是再被灌晕了，我们这哥四个干脆就得束手被擒呐。我们被擒还不说呀，给越王杨素送的这贵重的寿礼可就让人家一勺烩了。这木桶打开盖，这帮贼一看，保证都得乐得鼻子直冒泡。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桶里面藏着这么多贵重东西呀。啊，张准、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脸全都吓白了。他四个人脸吓白了，再看里边出来这俩黑大个，船头一站，定睛一看秦琼。秦琼一瞅这两个人，这黑大个突然间面部表情改了。

关迪说东西被人家劫了，磨盘山两个大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秦琼一看，正是齐国远、李如辉、齐彪、李豹这二位。秦琼心想，这二位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啊？秦琼当时认出他们两个来了，秦琼就说了，是齐国远、李如辉吗？正是我呀，大哥你好，我给您磕头。这二位说着话，在船板这跪就磕头。秦琼赶紧把简交在一个手上，伸手相搀，哎呦，二位贤弟快快请起。船上这四个少公一看也不敢动手了，河里那俩呢，河里那俩在这还扶着呢，把脑袋露出来了，一滑了脸，哇，哎，我说河呀哈，刚喊合作的怎么的，一看怎么我们寨主给那位跪下了，我们俩白掉河里了。哎，我说怎么回事，齐国远、李如辉两个人往水里边一看，冲这水中二位就说了，嘿嘿，我说你俩小子也不看看什么月份，这月份跳到水里洗澡你不嫌冷吗？再者说了，洗澡脱衣裳啊，干嘛穿着衣裳就下去了？这二位一听，洗澡有这月份洗澡的吗？两人赶紧扒着这船边就爬上来了。齐彪、李豹赶忙就问秦琼，我说秦大哥您这上哪去呀？秦琼说，我到巴水长安去给越王杨素进贡送礼呀。齐彪、李豹一听，哦，您去进贡送礼，那我们哥两个跟您一块逛逛巴水长安。秦琼心想，你俩跟我去呀，到那儿非给我闯祸不可。秦琼一说去长安送礼，这齐国远说，我跟您一块儿去，正月十五咱逛过灯节。秦琼心想，你跟我去呀，你要跟我去非给我惹出麻烦事来不可。这秦琼虽然跟这齐国远仅见了这么两回面，了解的不深，但是从直观感觉，秦琼那个人那是很有阅历、很有人生经验的人。他看出来齐国远就属于那种没事能闹出事，闹出小事他能给你整成大事那种类型的人。秦琼心想，你要跟着我上长安城去逛灯，说不定你给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我不带你去。秦琼的把这话就给岔开了。秦琼说，咱先别提上长安，我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充军北平府的时候，我记得你在磨盘山上当寨主，怎么现在上这儿来了？齐国远说，嘿，人是活的，树是死的，这人他既然有两条腿，哪儿不行走啊？啊，秦大哥，不光说我到这儿了，还有您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就在前边不远处少华山上等着您呢。秦琼说，谁呀？王伯党、谢英登。哎呦，秦琼说，闹了半天他们俩也在这儿呢，那我得见见他们。就是啊，那咱们就一路同行吧。说话间，齐国远、李如辉就让秦琼他们在这船上待着，把这只大船摆过了对岸。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刚才过去那只小船，船上的少公也下了船，凑到了一块儿了。这船上掉水的那两位自然是就像落汤鸡一样，就得在那挨着忍受着了。剩下那四位也跟着这些个人一路同行，他们骑着马慢走，有的没有马的部下跟随。往少华山上一边走，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他们到这里来的大致经过。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齐国远和李如辉两个人曾经到八里二贤庄去探看单雄信，到在二贤庄正赶上王伯党、谢英登也在那儿。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个人呢，人家想要到巴水长安，赶到正月十五要逛逛灯节。这二位呢特好凑热闹，这二位一听说那要去的话，我们俩跟你也去。就这么，齐国远和李如辉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就一块儿要奔长安。奔长安往这儿来，知道这少华山上有他们一个一墨子的绿林弟兄，一个叫金城，
一个叫

所以他们这哥四个上了山上跟金城牛盖就见了面了。金城牛盖跟他们说呀，说正月十五是灯节啊，你们来这么老早干嘛呀，就在我这山上住着就得了，在这山上盘桓几日，咱们弟兄们聊一聊，所以就住到了少华山上。住到少华山上呢，这齐国远跟李如辉这二位呀，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让他成天在这老实巴交的待着，他待不住。齐国远说，这样吧，我住到你这儿呢，我做份买卖。所谓的做份买卖，那就是想上山下边劫夺一下官豪富商。齐国远跟李如辉就用他们少华山上的喽啰兵开始先下山打探，那叫打盘子踩眼儿。喽啰兵探听明白了，一钩子就搭到秦琼他们这几个人身上，在不远前面的店房里住下，观察到他们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带的这木桶里边肯定有贵重东西。通过他们的观察，通过他们侧面听他们谈话，知道这几个人是奔巴水长安去的，说他们那个桶里边肯定有值钱的东西。按日子掐算，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全国各地所有的州城府县都想着给越王杨素进寿礼，说不定他们这桶里边就有寿礼贵重物品。根据他们推断，他们肯定要奔长安走，奔长安走就得要过这条大河，要过这条大河，咱们水路上行事。所以踩盘子的楼兵先回来跟七国元李如辉一说，他们就用船在这河岸上等着，一个大船一个小船，这两条船都是从黄河里边截来的，原来想用小船的给它分开，两波过河，这叫分而治之。后来一看秦琼他们不同意坐小船，不愿意分开，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大船了。大船一来就想一勺烩，结果在船上这一动手，秦琼把他们这一打到水里两个去，齐国远李如辉一出来这才认识，闹了半天都是自己人。齐国远李如辉把这个事情经过说完了之后，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心想二位呀，幸亏是我跟着来了，要不然的话，看来给越王杨素送的这个寿礼肯定就丢了。齐国远说，何止丢了，哈哈，这四位小命都得撂这儿。张转央和李继何辉这四位后怕呀，心想亏了是秦爷跟我们一块来的。他们一路行进就来到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王伯党、谢英登、金城牛盖这几个人一见面，弟兄互相之言攀谈一番，然后马上摆上去有救命之恩，我是杀身难报，哥想跟着你还有秦子哥，咱们一路同行。你呀，你们该逛灯逛你们的灯，待在一块掺和着，心想齐国元李如辉这二位啊，我怕他们俩给惹出什么麻烦事儿来。而齐国远呢，这位啊，土命人心实，钻了牛犄就找套里尖，一条道走道黑，认准了事儿之后还不带改主意的。哎，我说，我是秦大哥，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啊？啊，我跟您一见同源，我就想跟着您到长安城去。您不是给那越王杨素送寿礼吗？哎，送寿礼这个事儿咱不管，那么送完了寿礼呢，您不就跟着也得逛逛灯吗？您能说到了正月十五了，您在那儿就一刻也不待，转身就回来吗？是不是？我跟您去的，这样，您这送寿礼也不能早送。您说您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早到长安，你能说人家正月十五的寿诞之日，您正月初一就把寿礼给送去啊？没有那么送的，您也得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四，最早也就得正月十三，您给送到那儿去。这个呢，咱们就等于一路同行，到哪住在一个店房里边，咱们哥几个谈谈唠唠还开心还解闷儿。你说我们要是分开来的话多闷得慌啊，是吧，人多他热闹啊。秦琼心想，我就怕这热闹，我就怕你热闹大发劲儿喽，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秦琼一看没办法，摆脱不了他了。秦琼说好。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路同行。
1: 哎，好了，那就这么着了。
0: 当天他们吃完了饭之后，晚上在这山上就住下了。住在山上，这齐国远非得要拽着秦琼在后山寨练武场，要练练武艺。听说秦大哥这双锏耍得好，秦琼到了那练武场那个地方，是一块平地，就把这双锏耍了一遍。耍完了双锏呢，这齐国远说了：“秦大哥，您是不是还没看见过我的武艺呀？”秦琼说：“是啊，我还没见着兄弟的武艺，听说贤弟武艺超群。”哎，不敢这么说，武艺超群不敢说，但是我敢讲力大过人。说着话，齐国远走到旁边，秦琼一看呢，有打那地下兵器架子旁边，他就滴了过一对锤来。秦琼一看这锤，把秦琼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个使锤的都讲就是锤头大不过碗口，就吃饭的饭碗呐，最大的锤头也不能超过那碗口，有好几百斤呐，他能拿这玩意儿耍起来吗？啊！就在秦琼犹豫之时，就看齐国远把这一对锤双手一端：“秦大哥，您看我给您练趟锤。”哎呦，他把这对锤就耍起来了。远没等说话，李如辉在旁边说：“秦大哥，我可真没想到啊，像秦大哥您这精明透顶的人，居然能让齐国远把你给唬住啊！”秦琼说：“怎么把我唬住？我告诉你，秦大哥，他那锤啊，吓人不吓人？那锤头大不大？
2: 大呀！
0: 我给您透个底，他那是纸糊的啊！”秦琼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怎么你这锤是纸糊的？”齐国远也乐了：“哎，我说老李黑，这怎么还没等我说，你先给我把这底给揭了？”李如辉说：“你干什么呀？你对秦大哥还想唬吗？你那个大纸锤，你唬别人行啊，还唬秦大哥吗？”这齐国远跟秦琼在说，感情他那锤是纸糊的。秦琼来到跟前一滴了这锤，可不是吗？这锤一点分量没有，这锤头纸糊的。秦琼说：“纸糊的可是怎么跟真的一样啊？说明你糊锤这个技术相当高明啊。”齐国远说：“哎，秦大哥，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出身是干扎菜铺的，我爸爸就是纸糊匠，把那个技术都传给我了，所以我会糊着大锤。”秦琼一听，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锤有作用吗？”“怎么没作用？我糊这个大锤，有时候我劫道，我把这锤一亮，对过连打都不敢打。一看我这锤就下了马了，什么兵器都撂地下了，任钱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只要把他镇住，我就看他就好了。”秦琼说：“人家要是不服要跟你动手呢？”“动手我也练过呀，咱动手就动手啊。我锤头是假的，我锤杆是真的。嘿，我拿着锤杆跟他忙活一顿，唬得住就唬得住，唬不住咱就拉倒。”嘿，秦琼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当天晚上住在这儿了，在山上逗留了两日，秦琼要出发了。秦琼这一出发，山顶上的金城、牛盖两位寨主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因为最近听说官府要兴兵征剿少华山，我得带领着我山上的楼兵做好防御准备。”就这样呢，秦琼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还有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一共是九个人，带着他们送的寿礼，也就是说这几个木桶，各骑着坐马离开了少华山，往长安行进。这一路上啊，齐国远是一个见什么事儿好发议论的人，这嘴就不闲着，哎，张不长啊，李不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呢，老说。由于他老说这个秦琼好奇，就玉女我给他画的非常漂亮。嘿，万万没有想到

0: 我胡这玉女呀、啊，也不哪个小子告诉这个齐财主了，齐百万，跟这齐百万说，说你看见没有，他那玉女胡的跟你那三姨太太模样一个样。结果这一烧了，他那三姨太急了，他那三姨太就跟那齐百万叨咕，说这个扎财铺的这个姓齐的小子没安好心，他把我胡成玉女给你妈烧了，这是咒不我，我活不长。哎呦，这财主一听就急了，就找我质问。我说我哪知道你那个几姨太太长什么模样，我这还是精雕细刻认真的给你糊的这么一个玉女，那么像你三姨太，她就像你奶奶，我也不管的。哎呦，我这句话人家更急了，一下子就把我告到衙门里去了。你说这衙门里边这官也听他的啊，说我是什么以小反上，是邪嫌报复，说我过去跟他有点什么过节，说借着胡扎死人报复人家，把我给抓到衙门里去了，把我弄到监狱里关起来了。哎呦，把我整关了半年呢，关了半年把我气坏了。我出来之后啊，嘿，进屋一瞧，我妈在炕上死了三天了。一问邻居，邻居说是这两天没看见老太太出来。老太太呀有个心疼的病，过去呢多的一犯心疼病，我呢快给她弄个什么热水杯呀，让她这暖一暖呢，或者我找大夫给她看一看，吃点药啊就过来了。结果我这一进监狱进了半年，老太太可能是犯了心疼病没人管，死在炕上了。哎呦，我回来之后啊，我是放声嚎啕啊，我说啊，我不是孝子，我娘死的时候咽最后一口气儿，我没在灵前，我不是东西，我心里边非常愧疚。最后我给我娘发丧出殡，买口棺材把我娘装殓起来了，我给我娘糊扎死人，我糊。我告诉你秦大哥，你猜我怎么糊的，我整个糊了一堂扎死人，我糊了个七百万，我糊了一个他那个姨太太，他们家凡属我认识的人我都扎成纸人的，扎成纸人身子后边我还给他写上名，写上名之后把我娘送到坟地里，坟头排起来，我就在坟头前面我都他娘的给他烧了。我说娘啊，这回您死啊别怪我，就怨这姓戚的小子这七百万，他要是不把我送到这监狱里去，您也死不了。结果我这一烧扎死人有溜须的，有人就给这齐财主给送个信儿。这齐财主一听那还不急了啊，说好小子，你他妈的把我糊成纸人都给烧了，给你妈祭奠了，我跟你们没完。齐财主要找寻我，我先管你找寻我，我呀我搬家了，我正想搬家要走的功夫，他们派了几个人要想把我再抓起来送到衙门里去。我一看我别跟着遭那个罪了，抄起把切菜刀了，我是一顿烂砍呐、啊！听说让我砍死了一个，砍伤了好几个，就这么的，我呀就跑出来了，没地儿走，进了绿林道了。我就这么占着山为的王，当着大寨主。秦琼一听，哎呦，兄弟，你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就是嘛，人怕比马怕骑嘛。哎呦，我跟您说这么半天，我这嘴都渴了，咱找地儿喝点水吧。话说到这儿，一看前面山梁上有一座大庙，其
1: 屋里边肯定有毒品，可是问题，毒品在哪儿呢？现在他有些后悔了，不应该把杨明杀得那么早，带他进来找到毒品之后再干掉他就好了。他正琢磨着，仓库外边传来阵阵的脚步声，五行兄弟都是一惊，几乎同一时间回手抬枪，枪口对准了门外。看清楚来人之后，五行兄弟松口气，纷纷把枪放下。这来的呀，正是刘波、灵敏以及十几名的案组人员。看到谢文东以后，刘波和灵敏急步上前，急声说，东哥，我们必须得马上离开这里，警察快到了。说着话，他们两个看到箱子里面放着的石膏塑像

0: 那是什么？这里没找到毒品，倒是有一堆破垃圾。说着，他暗暗咬牙，提起腿来狠狠踢了一脚木箱子。木箱子虽然结实，可也架不住谢文东含恨的一脚。咔嚓一声，木板折了，里面的石膏雕塑也掉了出来，摔在地上以后支离破碎。谢文东看看手表，感觉时间也确实耽误的够长了。他无奈的摇摇头，向众人一甩头说：“走，撤。”他走出没两步，突然刘波惊叫一声：“东哥，这是什么？”谢文东一愣，转回头来，只见刘波快步走到破碎的石膏雕塑前面，蹲下身来，在石膏的碎块当中拿出一只巴掌大小的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像面粉一样的白色的粉末。啊！谢文东先是一惊，紧接着他的石膏塑像打碎，果其不然，每座石膏雕塑里面都有一到两只装着白粉的塑料袋。东哥，这里有，这里也有。现在啊，谢文东总算是明白了，原来杨明啊是把毒品装在石膏的雕塑里面。哎呀，真亏了他想得出来呀。哼，好，立刻安排人手和车辆，把这些箱子统统带走，一个不留。这时候血杀的兄弟都已经投入到前面的战斗，能用上的人手只有案组人员。时间不长，刘波把案组的所有兄弟全部调集到仓库这边，同时呢又在工厂里找到两辆大卡车，一同开过来，把仓库里面的箱子快速的向外搬运，全部装到了卡车上。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案组人员无论是刺探情报还是冲锋陷阵，那都是好手。然而做起搬运工来，效率呢也不低。众人齐动手，连谢文东都加入其中，前后没用上10分钟的时间，便把仓库里的木箱子搬运一空。这次行动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一是杨明死了，二毒品也落在自己的手里。谢文东坐上卡车离开工厂的同时，当即下令全体人员不要再与对方纠缠，立刻撤退。血杀撤退倒是好撤，人员方面呢也基本没什么伤亡。再反观杨春正那些手下可就惨了，他们几乎是个个带伤，即便是没冲在最前面的杨春正也未能幸免，在乱战当中挨了一记闷棍，额头肿起好大一个青包，血都流了出来。白浩呢比他强一些，只是胳膊上有些划伤，问题不大。离开工厂好一段距离以后，到了一处偏僻幽静的小巷子里，谢文东下了卡车，交代刘波和林敏，让他们俩带领案组兄弟把木箱里的毒品取出2/3，并且藏好，剩下的1/3运到杨春正那里，让他找地方安置。刘波、林敏点头答应，立刻指挥案组人员在小巷里开始动手，而谢文东和五行兄弟则是坐上轿车返回酒店。他刚到酒店不久，江森、白浩、袁天仲、杨春正也纷纷跑回来，紧接着唐一鹏、刘天刚、宋卓三位老大也闻讯来到谢文。

0: 动的房间查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这下可好，谢文东的房间里边挤满了人，有带伤的，有喘着头忍着额头上的痛苦。谢先生放心吧，只是小伤而已，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就好，辛苦了。这次我们能够成功的杀掉杨明，春正那是立了首功啊。杨春正听完以后，他心里边十分的畅快，简直是有一些飘飘然了，额头上的痛苦也忘了，站在原地嘿嘿的傻笑不已。可是一旁的白浩心里边却不是滋味，他暗暗的撇嘴，这东哥怎么只夸杨春正而不提我呢？这一回如果不是我提议抓住燕月，事情哪儿会进展的这么顺利呀？和白浩有同样想法的还有袁天仲，看着得意洋洋的杨春正，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无奈的苦笑起来。这时候唐刘宋三名老大大吃一惊，张大嘴巴，
1: 谢先生，你说什么？你们把杨明杀了？
0: 这三个老大到现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谢文东摆了一下手，示意等一会儿再跟他们谈。他收敛笑容，对杨春正正色说，现在杨明已经死了，麾下肯定是混乱不堪，这是我们吞并他势力的最好的时机。春正啊，你多辛苦一些，立刻指挥你的手下向杨明的地盘进攻，速度要快，要抢在其他黑帮前，把他的地盘全部接收过来，明白吗？
1: 谢先生尽管放心，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儿。
0: 嗯，把杨明的地盘吞并过来，就由你负责管理。说着他看向江森、白浩、袁天仲，你们去帮一下春正，助他一臂之力。江森、白浩、袁天仲点头答应。杨春正正乐呵呵的要走，可谢文东呢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从杨明那里抢下来的毒品还在路上，等一会儿我让车上的兄弟联系你。春正啊，你安排一处安全的地方把毒品收好。
1: 是。
0: 杨春正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他就明白了，原来谢文东已经把杨明的毒品抢到手了，他心里欢喜啊。谢文东让自己找地方安置毒品，看起来自己也能从中分到不少的好处，他连连点头，急声的答应。等江森、杨春正等人离开之后，谢文东这才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向唐一鹏、刘天刚、宋卓三人讲述清楚。当然了，他不会说自己之所以没叫上他们三个是因为他想私吞毒品，而是称时间来不及了。唐刘宋三人听完以后恍然大悟，三个人又惊又喜，想不到谢文东这么快就把难缠的杨明给干掉了，还抢了他的毒品赃库啊，令人不得不佩服万分。宋卓惊叹口气，他摇头笑了，
2: 谢先生啊，你手下的白兄弟那是真聪明啊，昨天早上吃早饭他问起啊这个燕月的事情，当时呢我还没在意，想不到他却利用这个女人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实在是了得呀。
0: 谢文东也是暗暗点头，这件事情白浩确实做得很好，不仅沉着冷静，而且反应敏锐，能抓住任何一个微乎其微。

会。通过这件事情，谢文东对白浩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他欣赏不已。之所以刚才夸赞杨春正，这仅仅是做做样子，毕竟现在还能用得上他。他微微的笑了，话锋一转，这一次呢，在杨明手里抢来的毒品不少。闻言，三名老大的精神都是一振，两眼冒着金光，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这毒品可就是钱呐，谁能对钱不感兴趣呢？只可惜毒品是被谢文东抢去的，和自己没关系。这三名老大又是眼馋又是惋惜。谢文东把三名老大的反应尽收眼底，他仰面一笑，既然我跟各位老大已经达成联盟，那么所得的东西当然不能由我来独享了。从杨明那里抢来的毒品，我会跟各位老大平分的。他今天的心情很兴奋，不仅是因为除掉了杨明，抢了他的毒品，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一直以来，谢文东控制着金三角毒品的走向，手里的毒品极多，可是他对外销售却很被动，基本都是国外势力主动来找他，在中国把毒品买走。他倒是也想向外运输，主动贩卖到别国，但是国际间呢，对毒品的搜查十分的森严，他不敢轻易冒这个险。今天他看到杨明把毒品藏在石膏雕塑里面，让他茅塞顿开。哎，自己完全可以借鉴和效法。谢先生这么大方，实在是令我佩服。哎呀，佩服啊！刘天刚急忙陪着笑，他激动的满脸是笑，心里暗说：哎呀，谁说谢文东狡诈狡猾呀？啊，现在看来他很讲义气嘛，自己抢的毒品都要拿出来跟大家平分，单单是这份心胸，就是比常人要宽阔的多呀。想着想着，他偷眼看向宋卓，他们私下里交谈的时候，只有宋卓一直对谢文东不以为然，觉得他是在利用己方呢。看到刘天刚投来的眼神，宋卓明白他的意思，他的脸忍不住一红。这次谢文东竟然这么大方，他是很意外的。利用从杨明那里抢来的三分之一的毒品，谢文东很轻松的就紧紧的拢住了唐一鹏、刘天刚和宋卓的心，使他的联盟关系变得更加牢靠，对方的三个人呢也对他更加的信任。杨明死了，连带着他的一批心腹手下在工厂的争斗当中也是非死即伤，其势力正处于混乱和恐慌当中。这个时候啊，杨春正和江森发起全力的猛攻，势如破竹，把他们的人员打得节节败退，只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就顺利抢下杨明势力的大半地盘。第二天，杨春正和江森的进攻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杨明残余势力再也抵挡不住，主动出来缴械投降了。几乎没有费多大的力气，杨春正就把杨明的势力全部吞并，他的地盘不仅扩张了近一倍有余，而且还收纳了杨明的大批手下，其势力之强劲简直是如日中天。接下来不用谢文东下令，杨春正自己便开始着手准备向荷兰洪门最后一名堂主孙开下手。

0: 这孙开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或者说呢，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他年岁不大，没到30岁，性情冷漠。虽然是荷兰洪门的堂主，但是从来不拉帮结伙。没等杨春正主动开战找上孙开，这个孙开倒先找上谢文东了，向他以及唐刘宋3名老大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己的地头议事。接到孙开的邀请，谢文东立刻把3位老大还有杨春正等人找到自己的房间，把孙开的邀请向众人说明，看大家的意思怎么样。大家伙互相看看，纷纷摇头。唐一鹏挠挠头发，议事，平白无故的，议什么事啊？而且还在他的地盘上，我看议事是假，想除掉我们，哼，那可是真的。刘天罡和宋卓都是点点头，表示赞同唐一鹏的话。吞并了扬名势力的杨春正，现在的腰板可是挺直了许多，底气也足了。虽然脑袋上缠着纱布，但是精气神十足，两只眼睛倍儿亮。他嘿嘿的一笑，
1: 嘿嘿，谢先生，我看呢，就不用去了，我带着兄弟们直接打过去，灭了孙开不就得了吗？
0: 他的话虽然比较狂妄，但是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这个实力。杨明的手下现在都被自己收纳了，人手充足，再加上有血杀协助，干掉孙开一系，这是不成问题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2集。杨春正的话说的虽然很狂妄，但是他现在呀，有这个狂妄的实力。杨明的手下已经被他收纳了，人手充足，再加上有血杀的协助，干掉孙开一系不成问题。可是谢文东呢，他却摇了摇手，含着笑说：“能不动手？”就尽量不动手。如果孙开真想跟我们和谈的话，我看呢，还是有去一趟的必要的。
2: 谢先生，这样可不妥呀。我们如果去了，万一孙开暗藏祸心怎么办呢？
1: 哼，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孙开找我们议事，那十有八九是为了主动投降的，暗害我们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小。
2: 不行不行，谢先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哎呀，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啊，谢先生。
1: 如果3位老大不相信孙开呢，那我就自己去。
2: 什么？
0: 唐刘宋三人是大吃一惊，纷纷摆手阻拦。
1: 各位老大，我呢已经决定了，要么我自己去，要么咱们四个一起过去。各位老大，意下如何呀？3位老大傻了眼了，他们心里头暗暗的嘀咕着，可是无论怎么想都觉得此行太凶险了。你说孙开没有暗算之心，可是你拿什么证明呢？更何况己方现在形势占优，根本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呢。他们三个互相看看，心里头拿定主意，哎，要去你自己去，别拉上我们
0: 跟你一起去送死。想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言语，低着头，沉默无语。谢文东呢？他呀，也不在意，微微的一笑。那好，就这样，我自己去。孙开的势力范围，那是跟阳明相邻的，占有不少繁华的厂子，每个月销售的毒品在三个堂主当中也是最高的。他安排的会面地点位于格登费尔德区西部的一个厂子，那里相对比较偏僻，在唐一鹏等人看来，那里也是适合暗中下杀手的地方。按照孙开约定的时间，晚上十点钟，谢文东带人前往。虽然他嘴上说孙开没有杀心，可是在心里头，他也是不敢十分的肯定。不过他却不怕，自己身边有五行兄弟，有袁天仲、格桑，还有以江森、刘波为首的血杀和暗组，有这些人保护着自己，装备齐全，弹药充足，别说是去孙开的厂子啊，就算是眼前呢，就是龙潭虎穴，他也敢往里边跳啊。至于唐一鹏等人没有跟着他去，谢文东也不在意，在他看来，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跟自己来了反而是碍手碍脚的。会面的场子啊，是一座舞厅，由于这个地界比较偏僻，场子呢也显得很冷清，门前偌大的停车场只是孤零零的停着两辆破旧的轿车，跟市中心比起来，这里的路边呢连妓女都少得可怜。街灯昏暗，站在路边向左右观望，街道上边空荡荡的。应自己之邀，谢文东独自来了。孙开很是意外，听说谢文东还有他的手下人员已经到了舞厅的门外，孙开带上几名心腹手下亲自迎了出来。到了外边以后，只见路边有一个青年，他穿着中山装，背手站着，夜风当中乌黑略长的头发轻轻的舞动，年轻的面孔带着灿烂的笑容，冷眼看去和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可是他的身上呢，又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阴柔的气质。再看他的左右，站着不到十个人，有男有女，衣着各异。孙开看完以后，他深吸口气，快步走到谢文东的近前，冷漠的脸上挂起一丝笑容，他满面的从容，大步走进舞厅。孙开在一旁看得连连点头，暗道一声不错，单是谢文东这份气魄，就是常人无法比拟的。要知道啊，他们现在可不是朋友，而是敌对的。到了对方的地头上，谢文东表现的就像到自己家似的，哪能不让孙开心折呀？谢文东的从容不迫，那也是有底气的。他身边有五行袁天仲、格桑、白浩，还有那名圣域的圣女莱恩，在暗里边还有江森、刘波、凌敏等人的保护。到了孙开的地盘，看似危机重重，实际上他安全的很。谢文东和孙开并肩走进舞厅，穿过客人寥寥无几的舞场，孙开让他进了一间包房。看起来孙开是早就做好。

0: 备了。包房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摆着不少的点心还有酒水。包房面积很大，谢文东、孙开还有两个各自的手下人坐在其中，仍然显得十分宽敞。又闲聊了几句，孙开呀，首先切入正题了。
1: 很高兴谢先生能赏脸到我这儿来，这是我的荣幸。同时呢，我也很感激谢先生对我的信任。
0: 孙开一边说着话，一边为谢文东倒酒。他又说，
1: 谢先生知不知道我邀请各位老大来这儿的目的啊？愿闻其详啊。
0: 倒完酒之后，孙开放下酒瓶，轻叹了口气。
1: 谢先生、唐先生，你们四家鸿门分会联手进入荷兰，先后杀了赵哥、严哥还有杨明，这让社团呢动荡不安了，可以说是异常的混乱。现在看来，被吞并的命运也是无法改变的，这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我呢也不想螳臂挡车，再和谢先生你们几位老大作对了，所以呢我是打算放弃抵抗，归顺你们。
0: 谢文东微微的一笑，这孙开果然是为了归顺的事情邀请他们过来的。
1: 孙兄要归顺我们，主动说出来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非找我们到你这儿来呢？谢先生啊，主动提出来那就投降，让谢先生你们来找我，这才叫归顺嘛。虽然都是同样的结局，不过在脸面上对我来说至少能说得过去嘛。
0: 谢文东笑了，孙开这么说可是大实话，他把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了。
1: 谢先生啊，另外呢，我也是想看看你们四位老大值不值得我去归顺。邀请各位，如果没人敢来，连这份气魄也没有的话，日后呢也未必能容得下我。我就算拼上一死，也会跟各位死拼到底的，最后落个好名声。可不过呢，现在谢先生亲自来了，我是真的很感动啊，所以呢我愿意归顺的是谢先生，而不是另外的那三位老大。
0: 听孙开这么一说，谢文东吃了一惊，看着这位外表粗犷威猛的孙开，把他重新打量了一番。他心里暗说，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个人好精明。他并不是那种行事鲁莽、目光短浅之辈，就连他身旁的五行和白浩等人也是目露金光，暗叹孙开这个人不寻常啊。谢文东愣了好一会儿，突然仰面哈哈大笑，他抓住孙开的胳膊，
1: 有孙兄帮我，日后荷兰的黑道就如我囊中之物啊。
0: 孙开的精神一振，他腾的站起身来。
1: 我愿意为东哥效犬马之劳。

0: 随着孙开的归顺，谢文东、唐一鹏、刘天罡、宋拙也彻底吞并了荷兰洪门分会。在名誉上，他们四个都是荷兰分会的代理老大，而实际上呢，社团真正的管理者是杨春正和孙开。荷兰这块市场，那是唐刘宋三人垂涎已久的，现在终于大功告成，吞并了荷兰洪门，成功的敲开了荷兰市场的门户。他们三个非常的高兴，一个一个喜出望外，眉开眼笑，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为了庆贺这次进军荷兰的胜利，唐一鹏等人准备组织一场盛大的宴会，犒劳各自的手下，还有归顺的杨春正和孙开等兄弟。他们三个一起找上谢文东，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以后，谢文东想也没想，点头同意。唐一鹏笑着说：“
2: 谢兄弟啊，我看呢，就把宴会的地点呢，设在咱们现在住的希尔顿大酒店。”
0: 现在唐刘宋三人与谢文东的关系亲近了好多，对他的称呼也由生硬的谢先生变成了更为亲近的谢兄弟。谢文东摆了摆手：“
2: 不好不好，在这里啊太拘束了，我看呐，不如定在我们自己的地头上，想怎么吃怎么吃，想怎么喝怎么喝，想怎么乐怎么乐，岂不是更痛快吗？”“好，那就依谢兄弟说的办。”
0: 他们包下荷兰洪门地盘上的一家酒吧，把各自的手下还有杨春正、孙开统统的找过来一起庆贺。酒吧里头酒水点心全是免费的，众人吃喝玩乐异常的痛快，吆喝之声不绝于耳，气氛好不热闹。直玩到凌晨一点多钟，酒吧里的气氛依然没有降温，大家伙一个一个喝的是满脸通红，都有七八分的醉意。谢文东、唐一鹏、刘天罡、宋拙、杨春正、孙开他们几个围坐一桌，几个人的酒也都没少喝。唐一鹏放下酒杯：“
2: 我们之所以能在荷兰大获成功，杨兄弟那是功不可没呀。”“
3: 今天晚上啊。”
0: 他没少夸赞杨春正，目的就是为了拉拢他。现在做主荷兰洪门的有四个人，而掌握着实权的却是杨春正和孙开呀。唐一鹏希望把他拉拢到自己的身边，使自己在荷兰的势力变得更加的牢固。刘天罡和宋拙也是连连点头，对杨春正赞不绝口。现在的杨春正可以说是心里头美的不得了啊。本来他只是一个被迫归顺的人，现在呢反而成了香饽饽，几个老大都竞相向自己示好，他得意的快把屁股翘到脑袋上了。谢文东含笑点头：“
2: 是啊，春正的功劳是很大呀。”“哈哈，董哥，你过奖了，为各位老大做事那是小弟的荣幸。”“我敬各位老大。”

0: 一杯。
1: 谢文东等人纷纷举杯畅饮。放下杯子以后，谢文东清了清喉咙，笑眯眯地说：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洪门呢，也有洪门的规矩。
1: 提到家规，众人纷纷把杯子放下，收敛笑容，静静地等谢文东继续说下去。谢文东环视众人，继续说：
0: 咱们洪门的规矩里啊，有几条那是定死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犯的。比如背信弃义、自家兄弟相残、奸淫妇女等等等等，这几条无论犯上哪一个，按照家规都是应该处死的。
1: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谢文东说的话没有错。
0: 家规不可破呀，大家应该引以为戒，行事务必谨慎，三思而行。
1: 唐一鹏看着谢文东，他忽然笑了：
2: 看来谢兄弟今天这酒啊，真是喝多了。哎呀，不做老大，倒做起家教了。这些洪门家规我们谁不了解呀？ 啊
1: 说着他大声的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谢文东没有笑，他反而摇头叹了口气，顿了一下，他目光挑起来看向坐在他对面的杨春正。
0: 春正啊，你抓住燕月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呀？
1: 本来正悠闲喝酒心里边美滋滋的杨春正，没想到谢文东会突然问自己，他愣了一下。
2: 啊，我对他做什么了？
1: 我做什么了？他没反应过来。可是站在谢文东身后的白浩和袁天仲，他们两个人的脸色却瞬间就变白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3集。本来正在悠闲喝着酒心里头美滋滋的杨春正，他并没想到谢文东会突然问自己，他愣了一下，茫然地说：
2: 我对他做了什么？
3: 他没反应过来呢，可是站在谢文东身后的白浩和袁天仲，他们俩的脸色可是瞬间就变白了。听完杨春正的话，谢文东差点气笑了。哼，是啊，我在问你呢，你对他都做什么了？
2: 这个没做什么呀。
3: 杨春正挠挠头发，然后又醉眼朦胧的看看谢文东身后的白浩和袁天仲。他的话音刚落，谢文东猛地一拍桌子，啪！这声脆响在酒吧里如同平地炸雷，热闹的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人们纷纷停止谈笑，惊讶的齐刷刷的扭过头看过来。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以为行事隐秘，别人就不知道了吗？可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3: 谢文东的话只把白浩和袁天仲听得汗如雨下。杨天仲可是没有他们俩那么紧张，他呵呵的一笑，拿起酒杯，满不在乎的说：“
2: 这个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谁叫她长得那么漂亮呢？东哥，您呢，大人不计小人过，更何况这件事儿都过去了。”
3: 什么事情？他张大嘴巴喃喃地说：“
4: 哦，应该处死。”
3: 好，谢文东伏案而起，从腰里拔出手枪，向前一指，枪口直接对上了杨春正的脑门。他突然掏枪，酒吧里的众人都惊呆了，坐在一旁的唐一鹏等三名老大也都傻了眼，他们一个个瞪圆眼睛，张大嘴巴，几乎能塞进一只鸡蛋，又惊又骇又茫然的看着谢文东。杨春正当然也吓了一跳，他连忙站起身来，看着谢文东，再看看周围的众老大，他咽口唾沫，干笑着说：“
2: 谢谢。”
3: 他满面惊慌，连声说：“
5: 东哥，我只是强奸个女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当时不仅我一个，还有……”
3: 没等他说完，谢文东一声断喝，把他的话打断，冷声说：“
4: 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还解释什么？你的解释留给阎王爷说去吧。”
3: 说完话以后，他的手指抠动了扳机，枪声响起，如同炸雷，直接把酒吧震得静悄悄，声息皆无。杨春正眉心中弹，鲜血由后脑溅出好远，他身子震动，一屁股坐地上，血顺着他的脑门流了满脸。他双眼仰视谢文东，脸上还带着惶恐和不信的神色。直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谢文东明明对自己赞赏有加，连成了一片。尤其是杨春正的手下，看着老大被杀，一个一个满面怒色，拍案而起，做事就要掏枪。他们快，可是有人更快。血杀案组以及孙开的手下人员抢先一步，纷纷把枪掏出来，把他们统统的逼住。谢文东环视众人，他振声说：“
4: 杨春正触犯家规借条，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现在把他就地正法，理当如此。谁如果不服的话，谁如果想拿洪门的家规当成一纸玩笑，现在就他妈给我站出来说话！”
3: 啪的一声，他把手里的枪重重的拍在桌子上面。坐在餐桌两旁的唐一鹏、刘天刚、宋卓，还有站在谢文东身后的白浩、袁天仲，都是被震得一哆嗦。
6: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3: 谢文东一句话，只把在场的众人说得哑口无言。杨春正的手下本来还想跃跃欲试，跳出来找谢文东质问，甚至想拔出武器杀掉他，为老大报仇，可是听完他的这番话，再瞧瞧周围的血杀案组等人以及他们手中的家伙，他们一个个慢慢的垂下头去，叫喊声消失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0: 都蔫了。混乱成一团的酒吧立刻又变得鸦雀无声，落针可闻。相邻近的一些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是一个教训，杨春正的死是他咎由自取，希望各位能够引此为戒，日后谁如果再犯及家规的话，一律严惩不贷。说完以后，谢文东转过头去深深的看了看白浩和袁天仲。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是明白了。
0: 白浩和袁天仲抢先回答着。哼，谢文东哼了一声，坐回到椅子上面。谢文东对杨春正赞赏有加，并且对他大肆夸奖了一番。可是他死了，对白浩和袁天仲的功劳，谢文东只字未提，但是他们俩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所以说呀，被谢文东夸奖未必是件好事，没被他赞扬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他杀掉杨春正，多少是有些借题发挥，毕竟大家混的不是当年的江湖，而是现在的黑道，玩个女人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谢文东却有几个理由必须得杀掉杨春正。首先，奸淫妇女是他不喜欢的，连带着他也不喜欢手下人这么做。这一次他虽然杀的是杨春正，其实也是在杀鸡儆猴，敲山震虎，给白浩、袁天仲两个人一个警告。其次呢，是要重振荷兰红门的门规，自己想要在荷兰做大，必须得使社团纪律严明，上下齐心，不然的话只会变成一团散沙，难成大器。这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杨春正控制着荷兰红门的大部分实权，而他并非是自己的嫡系，除掉他以后，荷兰红门的实际管理权自然会落到孙开的身上，而孙开是向自己效忠的，也就是说孙开掌权和他自己掌权那是一个概念。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才促使谢文东下定了除掉杨春正的决心。本来气氛热闹的庆功宴会，结果因为杨春正的死而闹得不欢而散。不管众人对谢文东怎么想，荷兰红门的实权最终还是落到孙开的手里。唐刘宋三人并不知道孙开是谢文东的人，对于让他管理荷兰红门的事务，三个人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荷兰红门的三个堂主已经死了两个，现在只剩下孙开一个，不让他来管理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从酒吧回到酒店，谢文东刚到自己的房间，屁股还没坐热，敲门声就响了起来。随后金眼进来，走到谢文东近前，他低声说：东哥，白浩和天仲要见你。谢文东抬起头看向门外，只见白浩和袁天仲两个站在房门前边，耷拉着脑袋，好像两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他暗叹口气，对着门外的两个人说：既然来了，就别在外面站着了，进来吧。闻言，他们两个互相看看，从外面慢慢的蹭到房间里面。没等谢文东开口说话，扑通一声，他们两个双双跪倒。

0: 声音颤抖地说：“董哥，我们知错了，请你原谅我们吧。”说着话，他们两个眼泪流了出来。要说是不害怕呀，那可是骗人的。这两个人这个时候都后悔了。东哥对自己向来大方，在金钱方面从来就没有犹豫过，自己的口袋里面鼓鼓的，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何必图一时的痛快呢？看着他们两个，谢文东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背着手在两人面前走了两趟，随后向一旁的五行兄弟摆了摆手：“快把他们俩扶起来，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还有把门关上，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他们俩怎么着了似的。”扑哧一声，五行兄弟忍不住都笑了。他们把白浩、袁天仲扶起来，同时小声说：“
1: 真的原谅我们俩了。”
0: 我要是没原谅你们俩，那在宴会上头你们俩呀早就步了阳春正的后尘了。从心里头讲啊，谢文东根本就舍不得杀掉这两名得力的助手，自家兄弟哪有没死在敌人的手里反而死在自己手上的道理呢？白浩和袁天仲喜出望外，提到嗓子眼的心也终于放回到肚子里，他俩连声说：“
1: 多谢东哥，多谢东哥。”“
2: 行了行了，如果还有下一次我绝不轻饶。”“
1: 明白，东哥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以后想都不会再敢想了。”“
2: 嗯，这还像句话。”
0: 白浩和袁天仲互相看了一眼，机灵的一个去倒水，一个去端茶。看他们两个殷勤的样子，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加深了。他杀掉杨春正，换来自己对荷兰红门的实际控制权；他放过白浩和袁天仲，换来两个人对他更加巩固的忠诚。这就是谢文东做事的风格，实用主义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把白浩端上来的茶水放在茶几上。“
2: 向文天已经知道我收购红天集团的事情了，近期呢我打算回城回国，先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0: 大家伙精神一振，面现正色，静静的听谢文东说下去。“
2: 我走了以后呢，荷兰这边的事务需要有人来打理。白浩啊，你说谁来代替我管理比较好啊？”“
3: 董哥，你不是已经安排了孙开了吗？”“
2: 他一个人来管理的话恐怕还不够啊。”
0: 白浩嘴角动了动，想要说话，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终没有说出来。谢文东在欧洲不能久留，这白浩早就预料到了。成为谢文东在欧洲的代言人是白浩一直梦寐以求的，他想毛遂自荐，主动请缨。不过自己刚刚犯下一个大错，差点被东哥执行家法，他现在哪儿还好意思开口呢？见他那副急迫的表情，谢文东就把白浩的心思猜出了一个大概。他心里暗笑，话锋一转：“
2: 白浩啊，你和孙开配合，共同管理荷兰红门，你看怎么样啊？”
0: 听完这话，白浩大吃一

0: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眼睛瞪圆了，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半晌，见他不像在开玩笑，心里边忍不住欣喜若狂。他连谦让都没谦让，急忙躬身施礼：“
1: 多谢东哥栽培，我一定会倾尽全力，不负东哥所托。”
0: 白浩啊，以后你在荷兰就代表着我，不要让我失望，明白吗？
1: 是，东哥。
0: 我会从社团调派兄弟过来，供你指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4集。对于白浩的能力啊，谢文东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白浩心思敏捷，充满激情，而孙开呢，心思周密，沉稳冷静。他们俩的性格刚好是互补的，只要能够亲密合作，在荷兰是足可以应付任何问题的。把正事交代完以后，谢文东缓了一口气，看着白浩，再看看袁天仲。有错就要罚，你们俩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饶。白浩和袁天仲暗吐舌头，本来已经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白浩壮着胆子问：“
2: 东哥，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们俩呀？”“
0: 出点血吧，今天晚上的酒啊，大家喝的都不太顺心。我看你和天仲就合伙坐庄，请大家再出去重新喝一顿酒，怎么样啊？”白浩和袁天仲放下心来，原来东哥是这个意思啊。白浩哈哈的笑了：“
1: 没问题，没问题，无论大家想吃什么山珍海味，想喝什么名酒，我都请了。”
0: 由白浩和袁天仲请客，众人就在希尔顿酒店又痛饮了一番。第二天呢，大家休息了一天，再过一天，谢文东启程回国。回国之前，他找来唐一鹏、刘天刚、宋卓，把自己即将回国的事情告诉他们三个。唐一鹏三人现在呀，还真是有点怕谢文东了。听说他要走，三个人的心里呀，都是不自觉的松了一口气，而表面上呢，又装出了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谢文东心里暗笑，他说呀，我离开之后，白浩全权负责我这边的事务，三位老大如果有事情可以找他商量。另外呢，白浩还年轻，没什么经验，希望三位老大能多多的照顾他。
3: 哎呀，谢先生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您呢就尽管放心吧。
0: 与唐一鹏三人告别之后，谢文东坐上去往北京的飞机，启程回国。他这趟荷兰之行，不仅杀掉了暗中与自己作对的赵成杰、严学文，吞并了荷兰红门，而且还收下一名得力干将孙开，又从杨明的手里抢来不少毒品，从中赚了一大笔，而且还学会了新的运输毒品的办法，可谓是收获颇丰。要说遗憾呢，那就是姜维涛手里那5%的鸿天集团的股份没有弄过来。不过呢，谢文东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管这些了。飞机到达北京之后，谢文东马不停蹄，立刻回到 T 市，与李小云、玉超、王海龙三人会面。听说谢文东已经回来，并找自己见面，他们三个第一时间赶到了他的办公室，尤其是李小云，满脸的关切，进来之后把谢文东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见他无恙以后，这才暗松了一口气。见他们三个都到了，谢文东立刻就问：“我们现在对鸿天集团散股收购的怎么样了？”三个人互相看看，都是摇了摇头。玉超开口说：“
4: 东哥，现在……”

0: 红天集团呢，已经有所警觉了，开始大量收购自己的股份，市值也是一路走高啊。现在每股达到了200多块钱，比以前增长了4倍还多呢。我们现在想大规模收购也收不动了，一是没那么多资金，二呢，市场上啊已经没那么多的散股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嗨，董哥，这个还真没有，除非红天集团爆发大的危机，使散户对他失去信心，把手里的股份大规模的抛出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或许还有希望吧。哦，那如何才能让他出现危机啊？
1: 哎，能想到的办法我们都想了，不过红天集团的结构还是很牢靠的，我们想破坏它呀太难了。
0: 李小云叹了口气。谢文东揉了一下下巴，他看向王海龙。红天集团的负责人是谁啊？
2: 啊，东哥，红天集团的董事长是向问天，这 CEO 呢叫孔世恒。当然了，向问天只是名誉上的负责人，真正领导红天集团的还是孔世恒。
0: 哦，那如果干掉这个孔世恒，红天集团自然就会出现危机了吗？
2: 是这样的，东哥。
0: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做呢？
2: 东哥，我不是没去做，而是做了却没有成功啊。这件事情我早就向老雷知会过了，老雷呢也确实派出社团里的精锐人员呢去广州暗杀过孔世恒。结果呀，派出去的10名兄弟一个都没回来，如同石沉大海。现在这个孔世恒啊还是活得好好的。原来是这样啊。
0: 谢文东皱起眉头，慢慢的站起身来，他走到窗前凝视远方，沉思不语。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的脑袋仍然在琢磨着应对之策。过了好一会儿，他转回身形，嘴巴张开，还没等他说话，李小云先说：
1: 文东，你不是想亲自去一趟吧？
0: 对于谢文东的性格，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情，无论有多困难，他一定会坚持做到底。如果他的属下不能完成，他一定会亲自前去完成。而且越是危险的事情，他的兴趣似乎就越浓。
1: 我跟你说，文东，那绝对不行，太危险了。东新雷已经派出过10个人了，结果都失踪了，想必是凶多吉少啊。
0: 小云呐，他们没有做成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也做不成嘛。暗中秘密的进行。说着，他看向身旁的江森。老孙呢，你觉得有困难吗？
2: 哈，东哥尽管放心吧，就算那个孔世恒长了3头6臂，我也有办法置他于死地。
0: 嗯，你和老刘去准备一下，我准备明天动身。
3: 谢文东仰面笑了，自己的兄弟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论起气魄来可是比这些高材生要强得多。见谢文东刚回到T市，又要冒险去广州，李小云

0: 的心快揪成了一团，可是他也明白谢文东决定的事情别人是很难阻止的。他在 T 市仅仅逗留了一天，便动身去了广州。他是坐飞机去的，而江森、刘波等人呢，则是坐车去的。一是为了隐藏行迹，二也是为了带武器方便一些。当然了，他们的速度要比谢文东慢上许多。听说谢文东突然来到广州，南红门上下十分的意外，尤其是陆寇、萧芳等人无不在心里暗暗的盘算猜测谢文东来此的目的。在向问天的办公室，萧芳沉声说，
1: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谢文东是狼子野心，妄图吞并我们红天集团。北红门前前后后派来几波杀手来行刺阿恒，结果都没成功。我看谢文东这次来呀，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0: 张居峰摇了摇头，
2: 我看未必吧。谢文东要亲自动手暗算阿恒，他也得悄悄的来呀，哪能这么大张旗鼓的跑过来啊？
0: 周婷点头，觉得他的话没有错。而萧芳嗤笑一声，
2: 哼，
0: 哎，也许这是他的欲盖弥彰之计呢。老陆，你说呢？
2: 哈哈，反正不管谢文东来这儿是为了什么，总之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没安好心呢。
0: 这个时候，一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说：“
3: 陆兄所言极是啊，谢文东狡猾奸诈，做事都是有目的的。他这次来广州，向大哥，您要多多的提防。”
0: 这位青年叫孟寻，在南红门属于高层干部，现在呢已经被提升为八大天王之一，与陆寇、萧芳等人平起平坐。与孟寻一起提升上来的还有三个，分别是纳伟、柴薛宁和贾洪刚。他们四个在南红门都了他家族了小心，北红门派出的杀手刚刚进入广州，还没等展开行动呢，就被南红门的眼线给发现了，扼杀在摇篮当中。庆幸的是，还好东新雷只派过来十个人，不然的话损失会更大。谢文东这次来广州可是光明正大的来的，到达广州之后，不用南红门的眼线向向问天报告，他直接给向问天打去电话。由于谢文东并没有故意的隐藏行迹，他刚从 T 市动身，向问天就得到了消息。这个时候接到电话，丝毫不感到意外，他笑着问谢先生到广州有何贵干呢？
3: 哈哈，许久未见向兄，我是非常想念呐，所以呢特意来探望向兄，一是叙叙旧，再者有件事情也想请向兄帮忙。
0: 向问天不知道谢文东这次他的葫芦里头又卖的什么药，心里头十分的奇怪，谢兄弟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啊？
3: 电话里说不方便，等见面之后咱们详谈吧。
0: 和向问天打好招呼，谢文东带领随行人员坐上出租车，动身去往向问天的住所。在街道上来回巡视的黑衣汉子不计其数。向院里看，南红门的人员更多，守卫之森严，恐怕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和谢文东一起来的任长风撇了撇嘴，他低声的嗤笑，
4: 这南红门还真够夸张的，
0: 即便是知道我们来了。

0: 也不至于摆出这么大的场面嘛。这一次啊，跟随谢文东来广州的有五行、袁天仲还有格桑。那位圣域的圣女莱恩也跟着谢文东回到中国，他本想也跟来，却被谢文东拦下了。他语言不通，在中国走了出来。见面之后， 谢文东和向问天态度亲密的握了握手，互相寒暄问候，闲聊几句。向问天就把谢文东让进了别墅里面。一边往里走，谢文东一边偷眼观瞧。只见向问天的身边，除了有陆寇、萧方、周挺和张居峰之外，还有四个模样陌生的汉子，看年岁都在30左右。 有身材威猛高大的，也有矮小瘦弱的，不过精气神儿一个比一个足，眼睛亮得直闪金光。看起来啊，向问天的心腹手下又增加了不少。谢文东暗暗叹口气，南红门是成型的大社团，黑白两道都已经各成体系。 即便是受到重创，也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想把他给击败，就得一口气把他压死，不能留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心里边默默的琢磨着。谢文东与向问天走进别墅，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两人的手下各自站到各自老大的身后，一个一个威风凛凛。 精神百倍。很快，南红门的小弟送上茶水，向问天招呼谢文东，边喝边谈，又说了一通无关紧要的闲话。向问天首先切入正题，他好奇的问：“在电话里头，谢兄弟说有事要我帮忙，究竟是什么事啊？”“是这样的。” 我跟几家洪门的老大联手除掉了荷兰老大赵成杰，现在荷兰洪门呢，已经被我们几家控制了。想必这件事情，向大哥早就已经听说了吧？他还真问对了。这阵子啊，向问天确实很关注谢文东在荷兰的举动，对他与唐刘宋四人合伙干掉赵成杰、吞并荷兰洪门的事情。 已经了解的清清楚楚，听过一些耳闻呐，原来都是真的。谢兄弟好厉害呀，不仅发展的快，而且呢，手还伸得远，现在的势力已经触及到了欧洲，真是让人佩服啊！呵呵，向兄严重了，只是侥幸而已嘛，论才干。 我比起向兄来，那可是差得远了。荷兰的市场很不错呀，现在我控制了荷兰洪门，想利用这个便利，在中国与荷兰之间做一些生意。可惜呀，我的名下没有国际贸易公司，而且呢，我对这方面也不熟悉，所以就想找向兄帮忙，用贵公司。 帮我在欧洲与荷兰两地运输货物。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萧芳在一旁听完了以后，鼻子差点气歪了。就这么一点小破事儿，也值得你堂堂的北红门老大亲自跑来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5集。
1: 萧芳听完谢文东的话以后，鼻子差点气歪了。就这么一点小破事儿，也值得你堂堂的北红门老大亲自来广东一趟？这话骗鬼，鬼都不信呢。估计谢文东找几方帮忙是假，趁机暗中谋算阿恒才是真的。别看谢文东年岁不大呀，却是个成了精的老狐狸。 萧芳皱了皱眉头，暗中拉了一下向问天的衣角，言下之意。

0: 是让他干脆利落的答应谢文东，把他打发走，看他还有什么借口留在广州。向问天当然明白他的意思，点点头，刚要说话，只见站在门旁的一位青年向自己连连的摇头。他定睛一看呢，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被提拔为人的事情，谢文东。 自然也不会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在这一点上，两个人似乎很有默契，可是，在暗地里边却斗智斗勇，各显神通。本来向问天打算留谢文东一起吃顿饭，但是谢文东拒绝了。向问天也没有强留，又少坐了一会儿。谢文东起身告辞。
1: 向问天一直把他送出别墅。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三 w 点听85.com。
0: 等送走了谢文东以后，向问天回到别墅找来孟寻，小孟。 你刚才怎么不让我帮谢文东这个忙啊？陆寇、萧芳等人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他，不知道他心里边啊是怎么想的。见大家都在注视着自己，孟寻轻叹口气，反问着：“向大哥，你知道谢文东为什么要置阿恒于死地吗？” 不等向问天说话，萧芳笑着说：“哼，阿恒是我们鸿天集团的负责人，他如果被害了，集团肯定会陷入混乱，市值股份也自然会大跌，这就等于给谢文东可乘之机嘛。”是啊，谢文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鸿天集团。他这次来广州。 都会给我们集团带来大的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股票市值大跌，散户们会争先恐后的抛出我们集团的股份。谢文东想要的就是这一点呢，他好趁机会大规模的收购，以此来取得对我们集团的控制权。听了孟寻的这番话以后。 在座的众人都是倒吸口凉气，惊讶的张大嘴巴。能吗？看谢文东当时说话的时候，那可是轻描淡写，其中能暗含这样的玄机吗？众人纷纷垂下头来，沉思不语，包括向问天在内。孟寻看出大家的想法。

我们把阿恒保护好，不露破绽，无论谢文东再怎么狡猾多端，也是无计可施。向问天府长笑了，他说就按小芳的意思行事。那么谢文东找向问天帮自己做国际贸易，真的暗藏图谋吗？孟寻预料的一点错没有啊，正如他说的那样，谢文东打算借国外的官方搞垮鸿天集团，南湖门在国内神通广大，门路通天，无论是警方还是海关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但是在国外情况可就不同了，如果让鸿天集团的货船被荷兰海关查出藏有海洛因，将会引发国际案件，国际刑警也会介入，到时候鸿天集团的本事再大，百口难辩，不死也得扒层皮，自己呢就有机可乘了。他算计得很好，哪知道自己的计谋会被孟寻看穿呢？他本以为向问天为了及早把自己打发走，会满口答应这件事情，哪成想啊，第二天一大早，向问天打来电话，把他提出的请求婉言拒绝了。谢文东吃了一惊，向问天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出他的意料，他不甘心地问，难道向兄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吗？向问天说，不是不帮啊谢兄弟，而是公司近期实在是太忙了，没有多余的精力帮谢兄弟你呀。向问天不疼不痒的回答。谢文东大皱眉头，他说，贵公司什么时候能不忙啊，我可以等。向问天大笑起来，也许是十天二十天，也许是几个月，我看谢兄弟啊就不用苦等下去了吧。对方拒绝的这么干脆，谢文东也无话可讲，他淡然的一笑，那这样的话我就多待几天看看情况再说吧。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暗暗吸口气，他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的踱步，同时他也在思考，难道向问天看出自己的计谋了？不应该呀。他对向问天、萧芳等人的头脑很清楚，感觉他们不可能猜到自己的心思，可是那又为什么拒绝自己呢？难道……想到这儿，谢文东的眼睛一亮，难道是向问天身边的那几个陌生人给他出主意了？走到窗前，他轻轻地敲着额头，陷入了沉思。一旁的任长风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低声问东哥怎么了。谢文东摇头笑了，他感叹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现在的向问天可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当天晚上，以江森和刘波为首的血杀案组封重组为八大天王。听到这个消息，着实让谢文东吃了一惊，看来这新增的四名天王里边有高人呢。他盘算了半晌，又让刘波去调查孔世恒的情况，既然一计不成，那只好铤而走险，在孔世恒的身上动手了。在谢文东看来，自己身边有血杀和案组这两张王牌，除掉孔世恒虽然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也绝对不会很难。可是当刘波拿回情报，等谢文东听完，他久久未语。原来孔世恒这几天不在。

0: 家里居住，而是搬到了向问天的别墅，跟向问天同行同住。向问天受到什么样的保护，他也受什么样的保护。别说谢文东现在身边的血杀案组兄弟不多，就算把人手都凑齐了，也未必能杀掉孔世恒。外面住的再舒服，也不如在自己家里舒服啊。也有能看穿你心思的人。话说到这儿，谢文东也没有必要再装糊涂，他点点头。确实没想到，他是谁呀？今天呢，我路过这儿，没有其他的事情，只是顺路向谢先生打个招呼，告辞了。说着话，他晃身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身形停住，回头一笑，他叫孟寻。孟寻。谢文东在心里头暗暗念叨一遍这个名字，点头笑了。现在与南红门斗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谢文东还真听萧芳的劝，准备动身返回替市。至于这次广州之行，是属于白来一趟，自己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见谢文东让案组的兄弟去买机票，任长风急了。
1: 东哥，难道我们就这么走了？
0: 不然的话还能怎么样啊？人家已经把我们的计谋都看穿了，已经做好了防备，再留下来只会自讨其辱啊。
1: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实在让人不甘心呢。
0: 谢文东也不甘心呢，不过现在有办法吗？他只能回替市再从长计议了。下午的时候，案组人员把谢文东等人的机票买好，谢文东带领随行人员退了房间，走出酒店，刚要坐出租去机场，这个时候他的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原来是荷兰那边打过来的，打电话的不是旁人，正是白浩。电话刚一接通，白浩就迫不及待地说，东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姜维涛手里那5%的股份我已经弄到手了。白浩的话让谢文东精神大振，本已经去拉车门的手又收了回来。
1: 你怎么弄到手的？哈哈，没有打打杀杀，没动一刀一枪就弄过来了。
0: 原来呀，自谢文东离开荷兰之后，作为他代言人的白浩就一直在心里琢磨，怎么才能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让东哥对自己刮目相看。现在荷兰红门的形势已经是基本上稳定，已经平稳发展，唐刘宋三人正与当地黑帮积极搞好关系，为日后能够扎根在荷兰打好基础。白浩觉得自己实在难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他找到孙开，把自己的心思说了出来。孙开就说，你说东哥当初为什么到荷兰来啊？那当然是为了荷兰红门了。那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呢？
1: 这个，直接的原因呢，是为了姜维涛啊。白兄弟，你想展现能力，只需要帮东哥把姜维涛手里红天集团的股份抢到手，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了。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老头子给忘了呢？我现在就去找他。白浩是个急性子，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孙开急忙把他拦住，连连的摇头，面无表情。他说，我仔细的调查过姜维涛这个人，他有个儿子，是个平平庸庸坐吃

是山空的败家子儿，很不讨姜维涛的喜欢。不过呀，他的儿子有个女儿却很聪颖，对这个孙女儿，姜维涛视为掌上明珠，非常的宠爱。只要把他抓住，别说要姜维涛手里的那些股份，就算是要他的老命，他都能毫不犹豫的交出来。听了这话，白浩立刻来了精神。孙大哥，姜伟涛的孙女叫什么？现在在哪儿？我立刻把他抓来。这事儿可急不得，因为他不在荷兰。那在哪儿啊？在伦敦呢，上大学呢。哼，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呀！孙开只知道白浩是谢文东的手下，对他的身份来历并不了解。见他兴奋的样子，他微微的一愣，疑惑不解的看着白浩。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6集。孙开只知道白浩是谢文东的手下，对他的身份来历并不了解，见他兴奋的样子，微微的一愣，疑惑不解的看着他。白浩笑着问：“孙大哥，你知道我是在哪儿混的吗？”“呵呵，在英国呀，对伦敦我太熟悉了，我的兄弟都在那儿。”白兄弟这么说，事情可就简单了。说着话，孙开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姜维涛孙女的资料一一的告诉白浩。姜维涛的孙女叫姜颖，有个英文名字叫朱莉，今年19岁，就读于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姜维涛对这个孙女确实十分的宠爱，而姜颖呢也聪明伶俐，模样又可爱漂亮，讨人喜欢。把姜颖的详细资料讲述一遍，孙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交给白浩。这个就是他的照片了。白浩接过来，低头一看，暗说一声好漂亮。他把照片小心的收好，奇怪的看着孙开。原来孙大哥早就已经把他调查好了。是啊，我们为东哥做事，有些事情啊，不用东哥开口，我们自己呢，就应该主动去做，帮东哥分忧嘛。其实啊，就算白浩不来找他，孙开也打算向姜维涛下手了。白浩暗自点头，他心中赞叹，孙开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呢，看来自己以后做事真应该向他多多的请教啊。他深吸口气，站起身来。孙大哥，我呢这就动身回英国，亲自去办这件事儿。孙开点点头，随即也站起来，把他所调查的姜颖的所有资料全部拿出来。这件事情呢，本应该我陪你走一趟，协助你完成的。不过荷兰这边啊，我实在是走不开呀。如果跟你去了英国，只怕会引起唐刘宋那几位老大的疑心。白兄弟，你自己要多加小心，谨慎行事啊。哈，孙大哥，我明白了，您尽管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啊。白浩是说走就走，从孙开这里得到姜颖的资料以后，动身回到英国。姜维涛以为自己的孙女儿不在自己身边，就不会有危险，可是他哪里知道孙开早就已经盯上他了。白浩回到伦敦之后，立刻召集自己的所有心腹兄弟，详细又周密的谋划了一番。第二天晚上，当姜颖从学校返回自己住所的时候，早就在路边埋伏好的白浩等人一拥而上，只用几秒钟的时间便把他强行的拖到路边的汽车上，然后飞驰而去。看过照片就觉得他很漂亮，现在见到真人，
更是觉得这个女孩

0: 美得不可方物。不过现在的白浩，他是有色心没色胆啊。谢文东发起威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和手下的兄弟把江颖安置在一处隐蔽的小屋，并没有为难他，态度呢倒是十分客气。等安排妥当之后，白浩拿着江颖的手机给江维涛打去电话，听说孙女儿落进他的手里，江维涛如受五雷轰顶，腾地站起身来，僵了几秒钟，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面，两眼翻白，心里头又惊又急，险些当场就晕死过去。正如孙开所说，抓住了江颖，别说让老头子交出手里的股份，就算要他的老命，他都肯给。就这样，白浩听从孙开之计，兵不血刃，顺利的拿到了江维涛手里那5%的鸿天集团股份。随后，他立刻给谢文东打来电话，向他报喜。听完了白浩的讲述，谢文东欣喜异常，颇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自己已经控制了鸿天集团45%的股份，现在再加上江维涛手里这5%，终于达到了半数。自己已经不需要再费脑筋想什么办法了，可以直接发起董事会，强行取得鸿天集团的控制权。想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
1: 白浩，做得好，多谢东哥夸奖。其实啊，这次孙大哥帮了我很大的忙呢，而且我之所以能让江维涛乖乖的交出股份，也多亏了孙大哥出的主意。
0: 听他这么说，谢文东十分的高兴，他点点头笑着说，
1: 这一次啊，你们俩都立了大功了。
0: 把白浩和孙开夸奖一番，谢文东挂断手机，然后向后倒退几步，转身向酒店走去。见状，他身边的任长风和五行兄弟等人糊涂了。哎，东哥这是怎么了？明明是要去机场，为什么又往回走呢？任长风急忙跟上去，
2: 东哥，我们不去机场了。
1: 不去了？看起来啊，我们要在广州住上一段时间了。把我们刚才退的房间重新再定下来，还有给老雷打电话，让他带着老玉、小云、海龙他们都来广州。另外呢，多带些兄弟。
2: 东哥，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们准备接收鸿天集团。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任长风、五行兄弟等人忍不住张大嘴巴，难以置信的看着谢文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南红门的监控之内。刚开始听说谢文东派人去机场订下机票，连酒店的房间都退了，看样子是准备打道回府。向问天等人都很高兴，萧芳更是乐得嘴巴合不拢，他笑着说，看来我去劝说谢文东还真有效果，他果然要走了。向问天看向孟寻，这都是小孟的心思周密，看穿了谢文东的计谋。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认为己方终于出了一位在头脑方面可以跟谢文东一较长短的人物。听到大家的赞扬，孟寻连连摆手，不好意思的面红耳赤。他急忙说，
2: 不行不行，我跟谢文东比起来差得还远呢。
0: 他这并不是在谦虚，以前孟寻没少听说过谢文东的事迹，对他的头脑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可是众人还

0: 还没有高兴多久，眼线的消息又传了回来。谢文东根本就没离开广州，出了酒店以后，还没等坐上车呢，反而又把刚刚退掉的房间又订了下来，现在呢，已经住到酒店了。这个消息让在场的众人都是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啊？谢文东不是要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次又在玩什么花招啊？众人不解，纷纷把目光投向萧芳和孟寻。萧芳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垂下头来沉思无语。而孟寻呢，他再聪明毕竟也不会未卜先知，也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事情出现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变数了。接到谢文东的通知以后，东新雷立刻着手准备，把社团的事务交代一番，然后带上玉超、李小云、王海龙还有手下大批的精锐兄弟启程前往广州。谢文东现在的心情可以说是轻松畅快，可是也不敢大意。这里毕竟是广州，不是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在自己取得鸿天集团的控制权之后，很可能引来南红门的全力追杀，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东新雷多带些兄弟过来的原因了。当天晚上，谢文东在酒店里待不住，带上五行兄弟到外面散心。广州的夜景漂亮又繁华，尤其是商业区热闹非凡，街道两旁的店铺张灯结彩，路上的行人车辆川流不息。谢文东想去逛逛广州的小吃街，五行兄弟急忙阻拦：
1: 东哥，那儿太乱了，恐怕不太安全呢。
0: 五行兄弟哪肯放心让谢文东去闲逛啊？向问天虽然光明磊落，但是不代表他的手下也是这样，尤其是萧芳等人，都把谢文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谢文东只是在酒店附近的街道上溜达，就已经让五行兄弟提心吊胆，哪儿还敢让他去吃小吃啊？谢文东摆手一笑：
1: 放心吧，现在南红门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但是等我们控制了鸿天集团以后，情况可就不一定了。
0: 五行兄弟互相阻拦，谢文东掏出手机说：
1: 那我给长风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
0: 不用。谢文东含笑摇了摇头。谢文东对广州谈不上熟悉，但也绝不陌生。他以前曾在这个地方与南红门联手共同对付过青帮，打下过一些地盘，只不过后来又还给了南红门了。广州的小吃街很多，比如石牌东路、石府路以及上下九路等等路段，都是云集着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谢文东和五行去的地方是石牌东路，这里可以算是广州各个小吃街里面人最多的，也是最杂的，可同样小吃最丰盛也最有特色。即便是在晚上，石牌东路仍然是热闹非凡，人潮汹涌，络绎不绝。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显得杂乱了一些。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在五行兄弟的陪伴下，谢文东缓步而行。混在人群里面的他显得是平凡无奇，相貌平平，身材平平，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0: 路过一处猪手摊前边，他停住脚步，觉得一股股令人口舌生津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面钻。谢文东回头向五行一笑，我们就在这家吃点。五行没有意见，只是随意的点点头，可目光都在警惕的注视着周围。由于天气闷热，店铺的客人又很多，谢文东没有进入里面，在店铺外面的大排档坐下，五行兄弟围坐在他的左右。时间不长，小店的服务员走过来，笑着问各位先生吃什么。谢文东笑着说，上你们这里最有特色的，不用太多，够我们六个人吃就行了。先生，我们这里的猪手面最好吃了，给你们上六碗，再加一些小菜，怎么样？谢文东答应得很干脆。服务员记下以后，面带憨笑走开了。时间不长，服务员把六碗面还有几碟小菜一一的送上来。谢文东拿起筷子尝了两口，觉得味道不错，随即大吃起来。正吃着呢，突然听到街道前边轰鸣声不断，传来急促的摩托声。谢文东没有理会，继续吃自己的面。可是坐在他对面的木子扬了扬头，
1: 东哥，你看。
0: 谢文东放下筷子，转回头一瞧，只见一辆摩托车飞速的行驶过来，隐约能看到车上坐着两个人。本来车速就快，可是快到谢文东所在的这家店铺的时候，车速突然缓慢下来。五行兄弟互相看了一眼，不留痕迹的把手摸向了后腰。不过他们紧张是多余的，对方根本不是冲着他们来的。当摩托开过一名少妇身旁的时候，车上突然伸出一只大手，一把抓住少妇的背包，猛地一拉，背包带被拽断了。随后嗡的一声，摩托车加速直奔街道尽头开过去。这个时候五行兄弟看明白了，原来对方在广州啊是极为猖獗的抢包一族。那名少妇反应过来，尖声大叫，抢包了，有人抢包了，抓贼，快抓贼呀。抓贼，没有人愿意多管闲事儿。这街道上行人虽然多，却眼睁睁看着摩托车在眼前开过，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去阻拦。木子冷笑了一声，他先是左右瞧了瞧，等摩托车马上要穿过己方所在的店铺的时候，他猛地一出脚，把身旁的一只塑料凳子踢了出去。凳子在地面滚了几滚，正好咕噜到摩托车的前轮。车上的人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听咔嚓一声，摩托车把塑料凳子碾了一个粉碎。可是摩托车呢，也随之倾倒，坐在车上的两名青年顺势翻滚下来，摔出好远，哼哼呀呀的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突然的变故大出所有人的意料，人们甚至连谁踢的凳子都没看清楚，一个个站在原地呆呆的看着摔躺在地上的两名青年。过了一会儿，这两个人从地上呲牙咧嘴的爬起来，头上胳膊上到处都是擦伤，血流了出来。他们顾不得身上的伤势，见周围的行人越聚越多，两个人面露狰狞，各自抽出匕首，在众人面前连连的挥舞，吓得路人急忙退身避让。两名青年趁机扶起摩托车，抓起刚抢的小包夺路而逃了。木子冷哼一声，刚要起身上前追赶，谢文东按住他的胳膊，摇头轻声说，不要多管闲事，我们不是警察。闻言，木子深吸口气，挠挠头发，挺起的身子又坐了下去，继续吃他的面。这时候那名少妇跑了过来，对谢文东等人急声说，快帮我拦下他们呢，他们要跑了，我的包 还在他们手里呢。谢文东皱皱眉头，
2: 我们不是警察呀，你找错对象了。
0: 可是刚刚你们明明已经打倒他们了呀。谢文东一愣，他抬头打量这个少妇，年岁不大，大概25、26岁的样子，虽然算不上漂亮，但是皮肤白净，成熟的风韵，看起来倒有几分姿色，只是身上的衣服显得土了一些，给人的感觉年岁稍大。
2: 我想你是看错了，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赶快去报警呢。
0: 我的手机在包里呢，我能不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呀？按说一声麻烦，谢文东看向身旁的五行兄弟，金眼会意，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少妇。那个少妇倒是一点没客气，赶紧接过来拨打110，语气急迫的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一遍。他的声音又细又轻，十分好听，略带着南方口音，但是不浓，听起来呢有些怪异。五行兄弟在一旁暗叹了口气，在广州啊，每天像他这样被抢包的不知道有多少，警方想管都管不过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能自认倒霉。看着少妇焦急的样子，五行兄弟倒是很同情他。时间不长，少妇打完电话，把手机还给金眼儿。金眼儿坐在谢文东的身旁，少妇递手机的时候，手刚好伸到谢文东的面前。他的手很白，皮肤也很嫩，又细又长，十分的漂亮，再配上长长的亮亮的指甲，更显得迷人。谢文东也忍不住在心里头暗赞了一声漂亮。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鬼影神魔沈春燕的道笔，道笔就讲述他以往的身世。咱们说活报应夏侯山认识他的，两个人交往甚密，而且夏侯山年公差月公米，使这魔女啊十分的感激。他曾经表示过，如果老剑客有用我之处，尽管打招呼，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这夏侯山呢，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用的时候一般不用。这回黄三太跟窦敦要比武，他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怎么想怎么应该叫这魔女出头，利用他的身法和武功把窦敦置于死地。但是他一个人觉着心里没底，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沈眼季全说了。他们爷儿俩处的不错，季全一听眼睛就一亮，真的，哎呦，老剑客，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是啊，人家要求我保密，我哪能信口雌黄？不是这特殊的情况我还不说。我说你看看这事儿可行不可行？当然可行了，太好不过了。也可以这么说，您30年前准备的这个人30年后果然有用了。我看您呢就应该跟他打招呼。那我怎么打招呼？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季全说，这么办，离着李嘉林呢不远，

有一座李家祠堂，这祠堂破旧不堪，我过去去过，都说那地方闹鬼，什么人也不敢去。您呢就把这魔女接着送到李家祠堂，给他准备吃喝，跟外界隔绝，谁也不知道。但这个事儿必须在3月3之前你做好了准备，用他的时候随叫随到，叫他听信儿不就结了吗？这是个好主意。那我一个人分不了身，最好咱爷儿俩分头行动，你上李家祠堂去做安排，我去请人。他们约会好了，夏侯山抽时间到了观音洞，见着沈春燕把这事儿说了。他说你呀、帮我个忙，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是至关重要。他没想到沈春燕呢心还挺细，居然就问他，你叫我刺杀谁呀、是个什么人？此人姓窦，叫窦尔敦，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是什么人？你就不必细问了，总之窦尔敦是我的仇人，我是非要他死不可，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帮忙。这沈春燕本来不想这么干，心说平白无故我去刺杀人干什么，但是夏侯山又是自己的恩人，有言在先，不得不答应。最后这魔女就点了头了，好吧。过了几天，夏侯山领着他离开观音洞，到了河间府李家林的李家祠堂，季全早给安排好了，就让他住在这儿了，与外界隔绝，让他在这听信儿，什么时候下手提前通知。那么夏侯山季全都走了，魔女就住在李家祠堂，他一天无所事事啊，除了吃喝之外干什么呢？他就练太阴掌。老师临死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老师没完成的事由他来完成，他是日夜练苦功。咱这么说吧，这些年来功夫没白费，太阴掌大有长进。这个东西又叫百步神拳无影掌，据说在百步之外一扬手发力，对方就挨打，但在距离这个要求相距甚远，不过在1丈2丈之内能把灯打灭，这倒是事实，看来这功就没白练。他白天就睡觉，晚上深更半夜起来练太阴掌。可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心情很不好，心情烦躁，老要杀人，不杀人他不过瘾。偏俺有两个大胆儿，打赌上李家林来了，看看有鬼还是没鬼，结果把他气坏了，把那俩人他给掐死了。结果整个河间府都轰扬动了，说李家林闹鬼。哪来的鬼呀？就是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今儿晚上偏赶遇上丁猛和窦尔敦。沈春燕这个人也比较直性，毫无保留跟毕凤莲一五一十都说的。毕凤莲听完了脸往下一沉，这么说你是答应夏侯山了？答应了。让你刺杀窦尔敦？是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也没主意了。过去我不知道窦尔敦是什么人，今儿晚上相遇，我一看人十分了得，而且

0: 不忍心下手了，不下手又对不起我的恩人。我老姐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那你就听我的吧。我可告诉你，夏侯山也好，黄三太也好，都他妈不是好东西，这叫借刀杀人呐。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跟外界很少很少接触，谁也不知道你是个谁，你又没有门户，又没有派别，就即使你干了这个事儿，上哪儿找你去？哎，好像跟他黄三太、夏侯山毫无干系，这就他们毒辣之处啊！既然你也发现窦尔敦是好人，那你就听我的，此事绝不可行，你就当夏侯山放了一顿嘟噜屁。你从哪儿来，你还回哪儿去？最好找地方去练你的太阴掌，这梁子说什么也不能结。老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老姐姐这么说，我遵命照办就是啊。我这世上怎么这么混乱，人心怎么这么叵测，看来我隐居山洞就对了。老姐姐，是非之地我不可久留，现在我就告辞了，青山不老，咱们是后会有期。走了。这女人真古怪，说完之后干净利落，把小箱子收拾收拾，东西拿着，头也不回，就消失在夜幕之中。窦尔敦师徒愣愣的在这等着呢，时间不大，摸山老母从树林的深处走出来了，见着窦尔敦，他也不隐瞒，他也是直肠子，把方才跟那魔女所谈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窦尔敦。窦尔敦一听，是吗？夏侯山呐、啊，你真不是个人呐、啊！你敢这么办事情，真想暗箭伤人。要不是遇上魔山老母，今天还非栽跟头不可。毕凤莲就说：“窦大侠呀，尔敦，你听见没听见？这黄三太绝不是个省油灯啊！你现在退出比武还不迟晚。”真要伸伸手，追悔莫及呀、啊！我看算了吧，回你的山东跟他扯什么蛋呢？老人家，我话已出口，焉有更改之理？明知是个当，我是非什么事都没了。率领几个弟子回转河间府，走不远天亮了，一个个是人困马乏呀。路上春宝石宽就责备丁猛，你看看你，不因为你能使大伙一晚上没睡觉吗？比武在即，你不让老师省心，看来你也太不听话。丁猛还不服劲儿呢，
1: 怎么的，都赖我呀？我犯什么错了？嗯，都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那就不许我看个新鲜吗？
0: 窦尔敦说：“算了，不要斗口了。这个事儿也不怪丁猛，坏事也是好事。不见我能遇上两位高人吗？这件事儿绝对保密，不准外传。”简短接说，到了老王家了，金刀王顺不放心呐、啊，就在大门口等着。一看窦尔敦等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进到厅堂，他问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窦尔敦一看他还比较老成，没必要隐瞒，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儿。金刀王顺听完了，狠狠瞪他儿子王能眼，就是你白活的，你不白活，丁猛能去吗？丁猛不去，

0: 这些麻烦吗？
1: 王能也知道自己错了，低头不语。窦尔敦说，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出门，好好练功，因为比武在即，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是这么讲的。哎，没想到外的人们进来送信儿，有人求见。窦尔敦就问，见尊严三生有幸，道士不必客气，坐下讲话，谢座。小老道坐下了，人们一看不认识，不知他什么事儿。窦尔敦就问，请问道长找我有事儿吗？无量天尊。窦大侠，我家师祖想要求见窦大侠。你师祖？他是哪位？哈哈，我师祖自幼出家，云南昆明府八卦山铁瓦观，福姓诸葛，双名山珍呐、啊，江湖人称铁牌道人。窦尔敦一听这个名儿，就是一愣。谁不知道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啊？在《三侠剑》那套书，咱不止一次提过此人。《三侠剑》主要的书胆是圣婴，圣婴师兄弟哥六个，大师兄就是大头剑客夏侯伤元，二师兄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啊，圣婴是老三。这诸葛山珍据说能掐会算，武功盖世，那是爱莲池老剑客得意的门徒。这老头子现在起码来说得90岁挂零了。哦，他也来了。窦尔敦心说，他派人见我什么事儿呢？所以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请问道士，但不知老剑客现在何处？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老门长啊也到了河间府了，准备在春香楼招待窦大侠，请大侠务必赏光。老剑客要见我，对，派我呢跟您打个招呼。如果下午窦大侠有兴趣，最好到天香楼一会。好吧，我届时一定到天香楼，请道长回复一声，先给我带好。是是是，窦大侠，有话见面再说吧，小道告辞了。小老道说完了走了。华文龙一听，师傅看着没，来了，比武之前的事儿还真不少呢。我想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他这一露面，肯定有勾勾心的，他跟黄三太是一世的。您想想，圣婴是诸葛山珍的师弟，黄三太是圣婴的徒弟，但跑不了，他们都是一圈的人呢、啊。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师不应该去。哎，文龙啊，你说错了，咱爷们儿没有可怕的事儿，来了就不怕，怕了咱不来。诸葛山珍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是刀山油锅，为师也不惧呀。再者一说，我都答应了，不去等于怕他。师父说的对，要那样我们都跟着，对，我们跟着，我们跟着，我们都去，都去，看他能怎么的。丁猛一听来了兴趣，师傅我得跟着，老杂毛要没安好心，我把这脑袋拧下来。窦尔敦一摆手，不，这又不是打仗，又不是比武，你们都跟着干什么？听我安排。

0: 春宝，
1: 细欺负在。
0: 你一个人跟着我就得了，其他人留在家中看家。师傅你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窦尊有威信呢，一句话做出决定。傅春宝高高兴兴，我老师就带我一个人，证明我能干。挎好了宝剑，换了套新衣服，在院等着窦大侠。窦敦全安排好了，跟春宝两个人赶奔天香楼。不认得在哪儿，这事儿就是王府派了个书童引路。这小书童就本地人，哪儿通哪儿他都知道。到了街上拐弯抹角，走了也就是二里多地方，这小书童用手一指，窦大侠您看见没，路西的那楼就是天香楼。哦，好吧，没你的事了，请回吧。窦敦还给他点钱，小书童连存带票高高兴兴走了。窦敦带着傅春宝来到天香楼下，一看还真阔气呀、啊，河间不愧是个老城，也不愧是府治的地方。这茶楼多气派，金字牌匾。他刚到门口，方才去给他捎话那老道在门口等着呢。老道一看，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我们师祖就在楼上恭候大驾，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师徒二人让进天香楼，顺着楼梯来到二楼。这二楼都是雅间啊，也就是那单间。走到三号，他把茶帘撩起来了：“窦大侠，里边请。”窦敦、春宝一前一后进了雅间，抬头一看，屋里十分宽大，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正中央一张圆桌，转圈是几把高脚椅，上的铺着星星红的坐垫。再一看，上吹手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道士，这老道看不出太老来，站起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长得是圆背丰腰，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执拂尘，往脸上一看，通红瓦亮的一张脸，没有多少皱纹，一步隐然飘洒前行，鬓角全是白的，黑针针两道利剑眉，一对丹凤眼，看得出这老道年轻的时候漂亮小伙，就这么大的年纪，看着也那么干净利落，眼角眉梢上傲骨英风。窦敦心说：“甭问，他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了。”他这一进来，小老道做介绍：“师太，这位非是旁人，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敦窦大侠。窦大侠，这就是我们的老门长诸葛道人。”窦敦多会来事儿，恼在心里，笑在脸上，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前辈在上，窦某有礼了。”诸葛山真赶紧打稽首：“无量天尊，不敢当啊，不敢当。窦大侠，大驾光临，幸会幸会。”诸葛山真说着，拉住窦敦的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 一口气看了72眼，打量的那个仔细，一般人呢都看化了。这窦尔敦觉着也不自在，哈哈哈哈，窦大侠请坐。窦尔敦说了声谢座，坐在客位上，春宝垂手站在背后。

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屋也气派，人也不多，非常便于谈话。茶罢歌盏，窦尔敦抱腕当胸：“前辈，把窦某唤来，不知所为何故，请道长明示。”你看这窦尔敦呐、啊，念书虽然不多，会说话，叫人听着悦耳动听。无量天尊，窦大侠呀，你我虽然初次见面，你的大名贫道早就知道了。要说像五雷轰顶，那有点过分，你的名气的确不小啊，正可谓长江后浪催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你堪称武林界的后起之秀，你的所作所为贫道尽知。唉，所不幸者，你跟三太之间发生了不睦，虽然你们两个人没有正面发生冲突，但是下边的事儿已经发生几次了。那么做出这种事儿来，是亲者痛，仇者快，贫道有些不忍呐、啊。别看我隐居在云南多年，有人给我捎了话，我是心乱如麻。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河间府，就是给你两个人解合而来。你听明白了，贫道绝无恶意，给你们双方解合。我想黄三太属于上三门的门长，德高望重，品行端庄，一步俩脚印堪称武林魁首。多年了，这个我敢打保票。你又是武林界后起之秀，现在又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一个英雄，一个豪杰，你们何必这样争斗呢？咱且不说怪谁，那都是小事一段，关键往前看。不知我给你们两个人想打打和，窦大侠可愿意吗？窦尔敦心说：明白了，看来没，这是黄三太使出来的，他们惯用这种手段，软硬兼施，收买、拉拢、打击、排斥、杀掉，什么手段都有啊。这诸葛山珍来做和事佬来了，窦尔敦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赶紧就抱拳：县长，我求之不得啊。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咱边吃边谈。来呀，摆宴，是了您了。有人答应一声，排摆酒宴，咱可交代清楚了，一桌上等的素菜。诸葛山珍不吃荤腥，天香楼就这手好处，荤菜素菜做的极其拿手，别看都是素菜，哎呀，做的极其香美。有人在这服侍着，窦尔敦和诸葛山珍对面坐好，诸葛山珍情杯在手：窦大侠，今天我开开荤，高兴也喝他三杯，为咱们的乡试，请满饮此杯。多谢多谢，干干！这杯酒喝尽，小老道过来又给两个人满上。诸葛山珍一挥手让他们退在一旁，和颜悦色地说：窦大侠，

刚才贫道说了个开头，我想你跟黄三太之间都是人中之杰，世外的好汉，我提议你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你可愿意？你两个人要携手共创武林，那是太好不过了。他德高望重，你武艺高强，另外还德才兼备，你们俩要携手共进，盖世无双啊。不知窦大侠可愿否？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明白，来了啊，拉拢利用，让我给黄三太做附庸，那肯定他是正手，我是副手，由我来辅佐于他。想的倒美啊，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这个人绝不是不服人，分什么人，像黄三太这种人他不配，我们俩是冤家对头啊。窦尔敦心里这么想，嘴绝不能这么说，假装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当真啊，真的，发自肺腑，这么说你愿意了。老人家窦某求之不得，哈哈哈哈，好，太好了，太好了，要这样就不必比武了，你们弟兄之间亲如手足，比什么武啊？归根结底，山东八大处十三省总镖局乃是一家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慧贤呢？慧贤是那小老道，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有何吩咐？去吧，到李济殿告诉三太众人，就说窦大侠愿意跟他结为金兰之好。是，慢。窦尔敦伸手把小老道拦住了，道爷，我话只说了一半，还没说完。诸葛山真一听又是一愣，心说窦尔敦说话莫非不算数，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窦大侠什么意思？老人家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还是那句话，窦某是个粗人，我能巴结上十三省总镖头，这是我的荣幸，经您介绍我能跟黄三太冲北磕头，我求之不得，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能满足了我这个要求，我说话肯定算数。哦，那么请问什么要求？嘿嘿，老人家，屋里没外人，出我的口入您的耳，咱可有什么说什么，这叫坦诚相见。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你说吧。县长，黄三太名义上是十三省总镖头，是保镖的打官，是做买卖的，实际上他是干什么的我不说，您比我更清楚，他是朝廷的鹰犬，半拉官人了，他替朝廷办事儿，平山灭寨，专门跟绿林人作对，您说是也不是？假如县长能劝说黄三太痛改前非，真正是个做买卖的人，我就跟他磕头，这一点做不到恐怕我也万难接受。你诸葛山珍听完此话，脑筋蹦起多高啊！啊，他这才看出来，面前这个中年人志向远大，他说话不是一般般的，我都没想到他能谈到这个问题。可
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今皇上有看法，对清政府有抵触。老道想到这儿，脸就沉起来了。窦尔敦呐、啊，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贤长，我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说做买卖就是做买卖，何必效忠朝廷，给朝廷做鹰犬呢？我还用怎么说？皇家丢了灯，他给找灯；皇家丢了什么东西，他给找什么东西。俯首贴耳给人做忠顺的奴才，我还得这么说。圣婴这一生平山灭岛干了多少坏事啊？试问九龙山石海岛是他平的不？削金台、削玉台、削凤台、莲花湖、白云山等等等等，是他平的不？他杀了多少绿林豪杰好汉？这种人我怎么能跟他磕头？虽然说那是圣婴干的，但是黄三太属于帮凶，而且是一等一级的帮凶。他要不改掉这些，我绝对不能跟他磕头。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窦尔敦呐、啊，你别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当今的朝廷谁敢反对？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种能耐吗？李自成如何？张献忠怎样？郑成功又如何？哪个能动得了当今朝廷？而且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这是天时啊，非是人力能扭转得了的。年轻人，别忘了，以卵击石者绝没有好下场。你看看咱们今天谈这个事儿，你说的太离题了吧。哎，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就不往下说了。窦尔敦呢也觉着一时激动有点失口了，也有点后悔。县长，话我说了，您愿意报官，你怎么的都可以，我在这儿请着。这哎哎，窦大侠，你猜错了，贫道乃出家人，也是化外之人，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提醒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既然你跟黄三太合不来，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来啊，送客，谈判决裂。窦尔敦、春宝下了天香楼，回老王家。他这一走，那叫慧贤的小道士问诸葛山珍：“老人家，就这么把他放了？太爷便宜他了。”你懂什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跑不了他。冲他所说，就是咱不收拾他，官府也饶不了他。造孽，造孽呀！俺且他们怎么说咱不说，单说窦尔敦率领着春宝回转金刀王顺的家。大伙儿一看老师平安归来，特别高兴。进屋华文龙就问师傅：“您见着诸葛山珍了？”见着了。怎么回事？让春宝介绍吧。窦尔敦在那闭目养神，傅春宝把腰一叉，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你还真别说，
这孩子脑瓜真好使，一字不落，甚至每个人的表情说的都是淋漓尽致。华文龙一听，原来如此，想要拉拢收买老师。师傅，您拒绝的太对了，不过我总觉着当着这种人就绪，明日我们在李嘉林恭候大驾。窦敦点头，明天我肯定不会失误，我肯定去。季全走了。当天晚上，窦敦率领徒弟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选。窦敦说了，明天我去比武，你们不必都跟着，有的留在家里看家，有的跟着我一块去，留下的也别烦躁，跟我去的也别觉得有什么好处。窦尔敦说到这儿，用手一指，文龙啊，你留下，丁猛也给你留下，桂山大猛你们留下看家，春宝石宽等跟着我前去比武。好，他这么一说不要紧，乱了。丁猛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师傅，那怎么能行呢？我憋了多少日子了，您不带谁也得带着我呀，我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师傅，不行不行，我得跟您去，您说话不算数。慢说，丁猛啊沉不住气了，华文龙更沉不住气了。老师的安排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华文龙粗脖子红脸，师傅，这合适吗？您想想，同共咱一人九个，您分成两部分，您了显得人单势孤啊，那也太危险了。不行不行，您得改变主意，要死要活咱们也在一起。是啊，老师，就这么地吧，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哎呀，尔等听真，这个安排就这么定了，我早就深思熟虑过，不能更改。华文龙第一次跟老师犟嘴，为什么？您怎么考虑的？文龙啊，还用我细说吗？此次比武凶多吉少啊，人家早给咱准备好了，难道把咱们师徒九个人一勺烩不成？咱一个也不剩，换句不吉利的话说，都死在那儿，连点看家的人都不留吗？文龙，你应当明白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啊。为师一旦要回不来，山东八大处的事情就全依靠你了。丁猛是个混孩子，他太实在的过分，带着他对我大大的不利呀。文龙，不要往下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见没有？华文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师傅，那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照我所说，明天参加比武的人把东西家事全带好，留下的把家看好，哪儿也不准去，听没有？我走之后一切都听文龙的，他就代表我，哪个不听我是严惩不贷。谁也不敢说话了。哎呀，大伙是蔫头耷了脑啊，各自回到屋里头，换了一身僧衣，好几趟呢，月牙金箍勒头，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跟王家父子告辞，起身赶奔李嘉林。安下华文龙众人不提，单说窦尔敦心头沉重，师徒爷五个甩开大叉出西关，时间不大，来到李嘉林，抬头一看呢，好，有三四十号在树林的外边等着呢，为首的
是个干净漂亮的中年人。

正是神眼纪全。纪全一看是窦尔敦，赶忙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各位英雄已经恭候多时了，跟我往里请吧。窦尔敦点点头没说话，就像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李家林。大概能走出一里地左右，前面就是李家祠堂，就是那魔女啊住的那地方。当然这祠堂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祠堂的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周围全是树林。再看在祠堂的周围立着好几个刀枪靶子，刀枪架子，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往正面观瞧，并排一拉溜是十几张桌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椅子上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坐着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是谁？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毕坤长老，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欧阳天左，欧阳天右，海底捞月叶成龙，飞天玉虎蒋波方，还有盛奎。居中坐着一个人，窦尔敦仔细一看，这人的年纪不到五十，四十多岁，黑胡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箭袖袍，背背宝刀是斜挎镖囊，二目如电，稳如泰山一般。窦尔敦心说：“甭问，这就是匹夫黄三泰。”他呀，还真猜着了。正坐这飞翅旁人，真是金镖黄三泰。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带着富春宝黄三泰呀、不愧是大耍人的，一点架子都没有，站起身来绕过桌案，就像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伸双手拉住窦尔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幸会幸会呀、兄弟，我的好兄弟，您说这从哪儿论的，一张嘴就套近乎。久闻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小兄早就想见识见识，没想到在李家林幸会，兄弟可好啊。窦尔敦一看，行，黄三泰这个人是个耍人的，心说你甭来这套，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我见过这个，干脆咱俩就来个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想到这儿，窦尔敦一笑，黄三爷，您是什么人物，在下是什么人物，怎敢与总镖头称兄论弟？总镖头一向可好，窦尔敦有礼了。哎，你瞧说的多好听。再看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呐。黄三泰吩咐一声看座，就在黄三泰的座位旁边加了把椅子，有人把壶碗准备好了，两个人挨着坐下。黄三泰的手始终没松开，抓住窦尔敦的手，兄弟，我早就听说了，你是河间府

0: 县窦家庄的人
1: 啊。
0: 是啊，我听说你在五台山文殊院一口气学艺一十五载，学就惊人的艺业呀！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威名远播。后来又听说你到了山东，创办山东八大处，还听说你的达摩三十六式、螳螂十六式绝顶绝伦呐、啊！我早就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无奈总镖局的事儿太多了，万难抽身，今天才得以相见。兄弟，这叫有缘呐、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你说是吗？总镖头所言极是，我也早就听说总镖头的威名远播，跟我不成比例呀、啊。您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圣手昆仑侠圣老爷子的接班人，您又执掌十三省总镖局，您交的朋友，您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太多的。今日总镖头见招，我能在这儿跟您遇上，说实话我是太荣幸了。好兄弟，真会说话，今天见着你我也非常非常高兴。贤弟啊，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总镖头请讲。兄弟，我打算跟你亲近一步，咱们俩结为金兰之好，你可愿意？这你我的身份相差悬殊，我怎好跟您结拜
1: 啊？不，
0: 窦大侠，你要这么说你是瞧不起我，我一生就是好交朋友，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吗？当然我求之不得。好，相案伺候。其实啊，人家事先都准备好了，桌现成的，大红桌垫、大红桌围、五供、纸马香客都准备了。黄三太一吩咐，马上把桌摆好了，头前准备了拜殿。黄三太站起来，拉着窦尔敦赶奔香案前。贤弟啊，咱说办就办，拜祖师吧。窦尔敦一看，这真的了。慢，总镖头，我有下情回禀。
1: 哦，
0: 有话请讲当面。总镖头，这我跟您结拜，还是那句话，我求之不得。我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借光。但有一样，我想诸葛道人会把我的话传给您的。您现在的身份是官人啊，我不怕您飘礼，我跟官府的人没缘。换句话说，我见着官府的人我就有反感，这不知道是为什么。您是官人，我是普通百姓，咱俩结拜合适吗？黄三太一乐，贤弟，你这话听谁说的？我是保镖的，我怎么成了官人了？真是以讹传讹呀，真是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根本没有这种事儿，是吗？那么请问总镖头，既然没有这种事儿，想当初你跟着你老师圣婴平山灭岛，有这事儿吧？削金台、削玉台、削凤台、莲花湖、落马湖，当当当当当，是你协助你老师平的不？哎，你们伤了多少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不是官府是什么呢？换句话说，

官府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师徒给做了；官府达不到的目的，你们师徒给做了。那你说你不是官人，又作何解释？你指的是这个，贤弟啊，我不必一一向你详细的解释了。事出有因，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飞天鼠秦游大闹皇宫院，临走之时留下我老师的名字，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老师怎么办呢？就得捉拿盗宝的凶手，就要把他缉拿归案。结果这小子到处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有很多绿林的朋友对我们师徒有反感，我们再三解释就是不听，只好兵戎相见了。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呐。窦大帝不必听信这些话，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就单论。那么咱俩结拜，你愿意不愿意？这宗镖头容某三思。你说窦尔敦说个什么？三思留个退身步，实质上也是婉转的谢绝。刚说到这，旁边有人嗷嗷一嗓，谁呀？在队伍后面站着一条大汉，正是孟广元。这孟广元的兄弟孟广起死在鹿王台，到现在他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他一看总镖头对待窦尔敦太过分了，兄弟长兄弟短，还主动提出来跟他结拜。结果窦尔敦这么不愿意，那么不愿意，找出种种借口谢绝。这么看，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太掉价了，姓窦的算个什么东西？单对单，各对各，我不是他的对手，但咱这么多人呢，难道惧怕他一人不成？这小子犯了浑劲儿，嗷一嗓子：“总镖头，我说几句。”肉，他蹦到前面来。黄三太把脸往下一沉：“广元，你要干什么？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不，再不让我说话，把我憋疯了。你这生气我也得说。我窦尔敦，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出身低贱，充其量也是个草莽英雄而已呀。你算什么正门正户的？你跟我们总镖头怎么比？今天总镖头在众人的面前，这没有办法呀。想跟你套套近乎，想叫你成人，你瞅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还端起来了。窦尔敦呢？总镖头跟你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跟你的仇口到现在没做了结，你还记得吗？我兄弟怎么死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就等着你来呢。把孟广元抽的就地转了俩圈，把脸蛋子一捂：“总镖头，你滚滚！”孟广元呢？这里头有你什么？信口雌黄，还不给我滚了下去！我大伙怕把黄三太气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眼计全神淡的李武赶紧过来，把孟广元夹到后边去。孟广元不服劲，直不了脑袋：“各位怨我吗？这总镖头他……别说，总镖头有总镖头的打算，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还用你说吗？今儿把窦尔敦提了来，其中也含有给你们弟兄报仇的意思，你着什么急？”

0: 我看他太软弱了。
1: 行了行了行，推他一边。总镖头要生了气，可够你瞧的。嗯，
0: 孟广元呐，这才不敢言语了。正在这时，站起了怪人。再瞅这怪人，长得圆背丰腰，多少有点探到的脖子，这后背啊形成个弯儿，头上戴着老羊皮的皮帽，身穿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外头罩着老羊皮的皮坎肩儿，下边穿着老羊皮的皮裤，老羊皮的套裤，老羊皮的大靴子，窝窝囊囊，跟个大汉包相似。往脸上看，小脸挺窄，小窄脑门尖下壳，花白胡，鼻梁子上戴着眼镜，光有镜框没有镜片，大酒糟鼻子头，手里头是锃明刷亮铜锅铜杆铜嘴大烟袋，这烟袋锅跟二碗相似，烟袋杆比鸭子还粗啊，上秤称一称能有60余斤。就见他推开桌案，晃着身躯来到窦尔敦近前。呀，窦大侠，南方人跟你说几句可以吗？窦尔敦心说，这谁呀？想起来，我听说过去辅佐圣婴有两个怪人，这两个人都是上海人，一个叫欧阳天左，一个叫欧阳天右，但不知道这主是左还是右，看年纪八九不离十。窦尔敦一笑，请问前辈尊姓大名？呀，吾欧阳天左是也。哦，闹了半天是前辈，失敬失敬。我说窦尔敦呐，方才总镖头主动提出跟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以为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因为我家总镖头爱财，觉得你窦尔敦是个人物，这才提出这个要求。我以为你窦尔敦不定多高兴呢，没想到遭到你的拒绝。你拒绝也好，但是你说了些旁不相干的话呀，说什么平山灭岛，做了这个事做那事。我问你窦尔敦，那时候还没有你，你知道内情吗？你跟着胡说什么呢？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也罢，既然这样，旁人我不管，我欧阳天佐要会你一会。窦尔敦笑着点点头，前辈，能跟你接接手是我的荣幸，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见高人焉能交臂食之，我今天还真想开个眼。哦呀，好，各位闪开了，真急了。黄三太假意摇头叹息，唉，那意思无可奈何，赶紧归座，其他的人往后一退。就在李家祠堂前边这片空地，两个人就交了手了。那小哥四个站在后头，瞪着眼儿给老师观战。石宽、春宝、王德成，包括傻小子丁魁，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就怕老师打败。这要一打败，一切全完。再看窦尔敦，二臂齐摇，身形转动，一伸手打磨36式。不管出手抬腿，那是十分规矩的。欧阳天佐叫大贼魔，要讲正路的功夫，他是一般般，但是他

0: 平生所学最拿手的就是轻功点印，窦尔敦边打边想，罢了，欧阳天佐真有独到的本事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圣经成名啊，红花还得绿叶配，他就是圣经老匹夫的打手和保镖，没想到现在又给黄三泰来保镖来了。虽然他不属于黄三泰的心腹，但是他也是他的外围，把这种人给打掉，也能打打他的威风，灭灭黄三泰的锐气。那位说怎么是四成劲儿啊？比方说窦尔敦有十成本事，存起六成，只使用四成，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出今天的比武绝不寻常啊，压轴的是黄三泰，如果把劲儿全使完了，把招数都抖了净了，怎么对付黄三泰？对付这些外围的人四成劲儿就可以，那六成存着对付主角。你说窦尔敦多不容易啊，心里想好了，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叭叭叭，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开始进攻。方才咱说了，欧阳天佐的能耐是不错，但是他偏重于轻功和鹰爪力点穴，讲这种正经八百的功夫远不如窦尔敦。40回合就见价了，窦尔敦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再看欧阳天佐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欧阳天佐心中暗想，哦呀，难怪姓窦的成名，难怪伊丽撒金前胡景春受挫，难怪夏侯山等人败北。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我可要多加谨慎，这边点穴也点不上的，抓也抓不着的，这可怎么办？他这心里头一慌乱，思想溜了号了，打仗就忌讳这手，精力这一不集中，让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一招叫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欧阳天佐的花盖穴，欧阳天佐呜呀的一声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打。但窦尔敦没那么做，还是那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他那两掌都摸着他那老羊皮那毛了，结果把双掌撤回，哼，飞身星跳出圈外，一抱拳，欧阳前辈，窦某得罪了。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岳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搂头就剁。韩豹五股裂岩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子力气，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注盘根，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墨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咣，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死是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位，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李炳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拜。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

不言之马脚程特别的快，像在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敌兵的脑袋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响关辕门都来不及了，又不敢放箭，怕射了自己人，跃升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脏坑、净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的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似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不欺人，下护骑马，往前一堆，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下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等他把信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堆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天骄三更鼓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地，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吞身是汗。岳胜也解开探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借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块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重新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看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城上有马灯，他刚想往前进，城楼有人高喊：“哎，站住，干什么的？”紧跟着当就是一支冷箭，岳胜赶紧喊：“哎，别放箭，你们是哪的队伍？”“我们是大宋朝的兵马，领兵带队可是佘太君。”“不错，正是我家大帅。”“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佘太君当上土城，我有要事相告。”“你是哪的？”“我是大宋朝派的二路元帅的先锋官，到此下书。”“哟，救兵来了，你等着啊。”老太君被困俩月了，粮食全吃光了，杀马吃呢，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就这么还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城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人？”“本帅佘赛花在何？”“哟，岳胜一听说老太君，急忙跪倒磕头：“蒙娘啊，我是您的蒙儿，我叫岳胜，奉了元帅之命特来下书。”说完在宅下王宫走兽湖拿出无头剑，将书信绑在剑头上：“蒙娘，你闪开点。”城上人一闪身，岳胜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他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规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路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岳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不了，元帅等我回信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息苦一趟。来呀，给他递点吃的。”有人把煮熟的马肉用筐给系下来了，邀岳胜吃，还在那饿了，拿起来咬一口又吐出去了。“怎么，肉啊一点咸淡也没有，也没烂，咬不动了，里边连柴火都没有啊。”岳胜眼中含泪呀、啊、老蒙娘就吃这个呀、啊、哎，老人家您受苦了，我走了，将军多多保重。再看岳胜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几紧，

枪林立，减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造辽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子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关刀、一口口大刀、刀土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脱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的太和剑、太阿剑、昆吾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化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什么苗金戟、方天戟、开山斧、月牙斧、半金锤、亚油锤、毒龙棒、囚龙棒，令人胆战心寒。当中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面有字儿，上联写大英雄三股叉开拓疆土，下联配勇豪杰胯下马大展宏图。当中是一杆大舵旗，高三丈二，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上书扫南灭宋大元帅，中见白月光斗大的寒字。护旗中24名，旗脚下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英，天王甲起玲珑，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镜绕眼明，勒甲丝绦九股拧，吞口兽尖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叫你等闲之辈呀。我站了半天一夜了，再交手怕是够呛，我一个人单次不见，孤掌难鸣。又一想，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非碰碰他不可。那韩昌啊，有能耐呀，威震三川六国，文武全才，力气又大，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耶律隆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谋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

0: 时月圣听了，上下又看了看，哦，你就是韩昌，
1: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什么人？
0: 我乃是二路元帅杨俊马科图的败弟，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华刀太岁月圣师爷。
1: 哦，
0: 看你的仪表倒是英雄气概，你能闯过我的连营，说明有点本事。本帅向来爱将，下马投降吧，我在太后的面前保济女，绝不误你的前程。呸，韩昌，你磨破嘴唇子也白费，我能投降你吗？开刀！说完大刀捞头就剁，奔着韩昌劈下来。韩昌大笑，小辈真是找死。刚插汤的话未崩，插头奔着月圣唰就下来。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仗啊不好打。那岳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岳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刷刷刷刷，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岳胜得费点力气。岳胜今天也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岳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再加上韩昌太猛了，是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岳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姓岳的你不行了。岳胜也不言语，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林，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岳胜听了立刻抖抖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驾着博马回归本部就对，军兵怎么回事？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快把他挡住，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哦，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放他进来，免得伤我的军徒。不过要封住佘赛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是，军都把将令一摆，哎，韩元帅令下，放宋兵进来交战。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岳胜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岳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岳胜替他去的，故意的问他，哦，孟贤弟这么快就闯营回来了？哼，没过去。哦，没过去，你有言在先，闯不过敌营可得领罪呀。孟良把眼一瞪，谁说我闯不过去？都是元帅你派去岳胜，那岳胜贪功非和我争不可，他说他要去，说是给蒙娘磕头去，我不答应。岳胜把脸一拉了，这么一拉了呀，哼，够15个人看罢了月的。他说我为兄你为弟，难道不听为兄之言？我一合计，我岳大哥脸挺酸的，脾气不好，本来当初就不乐意和我们来，再把他得罪了气跑了，是不是少员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刘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又不好把他周开，

0: 你说的是实话，
1: 那还有假，咱向来不撒谎。
0: 那等岳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1: 对着呗，我不怕。
0: 不管你怎么讲，是你讨的令，你回来了就不对。今天我要罚你一宿别睡觉。
1: 六哥耶，那可不行，
0: 不吃不喝行，不睡觉我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是叫包啊？
2: 那不成，今后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岳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
0: 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那号角闷闷之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变，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真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岳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以鼓作气。来啊，点精兵50000，响炮出兵。霎时间50000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兼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土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50000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开弓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拿起刀枪准备厮杀。杨六郎来到切近一看，前面是鹿角压叉横住了道路。鹿角压叉就是堆敌的障碍物。杨六郎把金枪啪的一摆，左右开弓，挑开鹿角压叉，这马到战壕。到战壕这一瞧，一提战马，可就看一夹马肚子，战马是一声的长鸣，腾空而起，穿过战壕。到了战壕的这边，大枪一摆，军兵被杀的四散逃奔，然后挂上金枪，蹬出了宝剑，砍断了吊桥上的缆绳，吊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昶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昶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的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昶统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六郎打开了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战，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儿，别叫你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事。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昶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昶，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昶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昶不但

0: 还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心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小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38杆的压阵旗。旗哀旗，旗底旗，旗月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1杆枪，枪震天下，惊敌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齐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扬子，被风一吹，扑啦啦，行卷就入。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7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3英，13层朱缨倒砸，周围镶衬8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镶衬2龙斗宝，全银的搂海带，上台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身穿一件锁的连环龟背大业传承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8杆护背旗，白缎色镶心，上绣红金罗，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武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10万带杀妖，别弓带箭，十件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十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边走金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大红中间上绣白豚猴，跨进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伯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蹄之背高85，细蹄穗大蹄板刀浪脖，调度鞍颤秋环，一颤鲜明，马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鬃脖鬃尾鬃是鬃尾乱炸，四蹄张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厚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黑如铁脸，白如粉面，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垂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常山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景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重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雄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 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三番五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产，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你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狼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咱们俩倒在那块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
1: 怎么样？
0: 怎么样？我奉陪到底。可一样，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那满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景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听。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两万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储水势排列战将。什么仇朗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无力德清无力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吉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等，共50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50000人也带过来了，分为两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兴，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延、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10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扎，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两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催马巨刘须、黄虎等10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岑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公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也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和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又把岳胜、焦赞、孟良、杨兴等人叫过来，互通明镜。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岑林、柴干、郎前、郎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 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10名，准备接应。

0: 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一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刘贵，这一阵归我打吧。孟先帝啊，这是头阵呢、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卒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六哥呀，咱多着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宅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
1: 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
0: 不认识。
1: 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奏明啊。
0: 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
1: 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儿给吓飞了。
0: 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地压粮运草官大将孟良。
1: 哼，无名的小辈，你回叫杨景出战。
2: 怎么没看起我呀？
0: 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
3: 什么？
0: 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
1: 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
0: 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到了。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匹伯龙军，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
4: 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敌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
3: 韩昌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昌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
4: 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
3: 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名姓，土金秀是举刀就砍。
2: 孟良说，慢，你着什么急？
3: 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站呢。
2: 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
3: 敢会孟太爷，
2: 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丝巾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
3: 呸，少要胡说，接招，唰，刀就下来了。孟良进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地秀就急了，这是干什么呢？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唰，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右锤，咔嚓咕噜，把土金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
5: 嘿，孟二爷真有两下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
3: 六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遵命，给他擂鼓助威。
5: 是。
3: 孟良啊更美了，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
4: 哎，来将统明

0: 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了逛了，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一战，大狼二狼三狼全放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别给韩昌卖命，若不听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又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都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不好味，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这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在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嘿，站住。把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干嘛你赶尽杀绝呀？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吧。他跑了，兜起来，呜丢丢，够奔焦赞头顶砸来，这一招叫流星赶月。焦赞一听，垂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啊，离手八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浑铁大枪，砰，搏舌吐气，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贯耳，呜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呜，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上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朵中就听着啪，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贯耳，呜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呜，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上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朵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要实打实凿，把人给拍碎了不可呀。有枪杆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盼甲丝绦嘎巴折了，假叶子散开了，震你他

0: 右腹像翻了个一样，嗓子发咸，吐出一口血。刁蛋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嘻哩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刁蛋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才干去追刁蛋，一定要把我的交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九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楞，肋下悬剑往里是看，面似金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张灵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啊，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梦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秀。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呢。功夫不亏人呐、啊，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捞头便打。土金牛来到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行抽招换势，横风扫落叶，唰，蓝脚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塞报道一样。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行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着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瞄金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杨兴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庭变色，杨兴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兴年轻啊，棍急马快，一招几丝，一招一式，几式一式，颇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一样啊。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兴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仇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仇朗废命，输要剪断。杨兴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主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
1: 元帅多加注意，
0: 料也无妨。 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拦不去，翻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子个身高鸟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楞楞掌中一擎，两脚踹凳是马奔疆场。我家元帅叫我回去，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建寿。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擎，催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营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相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信谗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为国捐身，只剩下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刘郎说：“韩元帅呀、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记住了。”“六哥啊，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嗯，好，这回我不管了。”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没有好？今天我试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着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崩回来了，六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六郎虎口发热，看看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磕，马往前冲，圈马再战。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

梁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担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短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脚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斜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竖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阴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宝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野叉探台招数妙，滔天晃日一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陌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败。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上来：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邦，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扫黄进封我家狼主野绿龙旭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要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

0: 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萧相叔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
1: 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
0: 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半将。书要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战，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 上文书讲到， 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
1: 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颖为临时的三官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钦、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

0: 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郡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
1: 哦，
0: 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
1: 哦，
0: 老哥哥你辛苦了。
1: 哎呀
0: 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术，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杨福啊，吃完饭送回，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条，上写：吾儿燕昭见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南夷相见。上写天，下写万，下坠母手术。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顺利，叫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如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
1: 这我不放心呐。
0: 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升帐，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战知道，听见没？
1: 嗯，六哥你准备吧。
0: 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
1: 巡营廖少去。
0: 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退，留下买路金钱，谁过去？六郎
1: 这儿去。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
0: 六郎想：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关。
1: 那不行，我们也去。
0: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岳胜守营，用不着你带，
2: 我们自己长腿来了。
0: 来了也不带去。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
2: 孟良说什么？好惹祸？
0: 哎，这回学好喽，好几年没见着孟良了，怪想的。你带着咱们去得了，你放心，这回保证不惹祸。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打我们不还手，还不行吗？
1: 那也不行。
0: 不行啊？
1: 不行拉倒呗。
0: 老舅跟我走。六郎说：等等，你们上哪去？
1: 那你上哪我们上哪，你进京我们进城，你看娘我看母亲，有人问怎么回京的，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哎，怎么样？
0: 六郎急的汗都冒下来了，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哎呀，

0: 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
1: 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
0: 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1: 行。
0: 第二，不许乱走。
1: 第三，
0: 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1: 行行行行。
0: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1: 这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2: 柳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
0: 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的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3: 老教尉，
2: 这家太宽，这么好啊。
0: 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2: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3: 不，
2: 你看这门楼修得太好了，我舍不得走。
0: 嗨，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
2: 走走那看看。
1: 是吗？
2: 那好，瞧瞧去，看咱老王娘去。
0: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
2: 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杨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
0: 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呀，愣住了。
2: 怎么？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
0: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2: 呀。这是怎么回事？
0: 孟良一看，
2: 嘿嘿，是热闹。哎，叽了咕噜的绊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
0: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
2: 走走，咱们从后门进府。”
0: 六郎他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
4: 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
3: 谁到了？
2: 准是给老孟娘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
4: 不是来看孟娘来了吗？
2: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3: 娘在哪呀？
2: 找呗。
3: 天波杨府敬女将，不让随便走。
2: 去你地吧，我领道没错。
0: 孟良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2: 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0: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
4: 焦赞一看，小声的说：“
2: 咱俩进去，别忙，听听。”
0: 就听六郎杨景说：“
5: 娘啊，老娘受惊，不孝儿杨景回来了。”
0: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
4: 六郎问：“
0: 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0: 把话要咽下去。这阵儿太君动了动，君主说：“娘啊，你六儿回来了。”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娘，您觉得怎么样？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不，娘啊，儿真回来了。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啊，什么书信？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呢，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此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娘再生气，我里外不够人呢。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柴郡主脸一红，啊，是我。六郎腾火就上来，又稳住了架。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
1: 啊，我……
0: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2: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0: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哦，这是谁干的？
1: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还龙行其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
2: 老管家杨虎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红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匾，杨红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天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娘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病了。
0: 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
1: 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
0: 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本来八姐九妹说的是气话，哪知道被孟良焦赞听见了，两人一听，啊，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焦赞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孟良焦赞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4: 给娘抓药去。
0: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

0: 押人也没拦挡，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你不认得呀？哎呀，新状元，不用问，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对，找房子阔的地方去。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你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字，青枝露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装绝，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这家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嗯，状元及第，哎，兴许是这，别走，就来这转腾转腾。两人正在这转腾，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嗯，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啊。焦赞可气坏了，呀，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老爷子，嗯，老爷子，快醒醒！”半天，老人明白过来，少气无力的喊：“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你孩子哪去了？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好啊，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进来，送到这块儿，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出气。
1: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0: 不是。
1: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0: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1: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您能给我帮忙吗？
0: 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他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他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他抛头露面吗？今天呢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了，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我女儿整唱了一天呐、啊，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儿。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

0: 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和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们是十七八的大闺女啊。孟良焦赞听完肚子都气爆，我问你，这状元爷
1: 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谢金武。
1: 哦，谢金武
0: 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敢这么干吗？
1: 嘿，这么巧啊。好了，
0: 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我们给你救女儿去
1: 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
0: 怎么救不了？
1: 那大门关上了。
0: 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1: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0: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1: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走不了了。
0: 这又找个雷子，我交钱病，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那不干。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
1: 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
0: 这么办，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先走吧。
0: 孟良背起老田头，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焦赞来这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1: 等孟良得哆嗦回来呀、我先进去就得了，
0: 到里边等着吧。举起刀来，咔一下把这条狗砍为两段，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等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半夜三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两把檀木椅子，一扎厚的蹲垫，右边座位上空着，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二十八九岁，黄白净子，两道粗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发金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

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儿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接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近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都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找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达四灭。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他呸，他哪点能比了我呀？等有一天犯在我手，飞到皇上面前告的不可，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谢金武可就记在心里了啊！我老丈人恨老杨家，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拉倒牌坊，砸碎了闹龙牌匾。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谢金武也害怕了。有王强从中周旋，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八姐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交代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呐、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来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武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代在窗外看着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

0: 一滚，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穿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一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了。肖战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肖战把刀一抡，噗噗，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肖战呢，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砰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近身，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焦赞往前一近身，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那小子，就是谢金武。没了，嗯，人哪去了？怎么没了呢？他正发愣呢，就看这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啊！在这儿呢，小子，给我出来吧！一伸手，刺啦，把桌帘给撕掉。一看，谢金武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人，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呀？啊，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你算神马东西？你谁？
1: 啊，我叫谢金武。
0: 什么？你叫谢金武？是我是我。
1: 好汉爷，你饶命，刚才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这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
0: 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
1: 啊？是我。
0: 你夸官路过天波阳谷。
1: 啊，对对对对，
0: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
1: 他这个不是。
0: 什么？
1: 是我手下家人干的。
0: 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
1: 啊，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
0: 好啊，你小子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
1: 啊呀？好汉爷，你是谁？
0: 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
1: 兄弟，来人！
0: 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三往前一近身，单刀一举，噗嗤一声，把脑袋给削下来，一枪的血噗喷出多远。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转身想出来，哟，猛然门啪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擦了一脸的怪粉呢，打扮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他不知道焦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磨头往回就跑。焦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
0: 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江台。他也给抹了，死尸蹬出多远，他回头看了看，嗯，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气了，病该好了，走。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嗯，也算我一点的孝心。腰战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咱交战不干那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连累他人遭祸殃。 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
2: 对，
0: 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
2: 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呢？哎，对了，我经常听孟大哥说，某某公子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粉皮墙留石一肘。今天呢，老焦也留首诗。
0: 嗯，对，人家游山玩水留诗一首做纪念，你杀完人留的哪门子诗呢？焦赞他糊涂啊，他认字，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着的，跟孟良练着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来。他在屋里学了一圈，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粥写，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砰砰砰，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墙，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焦赞夜入谢金武家，刀伤六条人命，心里觉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2: 哎，我二哥哪去了？
0: 咱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
2: 老三呐，走，快进院。
0: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2: 怎么？
0: 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哪来了？
2: 在哪？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1: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
0: 嗯，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羊准得说，还是焦赞孝心喽。
1: 他俩还当好事儿呢。孟良就问
2: 老焦，你宰了几个？没算，六七个吧。
0: 我没摊上。哎，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个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呢。这阵太君呢，精神头好点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有杀头之罪。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3: 六郎知道啊，写信的这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1: 哦，
3: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到了，
0: 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
3: 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
0: 娘们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
3: 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焦赞一身的血呀？孟良跑得通身是汗，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的。
1: 孟良就知道惹祸了，二位贤弟，你们这是从哪来？
0: 六哥，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
1: 什么药引子？
0: 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我们哥两个夜入谢金武的宅院，把他人心掏出来，在这呢，娘们你看看。
3: 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往太君眼前一放，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
1: 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一会儿的功夫，太君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透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了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
3: 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焦赞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见好了。
1: 哎呀，八姐九妹快走。

0: 我扶起来。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1: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0: 哟，娘啊，您病是见好了。
1: 腰蛋可乐了，哎，这个药真好使，哎，老娘病好了。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老太君问问交代，蒙儿，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2: 行了，谢金武家的。
1: 啊，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2: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1: 老太君听这话，吓到王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交代说，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交代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呢。刘夫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儿。焦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乐胜也别讲。好吧，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止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柳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交蛋给丢了。柳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嘛，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柳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哦，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24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20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员武将，身高有9尺，长得细高细高的，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条条，往脸上看白净子面皮，细眉毛，小眼睛，长了稀稀愣愣的几

0: 胡子，年纪在个二十八九岁，说话孤鸦嗓子，男人故作女态，穿了个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裳，腰扎皮裙大带，青中衣抓地虎的靴子，肋下配件得胜钩鸟翅环，还挂着一口三平刀，怀抱黄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柳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放在什么地呢？气得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景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罢了。柳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这是谁？
1: 不认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
0: 好大的架子，哼，臭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杨金马接旨吧。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的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虎的事儿。看来这个灾难要降到杨某身上。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军兵排百枪啊！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鼎回朝，见诏即日动身，特命钦差及御陶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合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桃，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那模样，有阵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长兰还不得把他掐死。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
1: 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
0: 等着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岳胜、郎秦、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杨景心里明白，哼，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去京城凶多吉少。不过别把焦梦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钦差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交印。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
1: 是是是是是。
0: 六郎转身看了看二十四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心协力镇守边关。诸位，我告

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呐、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虎了，直往门外看，意思你快退上，我们好看看六哥去啊。那狄玉桃就是不吐口，谁也不敢走啊。这阵六郎回到寝房，叫差人给他准备随身的衣服、团资、路费。常看的书记打了一个大包裹挂在了战马身上，前后往外走的时候跟差人说，诸位再会吧，我要进京了，你们伺候新元帅处处要小心，免得惹新元帅生气，另外要加强防范，镇守边关。这些人都愣了，郡马爷你要走上哪去？进京去，这都走，这就起身，哎呀，我怎么一点信也不知道，中将还没送到呢，您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呀？不要多问，你们保重。

0: 胖子害怕的事儿可不多。只听胖子战战兢兢地对我说：“
1: 老红啊，我说这林子里八成是闹鬼，是闹鬼，我必须得跟你们一块儿。”哎呦，哎呦，我天哪！刚才可吓死我了。
0: 我看见胖子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在不涉及钱的情况下，除非是直接威胁到性命，才让他感到紧张。我忙问胖子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了？胖子定了定神说：“
1: 刚才我在树底下，我抬起头啊，就看你们俩在树上爬来爬去的。就是这天太黑了呀，看了半天，只看见你们头盔上的射灯啊，就朦朦胧胧的吧，就瞧不清楚。我看烦了吧，我就打算抽根烟解解乏。就这时候吧，我就忽然听见这周围吧，有女人在哭。哎呦喂，哭那个惨哦！哎呦，可把我给吓死了，我这烟头都拿反了，差点把舌头给烫了。绝对是有女鬼啊！哎，你听，又来了。

0: 胡八一等人发现了一架美国军队的运输机，他们从中发现了武器，这让他们大喜过望。不过依然不断有诡异的信号传出来，这时已经不是求救信号了，而是变成了死亡信号。三个人寻找着，最终找到信号来自于一段树干，连一向胆大的王胖子都害怕了。
1: 雪莉杨正用伞兵刀一块块地挑去树洞里的腐烂的植物，刚弄得差不多了，还没来得及看下面那坚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此刻听胖子说附近有女鬼在哭，便把手里的活停起来，与我一同支起耳朵去听四周的动静。我们一直都只留意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静下来一听，四周果然有阵阵的呜咽之声。这龙山的后面没有任何风，所以绝不可能是风声，那声音凄惨异常，而且忽东忽西的飘忽不定，在漆黑的黑夜啼嚎。原来是那该死的雕鸮的同类，不过这回不是一两只。听着叫声，这个儿都小不了，想必是来找我们报仇的。虽然我们手中有枪有弹，但是黑暗中对付这些出没于黑暗中的幽灵，那实在是有点吃亏。此刻，雪莉杨也顾不上节省照明弹了，便从鞋带中摸出了信号枪，砰一声响，照明弹从这大树顶上升起来了，惨白的光芒悬挂在森林上，久久不散，四周里照得如同雪地。我们也被那照明弹这强烈的白光晃得头疼啊，正忍着炫目的白光准备搜寻目标射击，却听森林中忽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除了我们的

0: 心跳声、呼吸声，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突然袭来的几只雕鸮被照明弹的光芒所震慑，遁入远处的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组令人头皮发麻的鬼信号也跟着消失，再也听不到半点动静了，连早晨应该有的各种鸟雀的叫声都没有。所有的动物像是都死绝了，还没有来得及诧异，几乎在这些响声消失的同时，天边云峰峥嵘，一丝朝霞划破了云隙，把第一缕晨光洒进了这片诡异的丛林，好像在天亮的一瞬间，山谷丛林间的魑魅魍魉都为了躲避阳光，统统逃回老巢躲起来了。我们想起了那树身上的窟窿，都回过头去看，只见那 C 型运输机下的树干上有个绿色的窟窿，深处有一片深红色的光滑石头，正在晨曦中发出微弱的光芒。还没等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忽然脚下的树梢咔嚓断了下来。原来这条横生的粗大的榕树枝承受了 C 型运输机的大部分重量，我们刚才为了准备迎击来袭的雕鸮，紧急中就聚到了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在树上活动的大忌，尤其还有个胖子，这老榕树树身吃不住劲儿，再也支撑不住，树顶的多半截树干劈成了两半，老麦的树身完全断裂了。万幸的是，我们的保险绳都固定在老榕树的主干上，虽然吃了在树身上一撞，所幸的呢并没有直接摔在地上。哎，今天呢，哼，这道保险绳已经救了我们不下三回了。头顶上那架 C 型的运输机呢，由于失去了承重的主要的树枝，则直接的滑落到了20多米高的大树的下边，发出了巨大而又悲惨的声响。我们抬起头就可以看到老树裂开树身的那一步，这一看都不应都目瞪口呆了。隔了半天胖子才说，我说
1: 这什么东西这儿啊，我说好像挺值钱的吧，我想这这一回咱们可这真发了嘿。
0: 这个时候，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信号声再一次从劈开的树身中传出来。我们此刻就像是那山洞中的人俑一般，被保险绳倒悬在树干上，晨光照的人眼睛发花，只见那裂开的树身中露出了一块暗红色的物体，呈长方形，顶上两个边被磨成了圆角，阳光透过树隙照在上边，发出了淡淡的紫色的光晕。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挣扎着用登山镐挂住了树身，重新爬回了树冠，然后把雪莉杨也扯了上来。胖子本来就有恐高症，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吓得全身发僵。 我想把他用保险绳子放到地面上，胖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老胡，你还是把我拉到树上边去，这东西啊，我得好好的瞧瞧。我看呐、啊，他八只只比大银子的。”我只好与雪莉杨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拉动安全绳，协助胖子爬回到树冠。此时天色已明，站在20多米高的树冠向下看，真有点软极儿，似玉似水晶的透明棺材，光润无比，半透明状，外边有一层薄如蝉翼的乳白色，里边呢逐渐变红，越往里边颜色越是深，如同储满了绛红色的鲜血，大部分被各种寄生的植物裹缠着，难以窥其全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材质。再一细看，发现这是块半透明的玉石制成的，里面还有一层水晶，在里面有大量绛红色的液体，那些液体就如同鲜血一样。单从外形看，这就是一口罕见的玉棺。雪莉杨见了这奇怪的玉棺，也不禁奇怪说：“这分明是成殓死者的棺椁呀！看材料，是藏地天玉呀，而不是云南附近产的缅甸玉。不过树里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的大棺材呢？对了，遮龙山后就已经是献王墓的范围了。”这棺椁很可能就是主墓的陪葬，只是为什么棺材长到了树里呢？胖子说：“
2: 这你得问老胡了，他不总吹牛说中国所有的墓地棺材没有他不知道的吗？让他解释。”
0: 我摇头说：“这你们可难为我了。
3: 自古修坟造墓都讲究有风有树。”树是作为坟墓的标志，建在封土堆前，使得陵墓的格局有阴符子孙之象，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把棺材放在树身里边的，这不成体统啊。这个
4: 中国自商周时代起便有了风水理论，安葬死者历来讲究富阳抱阴，依山平水，
0: 岂有悬在树上的道理呀、啊？
3: 而且这棵老树地处遮龙山后的丛林之中，那遮龙山虽然山顶是云峰雾绕，看不清楚山脉的走势，但是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座大山只有单岭孤峰，它是一条独龙啊。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寻龙诀》里边说得很明白，龙怕孤独，雪怕寒，四顾不应，真堪危呀。孤山独龙，不可安，安之定见，艰与难呢、啊。虽然这里地势是东高西低，然而其太过孤绝，是个深不见底的谷地呀、啊。所以这一带绝不是什么适合安置灵禽的场所，更何况老树为阴宅五害之首，
4: 葬尸的左边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皆是恶行坏，绝不可以葬人的呀。有老树则抢风夺气，有独山则少缠护，主无容无阶，阴阳势必相冲；
3: 有断流呢，则主脉苦土枯，水脉一断，生气呢也即隔断了；有乱石呢，则主凶气横生，多有地之恶气所惑；有秃岭呢，则谓之为无生气之地呀。
4: 不过这些场所也并非就是凶恶之地，也许建立寺庙祠堂比较合适，会起到调和形势的作用，
0: 但是作为阴宅埋葬死人，那就不合适了。所以。

就更别说以树为坟了，这完全违反了风水形势的理论。什么气脉呀、明堂啊、水口啊，什么龙穴、沙水象等等，一概是论不上了。不过这透明的玉棺却实在是罕见，那里面的液体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当真是血不成？那又是谁的血呢？我到了近处，用手指摸了摸玉棺，触手处冰凉润滑，当真是一块难得的美玉。更为难得的是通体无瑕，而且如此之大，即便是皇宫大内也不容易找出这么好的美玉。玉棺是横置在老榕树的中间的树身里边，由于树身缠绕生长的挤压，加上支撑它的一部分树身断裂，使得原本平置在树中的玉棺稍微有一点倾斜。向下倾斜的棺盖玉棺深处有几道细小的裂纹，大概是天长日久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产生的。棺中那鲜血一样的液体顺着裂缝慢慢地渗到外边，滴滴答答的落在玉棺下边的玉石的木床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胖子第一次上树使得树中的玉棺倾斜了，那棺里暗红色的液体从三条裂缝中渗出来，落在了下边的木床上。再加上树本身原本就是封闭的，所以滴水声有长有短，而且声音显得沉闷。哎呀，竟然被听成了一串信号的代码。在棺中的红色的液体滴于裂缝之后，那信号声自然就停止了。第二次树干断裂，运输机残骸掉落在地面上，这么用力一带，那玉棺又倾斜了一点角度，所以棺中的暗红色的液体继续渗出来了。我们先入为主，一直把这个声音当作信号，正所谓是杯弓蛇影，太多疑了。不过我随即心中一紧，真的就会这么凑巧吗？啊，偏偏组成了一串死亡代码，如果恰恰是巧合，那为什么不是好兆头呢？但愿我们此行别出什么大事儿才好啊。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雪莉杨用伞兵刀割掉了玉棺盖子上的植物的根茎，戴上了手套，在棺盖上扫了扫，那玉棺的顶上立刻露出了不少精雕细刻的花纹，整整一层都刻着鸳鸯、鸿雁、狐、兔、獐、鹿、象等等象征着吉祥与灵性的珍禽异兽，四个边角还有形态各异作为对称的排列的花草和纹饰。玉棺四周呢，则是刻满了莲瓣的底纹，装点以菱形的忍冬浮雕，每一边的中间都各有一只神态逼真的小鹦鹉，鹦鹉的嘴里叼着一只灵芝草。雪莉杨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看，这些玉棺上的浮雕，造型祥和温顺，虽然神态稍显呆滞，但是刀法工艺朴实明快。”华美而不是深沉，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涵盖力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于秦汉时期的古朴的风格，这应该就是献王墓的陪陵，不会有错的。胖子在旁边急不可耐，他搓着手掌说：管他什么什么王的，这我说就这玉石棺材既然叫咱碰上了，就是咱们的造化，是不是？先倒开，哎，看看里边有什么名气没有？不是现在天也亮了，也不怕里边发生什么尸变了，是不是？我拦住胖子说：“别心急，这口玉棺绝非寻找啊，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长到树身里边。
而且这里边这么多绛红色的液体，跟鲜血并无两样。谁敢担保打开了就不会出事？雪莉杨用伞兵刀的刀尖蘸了一点从玉棺中渗出来的暗红色的液体，放到鼻端一闻，对我和胖子说：“没有血腥味，倒是有一股很浓的，像是中药的味儿。”我看玉棺本身并无太过特别之处，里面红色的积液可能是防腐的。怪就怪在这个棺生在树里边。胖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啊？可能就是这树种子，它长在这个墓室的下边，树呢就越长越大了，最后呢就把坟墓的夯土给顶破了，把里边的棺材给顶出来了。”所以呢，这棺材它就在树里边的。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什么脑子呀？啊，就这么大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啊，还老意思的啊，大老远就跑这儿来倒斗呢。我摇头说：“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忽然想到，这口玉棺不像是俗品，也许里面装殓的是为在道门的人，那些方外的庶人，自认为不在五行之中，不必依照世人选阴宅的路子。自关中有迎有送，若得重重关锁，则气尽聚于环中。也许他是有意而为啊！这两株夫妻老树，正是这口玉棺的果，里面呢？装的是个巫师或者是修仙求道的人。咱们先前在树身上发现的那个树洞，我看极有可能就是这树果的明堂穴眼，是取天地的精气的金井。传说献王母是一世世间独一无二的水龙运呐、啊，与神仙洞府一般，那里咱们还没有亲眼见到。如果真是如传说中的一样，这裴陵应该是主穴四周的几个星位之一，所以呢，也不可以单以这老树周边的形式论之。雪莉杨觉得我的话比较有道理，她说：“献王崇尚巫邪之道，他一心只想修仙，所以他身边的重臣多是术士一类的，依此看来。”这裴陵中的是一口仙棺，但不知里面的主人是否已经成仙得道了。倘若世间真有仙人，那么这口玉棺现在应该是空的，里面的尸体应该是仙解了才对。

0: 粗大的老榕树不堪重量突然折断，这一段倒露出了藏在树中的一具玉棺，棺中有大量红色的液体，原来那滴答的死亡信号正是来源于红色液体的滴落之声。胡八一三人不禁奇怪，什么人将尸体装在红色液体之中埋进了树洞？
1: 胖子说，老胡，你快下树把家伙取上来，我把挡住另一边的树干给砍了，咱们瞧瞧这棺材里头是什么东西。是仙是妖都不要紧，最重要的那得有值钱的名器，咱们先来得个开门红。我早看献王这老粽子不是什么好鸟，拿那瞎子的话说呀，此乃不义之财，哪有不拿的道理呢？雪莉杨也点头说，里面也许会发现一些与献王墓有关的秘密，那些信息和线索对咱们会有不小的帮助的。我见他们都想开棺，就下树把摸金校尉开棺用的探阴爪和阴阳镜还有一些别的工具都拿上来了。摸金的行规，那是天黑动手，鸡鸣停手，此时天已大亮，按照规矩那冥器是不能动了。不过开棺调查调查那还是使得的，所以这时候便要用到了阴阳镜了。阴阳镜是唐代中期传下来的古物，是一块磨损的比较严重的铜镜，不是正圆形，而是铸成三角形，象征天地人三才，正为阳，反为阴，背后铸有四个篆字，升官发财。使用的时候用红线绳悬吊在半空，正面对着阳光，背面的篆字呢对准了关口。相传此阴阳镜专门用来开启暴露在坟丘封土之外的棺椁。唐代的盗墓之风最盛，有诗云呐：“骷髅半出地，白骨侠纵横啊。”那描述的就是唐代盗墓贼席卷过后，荒坟野地中的凄惨的情景。在那一时期，职业盗墓贼最多，行事的手段呢也是各有各法儿。最流行的倒斗的方式呢，不是打盗洞进入地宫，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是大铲破坟，挖开封土，用绳索把棺椁从地宫中给拖拽出来，在外边开棺，净取墓中主人的全部的服饰，然后呢便弃尸骨于荒郊野外。阴阳镜就是那个时代的盗墓贼使用的一件必备的工具，它并不是摸金校尉的独门的传统用具。这面阴阳镜是了尘长老的遗物啊，我们只知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白天开棺，可以拿阴阳镜罩住了棺口，以免有不干净的阴晦之气冲了活人身上的三味真火回去走背字儿。今天我们要在白天做事，所以把它拿来用，管不管用呢？姑且一试。然而把阴阳镜挂好，准备用探阴爪起棺材钉的时候，这才发现这口玉棺材它没有棺材钉，它是抽匣似的，作为棺盖的那层玉板，它的两侧有着极严密的插槽。于是我们找到了关口， 准备把玉盖从棺盖里头给抽出来。我和胖子刚要动手，却发现此刻阳光照在晶莹的玉棺上，里面映出了一个高大的人体的阴影。这个阴影极重极黑，有头两肩，肩膀以下的阴影非常的宽大，好像棺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从形状上不好判断究竟是些什么，有可能是玉棺中陪葬的器物。我心想，这里面既然有尸首，看来这个死者他没能成仙，反正是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怕他变成了僵尸。不料此时突然飘来一大块厚重的黑云，遮住了日光，四周的光线立刻暗下来了，天空中响起了炸雷，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雷声所吸引了，都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咒骂着说，这鬼地方，他敢打雷不下雨的。我心里头想，可别让雷把这老树给劈了，那样我们就跟着一起给烧糊了。不行就找个地方先躲躲，等雷住了再干事儿。这个时候忽然听见雪莉杨在玉棺的对面说，哎，你们来看看，看看这儿，这棺下压着只死人的手，我想那信号可能是从这儿发出来的，而不是从玉棺中渗出的液体。我刚想转过去看，却发现这个时候天已经黑得看不见人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天色是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快，刹那之间天黑的就像是锅底，那炸雷一个响塞一个。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爱，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恨，这天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在白天如此的打雷，在不吉祥的空气里仿佛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化。除了阴云缝隙间的闪电，四周已经暗不变物了。我只好又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重新打亮了，正带到树棺的另一端去看个究竟，却发现准备和我一起开棺的胖子踪影不见了。我忙问雪莉杨，哎，雪莉杨，这小胖呢？你见着小胖了吗？雪莉杨耸了耸肩，我们急忙四下寻找，嘿，这么个大活人，他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说没就没了呢？这四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转头一看，发现玉棺旁有一只鞋，不是别人的，他正是胖子穿的。这个时候，从那完全封闭的玉棺的内部忽然传来了几声砰砰砰的敲击的声音，在我跟雪莉杨听起来，这简直是比天上的炸雷还要惊心动魄。我这时候顾不上害怕了，我招呼雪莉杨赶快帮忙动手开棺救人。这胖子这家伙他怎么跑到玉棺的里边去了？莫非是摸金的反被玉棺里的粽子给摸进去了？可这玉棺的缝隙都是用石蜡封的死死的，除了那几处小小的裂纹，再没有别的开口。这胖子他那么大的个儿，他是怎么进去的呢？这简直就是反物质现象啊！ 雪莉杨却比较慎重，她说：“别急，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衣冠里面的动静就一定是胖子发出来的。”我对雪莉杨说：“你能不急吗？再不动手，这黄花菜就凉了。你要是害怕呀，我自己干。咱说什么也得把胖子给掏出来呀。”我说完了，也不管雪莉杨是否同意，把防毒面具扣到了脸上，挽起袖子就去抽动浴缸的盖子。那浴缸喝得甚严，急切间难以开启，只好又让雪莉杨用伞兵刀将棺盖缝隙中粘合的石蜡清除。只听浴棺中发出的敲击声时有时无，慢慢的就没了动静了。我手忙脚乱，出了一身冷汗，见忽然没了动静，我心想胖子这回多半是玩完了。这个正在焦急的时候，忽然脚脖子一紧，被人用手给抓住了。我出于本能举起了登山镐，回手就想击下去，却听见旁边有人说：“胡司令，看在党国的份上，你赶紧拉兄弟一把。”哎呦，哎呦，这树上有一大窟窿，又可他妈摔死老子了。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胖子，他正挣扎着从我身后的一个树洞中往外钻呢。我赶紧伸出了手，把胖子给扯上来。这树洞口长满了各种茂密的寄生的植物，就像是个天然的陷阱，如果不踩到上面，你根本就没法发现那些洞。原来我们刚准备动手升官发财的时候，胖子被天宫忽然传来的雷声吓了一跳，他不自觉地往后一退，没想到一脚踏空就掉下去了。那声音呢，又被当时的雷声所掩盖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察觉。我看了看胖子，又看了看那口玉棺。那如果不是胖子在棺材里敲打发出的响声，那会是谁啊？难道这世上真有在白天也能活动的僵尸？雪莉杨见胖子爬回来，便问胖子里树洞有些什么。胖子说：“那里边黑咕隆咚的，好像有好多的骨头和藤条，不过他没敢细看，那树洞里边别提有多臭了，呛得脑门子都疼。”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来，你们俩到这边来看。你们看啊 ，C 型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许并没有全部逃生，至少有一个人是死在这儿了。他的尸骨呢，就在这口玉棺下压着。这玉棺下边有可能和胖子掉落下的树洞相连。”我听他说的话大有蹊跷，便踩着玉棺盖子来到了另一端。正如雪莉杨说的一样，玉棺的木床前的前脚压着一只人手，这只手的手心朝下，并没有腐烂成白骨，而是完全干枯了。那黑褐色的干皮包着骨头，肌肉和水分都没有了，那四根手指头紧紧地插进了玉棺下的树身，想必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漫长而又痛苦的挣扎。手骨的拇指摁着一只小小的双头甲，我一头雾水，又彻底的糊涂了。这是一只死人的手啊， 看样子这具尸体被压在棺底下了。他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么被压在这个下边的呢？那玉棺里的响动又是怎么回事呢？雪莉杨说，这种双头夹是盟军反攻诺曼底的时候作为相互联络的简易的工具，它可以发出轻重的两种声响。最早是在82师与101散兵师中使用的，倒的确可以发出摩斯码信号的声音。我和胖子听了这个话，多少摸了点头绪。难道说这是一个死在棺下的亡魂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络吗？只听雪莉杨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只手臂上露出了一截衣袖的臂章，这是二战的美

空军的制服，还有这种双头夹，中国是没有的。我推测这玉棺里有某种，对，有某种危险的东西，而且棺下是个树洞，相互连通，吞噬经过附近的生命。昨天晚上，这被玉棺害死的飞行员的亡灵向咱们发出警告的信号，他是不想让咱们重蹈他的覆辙呀。我对雪莉杨说，那昨天夜里乱成了一锅粥了，也不知道警告咱们什么。难道说这个棺材里有鬼，他想害咱们三个人？那为什么咱们都没有觉察到呢？我话刚出口，随即想到，对了，大概是我们都带了正宗的摸金符，还有大金牙搞来的观音挂件儿，这些东西那都是辟邪的古物啊。不过这些东西真的管用吗？我心里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这两株老树里面它一定有鬼，那些树窟窿里面也不知有什么邪门歪道的东西。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们一起动手把那口玉棺的盖子给抽出来了。玉棺中满满的，那全都是黑中带红的酱紫色的液体，除了气味不同，都与血浆一般无二。我不知道这个液体是否有毒，我虽然戴着手套，仍然不敢用手直接去接触。胖子用探阴爪，我用登山镐伸进玉棺中捞了两下，登山镐刮出了一具肥胖的老者的尸体，尸体上只有一层非常薄的免巾，薄如蝉翼。免巾十分的珍贵，传说汉高祖大行的时候，在金缕玉衣的里面就包了这么一层免巾，和现代的保鲜膜作用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可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胖子用伞兵刀割破了那层免巾，让裹在其中的尸体彻底的暴露出来。只见这个老头的尸体保存得相当的完好，那脸型较常人更为长大。按相书上说，他生了一张马脸。只见这个尸首须眉皆白，他的头上挽了一个髻，周身上下一丝不挂，似乎是被那鲜红的血液浸泡的太久。他的身体微微泛红。胖子说，你瞧，这死老头他一身肥膘，不知道死了多长时间了。你们说，他怎么现在他还不烂呢？我看吧，这恐怕迟早他得闹尸变。我说，不如趁早一把火把他给烧了，免得留下隐患，你们说呢？胖子说着，就用探阴爪在尸体的脸上试着戳了两下。这个尸体还十分有弹性，一点不僵硬，它甚至不像是死人，而像是睡熟了。雪莉杨对我说，玉棺中的溶液里的好像还有不少东西，你先捞出来看看，咱们再做理会，好不好？这个已经死了2000余年的老者，至今仍然保存的栩栩如生，甚至可以用鲜活这两个字来形容啊，真是够离奇。这个事儿可不能细想，你要是越琢磨就越

神人。于是，我按照薛立阳所说的，准备用登山镐把那个白胡子老头的尸体给扯出来，以便腾出地方来看看那尸身的下边还有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个尸身它异常的沉重，凭我双手用登山镐扯动的力气，这便有百十斤，那不在话下呀。可这白胡子老头的尸体，他纹丝不动，怕有不下数百斤的分量。我心中不禁奇怪呀，难道这赤身裸体的尸首的下边，他还连着别的重物不成？

0: 胡八一三个人正对着树洞中的玉棺发呆，突然完全封闭的玉棺内部传出了砰砰几声敲击。他们来到棺材的另一边，发现了一只被压在棺下的人手。几个人索性打开了棺材，从红色的液体中打捞出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拉扯之下却纹丝不动。
1: 我把登山狗从尸体的腋下抽出来了，在玉棺的中段用力一勾，我竟从黑中带红的液体中勾出了一条血淋淋的无皮大蟒。三个人见此情景都吃了一惊，原来那尸身的肩部以下缠着一条被剥了皮的巨蟒。蟒尸和人尸相接的部分已经融合到一起了，再也难以分割了。难怪刚才会觉得那么样的沉重，而且这无皮的蟒尸上长满了无数红色的肉线，那蟒肉隔一会儿就跳动几下，似乎是刚被剥了皮的，还没死透似的。我们听到这玉棺内的敲击声，很可能就是它发出来的。这蟒身上的肌肉经脉清晰可见，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剥的蟒皮。看着蟒的粗细大小，虽然比我们在遮龙山山洞中见到的那条小了不少，仍然比寻常的蟒蛇那要大上很多。想起那条青鳞怪蟒，随即就联想到了线网，邪恶巫毒的藤树。胖子指着这条无皮巨蟒，让我们看那蟒的尸身上生长着的许多的红色的肉线。他说：“
2: 哎，不是啊，哎，看，哎，这蟒肉上面还长东西呢，哎，哎，它怎么就跟鱼虫似的？”这好像还跟棺材底下连着呀。老魏，你拽住了啊，我捞捞这下边有什么东西。
1: 说着挽起袖子，他就想下手来个海底捞月。雪莉杨见状急忙把胖子给拦住，毕竟不知这基业的底细，不可随便接触。还是用登山镐或者是探阴爪一点一点的打捞比较稳妥。我用力将这个胖老头的尸身抬起来一块，雪莉杨用登山镐，胖子拿工兵铲，在玉棺的基业中进行助离式的搜索，不断地从里边勾出一些物品。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黄金面具，这面具可能是巫师或者是祭祀在仪式中戴的，那造型是怪异无比，全部是真金铸造，眼、耳、鼻、口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这些玉石都是活动的。使用的时候，佩戴面具者可以把这些青白玉从黄金面具上取下来。面具的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则是虎口，两耳呈鱼尾，显得面目非常的丑恶狰狞。但是最让我们心惊不已的是这黄金面具的纹饰，那一圈圈的全都是漩涡的形状，看起来又有几分像是眼球的样子。一个圈中间套着两三层小圆圈，最外一层似乎是代表眼球，而里面的几层那就分别代表着眼球的瞳孔。我看到这些熟悉的石纹，胖子、雪莉杨 三个人都不免有些激动起来。看来献王有木尘珠的传说非虚啊，这一下心中稍稍有了底，就算是九死一生，这趟云南毕竟是没有白来，不忘了探风露宿的许多劳苦。其次呢，是一只龙虎短杖，用青色蓝石磨成的，与老百姓家里用的擀面杖长短相似，微微带有一点弧度，一端是龙头，一端是虎头，二兽身体相连的地方，那就是中间的握柄。龙虎形态古朴，缺少汉代艺术品的灵动，却散发着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息，看来至少是先秦之前的古物了。胖子看了这些器物，抹了抹嘴角的口水，将这几件从玉棺中捞出来的名器给擦净了，装进了防潮防空气侵蚀的鹿皮囊里头，就准备当作战利品给带回去了。薛立阳一看就急了，大白天的强取豪夺，这不等于是盗墓的吗？拍了照片看完之后，就应该赶紧给放回去。胖子一听不干了，斩骂，这大老远从北京这折到云南，他干什么来了？是啊，不就是为了倒嘴摸名气吗？好不容易这开斋了，那咱放回去，我跟你说啊，门都没有。我也劝薛立阳说，说什么盗墓不盗墓的，说多难听啊。有道是啊，窃国者侯，窃钩者猪，至少这摸金校尉还有穷死三不挖，富死三不倒的行规呢啊，不是比那些窃国窃民的大盗要好过万倍呢吗？是不是啊？哎，自古有志之士，那都是替天行道，发不易的。就这些东西，放在深山老林里边，与岁月同朽，哼，那才是对人民的最大的不负责，对不对啊？不过呀，我看那什么，只能拿一件名器啊。还有什么天亮不能摸金的古板的规矩，我想也应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有所改变了，对吧？除了木尘珠用来救命，绝不能再做什么摸金的勾当。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为你好。我赶紧装作领了情的样子，诚恳地表示，一定不辜负他的殷切的、谆谆的教诲。我心里却想，回去的事儿

留到回去之后再说吧。青铜器我不敢碰，这玉石黄金的名器嘛。跟别人说的话，反正睡一觉就忘了。就算退一万步说，这些东西很明显是祭器，极有可能跟那墓尘中有联系，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放回去了。这回啊，那是什么规矩也顾不上了，免得将来用的时候后悔。我正打着我的如意算盘呢，却见雪莉杨又在关中发现了一些东西，蟒尸身上的无数的红色的肉线好像有生命似的，不时的微微的抖动，这些肉线都连着玉棺的底部。没想到这口精美绝伦的玉棺，四壁和顶盖是西藏密天玉，而它的下面竟然是一块铜木为底的。棺中的红色的肉线穿过了铜木的棺底，它连接着老树的内部。人尸、藤蟒、玉棺已经全部连在了一起了，再也无法分开了。雪莉杨好像恍然大悟地说，不好不好，这玉棺中被剥了皮的蟒尸可能是一条藤蟒，而这两株夫妻老榕树已经被蟒尸中的怨魂所寄生了，这棵树它就是一条巨蟒。我们面前呈现出的诸般事物，好像是一条不断的延伸向下的阶梯，一个接着一个，引诱着我们走向无底的深渊。夜晚，老树中传来的鬼信号

细线缠绕着。这些血脉最后都扎进了动物和人体尸体的七窍，好像把他们的鲜血活生生的吸干，再传导至玉棺之中。所以玉棺中的积液是一种通过转换形成的防腐液，用鲜活的血液维持着棺中的尸体的不腐。在树的洞中，最上边的那个尸体是一个身着翻毛领的空军夹克的飞行员，他虽然早已经成了枯骨了，却仍旧保持着临死的一瞬间的姿态。一只手从玉棺下探了出去，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握着双头夹的那只手骨。他似乎是被那些红色的肉线扯进了树洞了，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还在继续的挣扎。他一只手刚好抓住了玉棺下边的树干，但是他只能到此为止了。在他把手从腐烂的树洞中探出的时候，那些鲜红的红色的肉线已经钻进了他的口、鼻和耳中。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这里正是献王墓的陪陵，安葬着一位献王手下的大祭司。他利用藤树将一条剥了皮的蟒同自己的尸身一起炼在了鱼棺之中。这两株老树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附近的很多动物都成了这口玉棺的肥料。德龙山下的夫妻老树虽然不是风水穴位，但是可以推断是安葬献王那条水龙身上的一个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交阴，界合不明，形势模糊，气脉散漫不聚的穴。行于穴为地，这以树为坟的方式却改了这里的格局。又有藤蟒在棺中掠取周边生物的血髓，就完全维持了这尸体不腐不烂。由此可见，这位大祭司他生前也是个通晓阴阳之术的高人。这种诡异的完全超乎常规的办法，那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要不是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把这个树身给撞裂了，让这口玉棺从中给露出来，有谁会想得到啊？这个树身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套骨，这个里面它竟然还装着一具棺材呀、啊！这只能归结为天数啊，该着被我等撞上。不过最后只剩下一件事情难以明白了，如果说这玉棺会残杀附近的生物，这两株老榕树中已经聚集了不知多少冤魂，那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受到袭击呢？胖子抱着装了四五件祭器的鹿皮囊志得意满，他说：老胡啊，我看你呀、啊、你就是被敌人给吓破胆了。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呀？要依着我呗，一把火就把这鬼树我给他烧干净了，咱们就来个三光政策，哎，就是烧光、杀光、抢光。雪梨羊看得比较仔细，他想在玉棺中找一些文字、图形之类的线索。最后他看到被摆在一旁的玉棺的盖子的内侧，上边也有许多日月星辰、人兽动物以及各种奇特的标记。雪莉杨只看了一会儿，就立刻反应过来说：

0: 今天是阴历多少啊？
1: 这藤芒不管是不是魂所化，他至少是借着艮木的肉躯寄生出来的潜伏性菌类的植物啊，类似食人草，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动的。和森林中大多数动物一样，夜晚睡眠，白昼活动猎食的。每月阴历十五前后，那才是它最活跃的一段时间。胖子掐着手指头开始算，初一十五十五二十，我说今天十几，真想不起来了。不过记得，我记得昨儿晚上那月亮挺大，都都渗人，又圆又红的。这个时候天空闲云浓重，但是雷声已经止了，树林中一片寂静，仿佛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胖子的话音一落，我们同时想到，昨夜月明如画，那么今天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了。
0: 这个时候雪莉杨突然抽出了伞兵刀，指着我的身后说，小心你的后背。
1: 没等回头，我先把手中的登山镐向后边砍了出去，顿时有三条已经伸到我身体上的红线被斩到了树身上，断成了六节，短的地方立刻流出了黑红色的液体，三节短的落在了树冠上，随即收缩枯萎。另外从树洞里钻出来的那三节断面随即愈合，又分头卷了过来。我顺势四下一望，只见整株大树的树身上都有无数红色的肉线正在缓缓的移动，已经把我们的退路给切断了。那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的水脉，雪莉杨和胖子正在用手中的器械斩断那无数的蠕动着的红色的肉线。然而不管怎么打，这些蚯蚓状的肉线好像是越来越多，你斩断一个，它出来三个，都比先前粗，它们不停地扭曲着，蠕动着，逼紧着，恶心的让人想要吐。树冠上的空间有限，难有周全的余地，要是一脚踩空了，虽然有保险绳不用担心摔死，但是一旦被悬吊在树身上，那立刻就会被这些红色的藤蟒肉线。
2: 胖子，你快去救人啊！

0: 胡八一等人从玉棺中打捞出一具巨蟒的尸体，那巨蟒身上长满了无数红色肉线，巨蟒的冤魂就寄生在老榕树上。三个人正看得入神，那些红色肉线正慢慢地向他们逼近，已经封住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只能爬向树梢尽头。
1: 雪莉杨听我们在另一边大喊大叫，百忙中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喊着说：
2: 我跳下去取丙烷喷射瓶烧了几棵树，我点火的时候你们俩想办法从树上爬下来。
1: 我心里头一惊，什么？这二三十米高的大树，你说跳就跳？我急忙对雪莉杨说：
2: 你吓糊涂了你啊啊，这么高的树你说跳就跳？别做傻事，不要光顾着表现你们美

0: 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那才是最伟大的。我说，你坚持住，我们这就过去接应你。
1: 胖子在旁边煽风点火说：“
2: 跳下去吧，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1: 雪莉杨也不再多说话，他用伞兵刀割断了腰上的保险绳，纵身一跃，从树上就跳下去了。
3: 我看的这眼睛都直了。一颗心仿佛也跟着一起从二三十米的高度一起就掉下去了。胖子也张大了嘴，
0: 哎呦哎呦，真他妈跳，嘿，美国人真玩闹。哎，
1: 只见雪莉杨身在空中，已经将那把金刚伞撑在手中，他当作降落伞，缓慢了下降的速度。
3: 要不是以那金刚伞之坚固，换作普通的伞，此刻早已经被从下而上的气流卷成了喇叭花了。想不到雪莉杨兵行险招竟然成功了。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时候从老榕树的树身上突然伸出一条粗大的藤蔓，直接就卷住了雪莉杨，将它缠在了半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雪莉杨也惊得是毫无办法了，他只好用金刚伞那顶端的透甲锥去戳那个藤条。
2: 我在树顶看得清楚，有几条红肉线附着在藤条上，这些红肉线厉害之处就在于生命力顽强的像是大蚯蚓，你砍成几段它也能够继续生存，根本没有着手的地方。我的身上已经被点点斑斑的溅到了不少汁液了，闻上去又苦又臭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毒，否则沾了一身早已经毒发身亡。我鼻中所闻竟是苦臭的气息，忽然心中一闪念，那些红色的肉线像是玉冠的血管。对呀，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啊，何不试试直接把那口玉棺材把它打碎了，在树上继续缠斗下去，那究竟不是个办法啊，否则时间一长，手上稍有懈怠被缠倒了，那就得玩完了。今天呢，我就赌上命了，我搏他一回。雪莉杨也从半空落到了地面，他拽住了那条老藤，所以并没有受伤，只是受了一番惊吓，脸色略显得苍白。我和胖子急忙从树上下来，三个人惊魂稍定。这场说来就来的遭遇战，前后不过几分钟，而在我们看来，却显得激烈而又漫长。我刚要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话，突然整个地面强烈的抖动了一下，两棵老榕树渐渐的支持不住了，根茎的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好像树下有什么巨大的动物正要破土而出。而那整株两千余年的老树，连根带树都被顶起来了。天上的雷声更加猛烈了，地面裂开的口子露出了一缕缕的黑烟，雷暴、黑烟、地裂组成了一个老树为中心的漩涡，把我们团团的包围住了。纠缠在一起的老榕树，由于树中全是大小的窟窿，平时全指着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支撑着，这个时候失去了依托，头重脚轻，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

0: 侧面轰然而倒了。书中那口被我用汤普森冲锋枪打烂了的玉棺也随着掉落到地面上了。玉棺中的积液已经全部流尽了，只剩下赤身裸体的白胡子老头的尸体，还有那被剥了皮的寄生在关主身体上的藤蟒。这一人一蟒完全纠结在一起滚了出来，瞬间万变，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化成了一堆焦黑干枯的木炭。我们不知道下面还会出来什么东西，都向后退了几步。我拉开枪栓，把枪口对准了树根。胖子则早已从背包中拿起了丙烷喷射器，他想要演一场火烧连营。旁边的雪莉杨却用手压住了我的枪口，他说：“别急着，别急着动手。”好像是个石头雕像，看清楚了再说。只见老榕树的根茎缓缓地从泥土中脱离，这两株老树的树冠之大，在这片森林中已经极为罕有了，而延伸在地下的树茎更是大过树冠三倍有余。这些根蔓树茎全部从土中脱离，那是多么大的动静啊！这地面就好像是裂开了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忽然间天地抖动，那阴云更加厚重低垂，黑云滚滚地直压在丛林的上方，轰隆隆的雷声已经没有了界限，它响成了一片。随着老树的倒塌，从泥土中升起来一只巨大的石头碧蜥，它身上附着着一截短杯。这只碧蜥的大小啊，我们三个人那是平生从才算尽，天上的乌云这个时候也随之慢慢的散去了，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雷暴过后的臭氧的味道。我们在远处看着，直到地面彻底恢复了平静，确认不会再有危险了，这才走到近处观察。胖子说：“啊，老胡哎，这么一只大碧蜥啊！”当初咱俩串联到泰安逛岱庙的时候，那没见过这么大的呀，爷啊！这几千年前的古物，要是拉回去，啊，虽然费点力气，这可算件宝贝了。我说，我笑着说：“胖子，我发现你的审美观有点接近于德国纳粹啊。嗯，只要个儿大的就都是好的，这么大的东西就算你弄回去，那也不会有人愿意买呀，谁家有这么大地方盛得下他呀？”
1: 胖子不以为然地说：“
0: 您吧，您就是不了解现在的经济形势，亏你还自称祖上是大户人家儿。我看你爷爷那辈儿，那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地主老财。就现在这世界上，虽然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翻身得解放，可是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属于有钱人呢。哎，对不对？人家那有钱人的那宅子，那大了去了。”千亩良田那算个鸟毛啊，还腾不出放碧蜥这么点的地方了。我说不信，哎，你问那美国妮子，哎，就是他，哎，他在那加利福尼亚那宅子那有多大，那树

摸出来吓死你。咱们国家所有兵团级的高干住房都加起来了，就都没有他们家那后院大。我大吃一惊，我忙问薛良：“这真的假的？我听着可是够悬的。要是按胖子这么说，哎呦，你们家这后院都能打得开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胖子不等雪莉杨说，就接着抢着说：“那还能有假吗？他们家祖上那多少代就开始玩名气了，那倒过多少大斗啊！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就顺手摸上几样，哎，也够这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奋斗个小半年的了。老胡啊，你呀、啊，你也就是一土老帽。”哎，听大金牙那主说，哎，这碧玺专门有人收藏。哎，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摸摸碧玺头，黄金着地捡；摸摸碧玺尾，活到八十九啊！这可是最吉祥的东西。您宅子里要摆上这么一只，嘿，那真是嘿。二他妈妈骑摩托没胆儿了，我忍不住笑着说：“你听大金牙跟你扯淡，他那套词儿啊，还是去年我帮他抄来的。别说摸碧玺，哼，摸什么都是这两句儿。这是专门。”打洋装唬老外似的，哎，你要不信，你就去摸摸他的头，哎，以后啊，你也就不用教徒。胖子不明白，他说是什么教徒啊？我只知道椒盐鸡块，这教徒什么的，不知道哪馆子的。我却知道一些教徒的事，但这不是父辈的碧玺吗？我便对雪莉杨说：“我这个人呢，我这人有个习惯，在胖子这种无知的人面前呢，我就是怎么也谦虚不起来。”对于这些东西啊，我实在是太熟了啊。据我所知，龙生九子各不相同，碧玺焦土各为其一。另外呢，手法制造的龟甲纹路清晰，可是唯独四只爪子形状尖锐，像是锋利的武器。他口中全是利齿，这些都是和焦土的特征吻合的，只不过可能由于古滇国地域文化不同，使得这只焦土和中原地区的还是有些区别的。雪莲说吧，又取出了孙教授所拍的照片让我们看。照片中是献王祭天礼地的柳兽，其中有一只与这只石头焦土十分相似，我仔细对照，果然这只焦土头顶也有个圆眼形，不过先前被树根遮挡，没有发现。雪亮接着说，古书中记载，焦土好避，在镇宅辟邪之意。有焦土的作用，主要是用于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就把它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我之所以推断它是焦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背上的短碑，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石碑，有可能是献王墓的灵谱呢。三个人都登上了石兽后背的龟。

用伞兵刀轻轻地剥落灵圃上的泥土，上面雕刻的文字和图案逐渐地显露出来了。果然不出雪莉昂所料，这个时候我和胖子不能不服了。哎呀，今儿露怯了，将来有机会啊，一定得找回这场子里。雪莉昂用照相机把刻在石碑上的灵谱一一拍摄下来，这灵谱上的信息多得出乎意料，他详尽地述说了献王陵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都有记载。不过文具古奥，有些字儿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只好再由雪莉昂加以说明，三个人一起逐字逐句地看下去。灵谱上首先说的是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呢就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的基业，但是从汉代立国之始便受到了北方匈奴的威胁，自顾不暇，所以一直就没工夫理会滇王。古滇国的默契来自北方汉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国势日非，天心已去。汉武帝向滇王索要上古的神物木尘珠，国内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献王带了真正的木尘珠从滇国中脱离出来，远涉至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那么滇王只得以一枚影珠进献给汉武帝了。

0: 老榕树被巨蟒寄生，巨蟒身上的无数条红色肉线逼向胡八一等人，眼看就要将他们缠住。情急之下，胡八一开枪将玉棺打得粉碎，随着玉棺中液体流尽，红线也枯萎消失，三个人才得以逃生。他们随后找到献王墓的灵谱，了解到了有关木尘珠的历史。
1: 谢立阳看到这儿，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啊，是啊，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终于澄清了。因为在历史上，埋葬汉武帝的茂陵被农民军挖了个底儿朝天，墓中陪葬的木尘珠就此流落世间了。这段历史同献王墓的时间难以对应，原来陵墓中那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啊。灵谱接下来记述道：木尘珠是帝母所化的凤凰，自商周时代起，也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不过这些机密史

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到长生不老，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穆尘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落到了滇南，献王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件穆尘珠，所以才离国而去，准备到山里边找个地方修炼成仙。而献王墓的位置就选在了一处风水术士眼中的神仙洞府。献王墓前后总共修建了27年，修建的人力始终维持在10万人左右，几乎是倾国之力，除了奴隶还有许多当地的彝人。看到这儿，我们都不禁咋舌呀，原来献王这辈子他没干别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修建他的陵墓上了。他想要死后在水龙晕中尸解成仙，这事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相信。穆尘珠的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了，但是至今也没有确切的内容。至于献王死后有没有成仙，那灵谱上没有任何记载，这恐怕要等我们摸进了献王墓才能够揭晓谜底。然而灵谱上只有对献王墓修建经过的记录，至于古墓地宫等等，一个字儿也没有。其次呢，记录的是陪陵的状况，除了殉葬坑，真正的陪陵只有一位主祭司。在献王入殓之后，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够改风水格局的榕树，先将镇灵圃埋入地下，榕树呢直到其上，然后捉来以人俑饲养的巨蟒。这种蟒在灵圃中被描绘成了青龙，它极其凶猛残暴，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当巨蟒吃够了人俑，就会昏睡过去。这个时候呢，再动手活剥了蟒皮，和大祭司一起。最后呢，这镇灵圃上还有些红德没什么大用的。胖子见并没有记载献王墓中有什么奇珍异宝的陪葬品，他不免有些失落。而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顺利的找到目标了。既然知道了这里的风水格局，只需要用罗盘定位，就算找不到蛇河，也尽可以找到目标去倒斗。我见再也没有什么内容可看了，就收拾东西，连续一天一夜没睡了，现在是人困马乏。今天争取早点找到溪谷的入口，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雪莉杨见我和胖子准备要收拾东西出发了，便说，别急，镇灵圃的背面还有一些内容，咱们再看看，别落下了什么。我只好又转到了另一边，看那镇灵圃的后边还有什么内容。雪莉杨这个时候已经把上边的泥土给刮净了，我们凑过去一看，都作声不得了。原来在镇灵圃的背面是整面的浮雕，一座穷天下之庄严的壮丽的宫殿，悬浮在天空的霓虹云霄。

0: 甲之上。难道那献王墓，他是造在天上不成？镇灵浦的浮雕中最高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月城、角楼、内城、阙台、神墙、碑亭、祭殿、灵台等建筑一应俱全，后边的山川那都是远景。宫殿下边没有山丘积石，而是数道霞光红影，凌空布云，四周有飞龙缠护，显出了一派超凡夺俗的神仙楼阁的风采。在下边那表现的是悬空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绵延，高耸的山峰森森然巍巍然，衬托的空中楼阁更加威严。这条神道应该就是那条名为穷谷的溪谷了。胖子看着看着，他突然笑了，
1: 我说这献王这老儿他想做神仙，
0: 或者是另有所指。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那所谓的水龙啊，我跟你们说呀，那不过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那种晕呢，那就是水汽升腾产生的这个霓虹，有形无质，所以呢被古人视作仙人桥，那是不可能在上边建造建筑物的。咱们看到的这座宫殿的雕刻应该不是王墓，而是王墓的地面祭祀设施，叫做明楼。按秦汉制，王墓的地宫应该在这座明楼地下10丈以下的地方。这种传统啊，一直被保留到清末。雪莲说，如果是祭祀明楼，那也就是说在献王死后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便会有人进到明楼中举行祭拜的仪式。可是据人皮地图上的记载，王墓四周设有长久不散的有毒的瘴气，那外人是无法进入的。那祭拜献王的人又是从哪儿进去的？难道说还有一条密道？有密道可以穿过毒瘴吗？山谷中瘴气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深山幽谷，空气不流通，加上过于潮湿，腐烂的动植物混杂在其中，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至山谷中空气再不流通，那毕竟也是暴露的空间呢，它总有散去的一天呢，除非这个建造献王墓的工匠们他另有高招。三个人商量了一番，又取出了瞎子的那张人皮地图进行了对照，发现人皮地图比镇灵墓少了一些东西。在镇灵浦背后的石刻上，在溪谷中的一些地方刻着一只奇形怪状的蟾蜍，这蟾蜍的嘴大张着，靠近献王墓的地方也有只对称的蟾蜍，同样张着大嘴。而在人皮地图上呢，只有溪谷中的这一只蟾蜍，而且这蟾蜍的嘴是闭着的。绘制人皮地图给滇王的人对瘴物之后的情形是一无所知，只是大致标准了外围的一些特征。很显然献王墓内部的情况属于绝对的机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小小的区别如果不留意的话就很难觉察到，因为镇灵浦与人皮的地图上都有很多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并不见得真实存在于献王墓的附近。 有些那只是

0: 是象征性的意义。这和古代的人们的世界观有关系，就如同有些古代的地图用龙代表河，用灵龟表示雄伟的山峰一样。这只蟾蜍它很不起眼儿，说的是蟾蜍似乎都不太准确，形状虽然像，但是它的姿势绝对不像，面目十分可憎，腹部鼓圆，下肢着地，前肢做推门状，它举在了胸前，高举着头，双眼圆瞪，好像是死不瞑目似的，鼻孔上翻，朝着天，一张怪嘴，大的跟身体不成比例。我指着镇灵圃上的蟾蜍说，这一里一外两只蟾蜍完全对称，整个图中谷内谷外对称的地方只有这一处了，这很可能就是祭祀时从地下穿过毒瘴的通道，那蟾蜍的怪嘴应该就是大门。人皮地图上只标有一只，那是绘图的人不知道内部的情况，咱们只要在虫谷中找到这个地方，那就可以进入深处的献王墓。雪莉杨对我的判断表示赞同，可是胖子根本没听明白，只好跟着听。那就是我们又反复在途中确认了数遍，只要能找到这条溪谷，便有把握找到可能藏有密道的蟾蜍。我们从交背上下来，回首四顾，四周是一片狼藉啊，倒掉的两株大树，破碎的玉棺，运输机的残骸，还有那只被芝加哥打字机给射成一团破布似的大雕鸮，最多的则是树身中那无数的尸骨。胖子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死雕鸮说，哎呦，都打烂了，嘿，要不然哎，拔了毛烤烤，今儿午饭就有了。我对胖子说，先别管那只死鸟了，你再去机舱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的枪支啊，弹药啊。 C 型运输机的残骸已经摔得彻底散了架了，胖子扒开破损的机壳，在里边乱翻，寻找还能用的东西。我和雪莉杨则去把那具美国空军飞行员的骸骨清理出来，我把他手中的双头夹子取下来，捏了几下，滴答作响，心想那玉棺中渗出来的鲜血滴在玉石上也是滴滴答答的声音，雕鸮在机舱里多时数息也发出像是信号般的声音，还有藤蟒撞击玉棺发出的声音，那段鬼信号的代码那究竟是哪儿传出来的，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我更愿意相信是美国飞行员的亡灵在向我们发出的警告。
1: 不过有一样特殊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穿的服装的标记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而不是运输机。另外那背后还有一块已经糟烂的白布，上面写着美国空军来华驻站军民人等一体协助，这说明他并不是这架 C 型运输机的成员。这一带气候复杂，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不稳定，倒确实可以说是一块飞机的牧场了。也许在附近还有其他的坠毁的飞机，而这位幸存者在走出丛林的时候就成了玉棺的牺牲品了。于是我用工兵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想把飞行员的尸体给掩埋了。 但是发现这里的地下太湿，而且全是各种植物的根系，根本就不适合埋人。
0: 怪不得那位祭司要把自己葬在树上边的。
1: 我和雪莉杨商量，
0: 决定暂时先把那架 C 型运输机的机舱的残骸当作棺材，把飞行员的尸体暂时寄存在那个里边，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捡了三四支完好的汤姆森冲锋枪，还有十余个弹尖弹鼓，当下一起帮手把那个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薄毯子卷了，塞进机舱，然后用石头堵住了舱身的缺口。
1: 雪莉杨呢，用树枝绑了个十字架，竖在运输机的残骸的前边。
0: 我们肃立在十字架前，雪莉杨默诵了几句圣经，希望这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的美国空军能够安息。眼见天色已经近午了，再耽误，今天可就又到不了溪谷的入口了。我便招呼他们动身启程。
1: 虽然汤普森冲锋枪的自重很大，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充分地体会到冲锋枪在丛林中的重要性了。
0: 除了雪莉杨用不惯这个枪之外，我跟胖子每个人都挑了一支。剑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式手枪就暂时由雪莉杨使用。弹匣弹鼓能多带就多带，把这些用来封装枪械的黑色防水胶带也都带在了身上。我们继续沿着遮龙山向前进发了，边走边吃一些干粮充着饥。今天的这一段行程比较轻松，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尽量选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山坡和森林相接的地方，植物比丛林深处要稀疏了不少，既没有从丛林中的潮湿闷热，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寒冷，一阵阵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肺，
1: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头脑为之清醒，一天一夜的困乏似乎也解了不少。
0: 如此向西北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
1: 有一条不小的溪流自花树丛中经过，溪水流过花树丛，经过一大片林上林，流入了远处那幽深的山谷，
0: 望远镜都看不到山谷里面的情况。
1: 我取出了人皮地图，找了找附近的参照物，确认无误，这里就是冲谷的入口了。

耍凶，今天我不给他黄家印，他

钱呐、啊，一票二百八。情郎啊，你到大街前去买。

人万岁。

0: 快把这炭火炉生啊，哎
1: 小小的火炉啊，
0: 搂抱你的怀中啊，哎
1: 要他施什么就不
0: 答应啊，哎呀哎呀哎，
1: 小小的火炉啊，
0: 搂抱你的怀中啊，哎要他施什么

0: 大家好，
1: 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
0: 二龙腾飞。
1: 祝大家一帆风顺，
0: 二龙腾飞。
2: 瞅啥说呀，
1: 能不能别说话？
2: 咋的了？
1: 不是，你说好不容易来一回的，你说都三年了，来这么不容易，你说人这么看起咱们，
2: 对、啊、
1: 能不能让我说个完整的话？你别说，
2: 不，你什么时候说过完整的呀？
1: 你别说话，祝大家一帆风顺，
0: 二龙腾飞，
1: 三阳开泰，
0: 四季平安，
1: 五福临门，
0: 六六大顺，
1: 七八九十勾圈开件儿。
0: 我四个二两王。
1: 春天。
0: 什么玩意儿家出事儿了？哥告诉你啊、哦，就说今天吧。
1: 啊、
0: 我一出门碰到一个心眼不全的
1: 啊，
0: 我问他啥他就会说俩字儿，没有。我说你家搁哪儿啊？
1: 嗯、
0: 他说没有。
1: 啊、
0: 我说你叫啥呀？没有。老妹儿你看到这人没？
1: 没有。
0: 搁这儿呢吗？这啥跟我逗呢？
1: 搁哪儿呢？
0: 什么玩意儿搁哪儿呢？
1: 那人在哪儿呢？
0: 行了行了，老妹儿，哥也不欺负你了，咱俩是来演出来了，对不？
1: 是。
0: 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咱俩给大家卖点力气，好不好？
1: 好。
0: 来一段拿手的绝活。
1: 有吗？
0: 你得说有，什么玩意儿有吗？
1: 啊，有的是。

0: 谁还能信了？
1: 那有啥不信的呀？那演一段不就信了吗？
0: 就你这小样还没有灭火器大呢，你还能演一段绝活？啊？
1: 你咋那么能瞧不起人呢？怎么我就不行有绝活啊？
0: 呀，你有啥绝活啊？
1: 你看前面他们演的什么又那魔术又力量的，我跟你说那魔术我还真就不服他，我跟你说。
0: 不，你这意思你也会魔术啊？
1: 他演的都是皮毛，我会毛皮。
0: 来，
1: 不信呢，
0: 来一段吧。
1: 不是道具吗？哎呀，给我上道具，搁哪呢？哎呀，我就不信这玩意儿有啥不能的呀！哎呀，
0: 这干啥呀？
1: 有什么不能的？咱说，我就不用别的，就一块布就行。
0: 就一块布。
1: 哎，就这么一块布，大家看好了啊！就这么一块布，我说一二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一二三，走你。
0: 不，你这叫什么魔术啊？
1: 哎，我跟你说，我还能变回来呢。
0: 还能变回去？
1: 一二三，没了。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行了，你可别搁这忽悠人了，这谁不会呀？拿来。
1: 把鞋提上。
0: 我说咱俩演节目不是演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演一段大伙都看过一部电影。
1: 啥呀？
0: 叫《泰坦尼克号》。
1: 灾难片啊。
0: 这还算灾难呢，我还没让你演金刚呢。
1: 哎，那我还是演人得了。
0: 你演里边的女主人公。
1: 谁呀？
0: Lucy。
1: 啊，那你呢？
0: Jackie。
1: 接谁？
0: 不是接谁，我名叫 Jackie。
1: 啊，明白了。那接下来你那什么，你等一会儿，我回去把船取来去啊。
0: 不，你这咋还得取船呢？
1: 啊，
0: 你快点，
1: 你先喊吧。
0: Lucy，
1: Jackie，
0: 你要偷渡啊？你能不能大方一点儿？
1: 那你早说呀！你说我整的还挺累的。
0: 这我跟你我也上火呢。不是
1: ，Jackie， 哎呀妈 ，Jackie， 我终于看到你了。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0: 出门了。
1: 啊？去哪儿了？
0: 中国的东北。
1: 你上东北干啥去了
0: ？Lucy， 听你口音也是东北那嘎达的吧？
1: 那个我也去过。
0: 你也去过？
1: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
0: 啊。
1: 中国现在发展多好啊！
0: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0: 是啊。
1: 尤其是成语。
0: 成语。
1: 啊，他们已经教我了，就是说四个字就是成语。那小何老师，你想学不？啊，我也教你两个呀。
2: 行啊。
1: 你跟我一起念：割爱盖。
2: 割爱盖。
1: 脚趾盖子。
0: 行了，你可回来吧。你家脚趾盖子是成语啊？
1: 不是，这不都四个字的吗？
0: 老妹儿，哥告诉你，不一定四个字它都是成语。
1: 啊。啊，行，我寻思四个字就行了。
0: 行，
1: 那杰克，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0: 行，
1: 上船吧。
0: 上船吧。
1: 啊，
0: 上。
1: 那个，你等一会儿。
0: 干啥呀？这是？这是咋的了？这是啊？拿纸干啥呀？
1: 啊，就是船上海风太大了，得带个围脖。
0: 哎呀哈，你这预备的倒挺全的哈。
1: 这太冷了。
0: 行，上来吧。
1: 上船。
0: 嗯，上来吧。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不，你嗷了一嗓子干啥呀？
1: 我杰克，我看到大海了。
0: 啊！
1: 你看这大海上人山人海呀。
0: 你家大海上有人山呐？没有。
1: 哎，杰克，你快看，那边飞来一只老鹰。你看。
0: 海上不飞老鹰，那是海鸥。
1: 哦，杰克，你看那边飞来一只好大好大的海鸥啊！
0: 我怎么听你说的还是老鹰呢？
1: 不是，是海鸥，我看明白的。
0: 看着了？
1: 看着了。
0: 你看那海鸥那嘴带钩不？
1: 啊，带。
0: 那不还是鹰吗？哥告诉你啊，海鸥啊就这么大，老鹰这么大，知道不？
1: 啊，明白了。杰克，你看那边飞来一堆的海鸥。

0: 么玩意儿？一堆呀、啊！你这用词儿不当啊！你可以说一堆土，一堆粪。
1: 那边还有一堆主持人。
0: 反正这个意思是正确的，
1: 对吧？对的，
0: 大哥告诉你啊，那叫一对海鸥。
1: 啊、哦，那边飞来了一对自由飞翔的海鸥。Kiki， 在这茫茫的大海上，如果我要是掉下去的话，你会救我吗
2: ？Lucy， 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如果你要掉下去的话，与我不相干。

0: 嫂啊，
1: 叫相公啊，
0: 大嫂啊，
1: 哎，相公啊，
0: 大嫂，
1: 相公啊，
0: 大嫂，
1: 我趁不趁来动不中。

0: 高老庄上摇门庭。
1: 你父你母是哪个？相公你的什么名？
0: 大嫂啊，我不是有名的朱老员外，我母名叫朱梅荣，一母做生科八个，我是。

0: 喝有穿有戴，把你呀疼，我的大嫂啊。
1: 孙大圣你听，又气又闹腮子，真能瞎胡蒙，立刻使了个天心转。
0: 压得我跪倒在地儿，那眼睛冒金星。哎呦我说大嫂啊，那你一眨眼的功夫，那他咋变那老沉了呢？我可不背了。
1: 我看你也是背不动了，那我这儿有几垄地，你帮我拱拱啊。
0: 拱地儿？那不是一车大米掉俩米粒吗？
1: 怎讲啊？
0: 多大事儿啊！
1: 哟，那就拱起来。

0: 刘龙殿呀，
1: 出发这儿。
2: 媳妇老丈母娘，到大连警察站，警察把车截住了，给主持人吓坏了。警察说：“你别害怕，现在是五一黄金周，你的车号中奖3000块钱，倒霉呀，碰见记者了。”记者过来问他：“先生，你中奖这3000块钱准备干什么？”主持人说话了：“过两天办个驾驶证。”警察一听不正驾驶，拘留。媳妇下车了：“警察呀，你别听他瞎勒了，他喝酒了，酒后驾车，咔手扣扣了。”老丈母娘下车骂上来：“该不让你来偏来，偷的车犯事儿了吧？”卖点力气啊，给大家来一段。刚才啊，主持人说了，让我模仿一段著名笑星本山老师的一段电视剧《乡村爱情主题歌》。我来一段，模仿一段著名笑星赵本山。我把衣服穿上啊，大家看像不像啊？这包着。

家还住着在这个村儿，我是这个村儿的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老少爷们多和睦，邻里乡亲也和气儿。是那个村里走出来的人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

0: 是个严肃伶俐的小红娘，我前去打茶浆，
1: 在花园只剩下
0: 你和我，
1: 一把手拉住了
0: 描花晚上啊，
1: 口口声声
0: 秋云雨，
1: 这女孩啊白少啊不相当啊，我们不是不三不四不解不烈不仁不义，一为那亲才女，是因为爱告我们软了心肠啊，我俩三纲和五常万般处在无忌惮。

0: 也上吊啊！
1: 你怎么这么可怜呢？

0: 这招就这招吧。奴家我平来呀，胆还小呢，我打呀。还一天白一天，
1: 咋的？
0: 你得陪着我，
1: 不干活了。
0: 还愿你陪着我们把阿哥老师白天，你领我溜达溜达，坐下摇青柴，起来你得陪。

0: 吃点心就少干啊。
1: 干巴树，有毛小牙尖。

0: 开封府，咱们拉裤子枕儿的把脉平，先生的临走要是冷下了雨，这么清汤脑药物我来赐封，唐爷老嫂你归天去，我大哥拍子就把嫂嫂停，半首诗半脚诗三弟我给你半丫头，铜钱儿我给你扔，在头上供上一碗倒头的饭呐、啊，上面插着三根鸟花，用我的头戴的白来的，怎么身穿孝腰中紧记到请麻绳，我的跪到连亲来守灵，咱们家里亲朋故友要是来吊孝，我的亲妈亲妈哭你几声，
1: 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父亲的汉啊。

精心的照顾，莫辞劳。吩咐两旁刽子手，赶快抬过

0: 还害怕刺庄刀不倒啊，霎时间我一针对照大人笑，大人你大义灭亲实在是不得了啊，怪不得这黎民百姓把你看得这么老高啊，怎言心在杨大人愧对恩嫂，怎言心在杨年老身心受煎熬啊，我今天说了一句肺腑的之话呀，你就是啊不炸包面我也没有挑啊，下流是说了一声撤去了原告啊，
1: 听着此言。

0: 多么好使啊！
1: 不报了，
0: 被害得家破人亡，害。

0: 能寻思清把他来饶。想到此我转回身来，老人家叫啊，
1: 大人呐，
0: 尊一声老人家，你老要听着，这里有三百两雪花白银，早给

是包公炸整。

上下班啊，这俩人上下班。

玉皇闻听这句话，叫一声二郎啊，你要听众唱，你今天要有真心找你母，一到这斗牛宫去问问你。

0: 我看哪、啊
1: 看了月将官哪、
0: 你这白天抢嘞、

0: 是十样的紧呐、啊，我是大头啊，哎、
1: 大叶头花枝开呀、啊，
0: 我是牡丹。

0: 要是配死守啊啊啊啊啊啊这十里香啊
1: 又跟
0: 我家来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爬山的虎啦。有个养鱼缸啊，
1: 你要缺缸成流水，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这缸没装啊，
1: 你要看哪进来水人不人啊，
0: 成双成对啊。

0: 有
1: 香啊那那，
0: 小红娘在一旁搭上枪，这么眼看鼓打这三更后，这花园里哪有炉来哪有香啊，
1: 我们何不照着鼓打了地上去呀、啊。

了小红娘来。

0: 一巴掌啊，像响的你呀、啊，
1: 大姑。
2: 一旁急忙站起来呀、啊啊啊啊啊啊，丫鬟叫红娘哎。
0: 不错的办事在
2: 这个六平地儿啊。

0: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最受世人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他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十二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诸葛亮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这个我们就要稍微的讲一下，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的。从陈寿的《三国志》那里我们得知，诸葛亮是一个少年天才。陈寿的《三国志》对诸葛亮有这样一个描述，陈寿呢，在写《三国志》之前，为诸葛亮编了一个文集，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表》。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一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84米，而且容貌甚伟啊，不仅仅是个子高，当时人都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生长成人。诸葛玄来到荆州以后，诸葛亮也来到了荆州，住在隆中。这个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呢，过的是一个耕读生活。说耕读生活呢，就是一边种地啊，一边读书。后来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里面是这样描述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个苟全性命不求问答呢，那恐怕是有点套话的意思。那你不求问答，你最后出山干什么呢？躬耕于南阳，这个事情看来是真的。但是这个事情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靠种地来谋生，但是根据诸葛亮的家世来看呢，倒不至于是一个普通农民。因此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参加这个农业生产在当时啊也是一种雅兴，这种雅士。后来我们去看嵇康啊，嵇康是打铁的，你说他就是个铁匠吗？他不是啊，用现在的话说是纨绔。当然诸葛亮到底是谋生还是雅兴， 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条，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诸葛亮种地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的认真。因为诸葛亮这个都非常认真，字字推敲。诸葛亮拿来看呢，一目十行，观其大略，相当于后来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其实是会读书，观其大略就是能够掌握精髓，不求甚解就是善于抓住要害，这叫做会读书。而且在我看呢，一个人只要不是做学问的，读书就应该像诸葛亮和陶渊明说的那样，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不要去咬文出去，而不是喊出去啊，发出去。那么梁父吟呢，梁父吟呢原来是一种葬歌，葬礼上唱的歌，是比较悲凉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一个身长八尺20多岁的年轻人，在山林之间坐在一块石头上，两个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望着那山林，一声长啸，

0: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我觉得在诸葛亮的笑和他的歌里面，体现了他的博大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悲悯情怀、慷慨悲凉，他体现了诸葛亮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这就是典型的国士了，而且是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我在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讲过，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人。
1: 诸葛亮是一个无双国士，在隐居隆中时，他读书交友，静观天下之变。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诸葛亮已经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在诸葛亮的《抱膝长啸》里，易中天先生读出了诸葛亮悲天悯人的情怀。满腹经纶的诸葛亮不会安心待在隆中，他一定要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仅仅凭借一腔热血就能够成就大事，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是否有成就事业的能力和条件呢？
0: 诸葛亮也有能力，他后来平治天下就是他能力的表现吗？那么他有条件没有呢？有。第一，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诸葛亮祖上啊是做官的，他的祖父官还做得很大，他的父亲和叔叔也都担任过地方官，所以他是官宦人家，官宦子弟，对于官场的上的事情他是知道一些的，官场里的关系他也是有一些的。第二个，诸葛亮有一个关系网，诸葛亮的岳母是襄阳地区最大的豪族蔡讽的女儿，蔡讽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一个嫁给了荆州牧刘表。他这个儿子呢叫蔡瑁，也是权重一时的人，也就是说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是诸葛亮妻子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说愿意啊。这黄承彦马上回家就把，我认为黄承彦的女儿恐怕是丑的。为什么呢？黄承彦是这样说的，他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才堪匹配，十二个字。如果是谦辞的话，他不会说的这么具体啊，黄毛丫头，脸皮黑黑的，他不会说这么具体。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的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荆州地区啊，这个襄阳地区啊，传为笑谈，最后还老百姓还编了两句名言，叫做莫作孔明折父，正得阿城丑女，就说挑老婆可别学诸葛亮啊，那个黄阿城他家那个嫁不出去的丑丫头都被他娶回去了。所以看来呢是个丑丫头。那么如果黄承彦的女儿真的是比较丑的，那么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诸葛亮为什么愿意呢？我们前面讲过，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0: 有才有貌的一个大帅哥，他为什么要娶个丑姑娘呢？那么也有各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诸葛亮啊高风亮节啊，重德重才，啊，不重貌，不以貌取人，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相反，说诸葛亮看重的是黄承彦的这个关系网，因为黄承彦和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刘表，用咱们北方的话说叫大耳挑啊，是连襟啊。你要从政，你有这么一个关系，是极为有利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们现在也不能把诸葛先生请来问问，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也不敢唐突古人妄下结论，请电视机跟前的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第三个条件，就是诸葛亮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呢，我们不妨称之为荆襄士人集团。这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隆重地推出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荆襄士人集团介绍给刘备的，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等这些人都做了宣传推介工作。所以诸葛亮从政的条件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既然有如此之好的从政条件，为什么不出山呢？
1: 三国时期的诸葛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耀眼的星辰就是诸葛亮。由此看来，诸葛亮不但有远大的志向，还有成就大业的背景和关系网。但是有一点令人不解，诸葛亮既然如此有条件和能力，那么他为什么隐而不出呢？诸葛亮到底在观望什么呢？
0: 这就要弄清楚诸葛亮的志向。据说诸葛亮和他的几个年轻朋友石涛、徐庶、孟建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几个如果从政了，至少也可以做到一个郡守，就郡一级的官。那他就说，那你呢？诸葛亮笑而不言，只是笑不回答。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三国志》怎么说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所以诸葛亮的目标很清楚，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今天伟地。所以他的志向是非常的大的，他这么大个志向，他就必须给自己选个好老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他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像曹操那样自己打江山，第二种像周瑜那样帮别人打江山，第三种就是像那些隐士一样，我谁也不帮，在家待着。那诸葛亮显然选择的是做一个贤相和一个名将，做一个平治天下的定鼎之臣，所以他一定要给自己选个好老板。那么诸葛亮放眼望去，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企业，曹操呢？曹操太强了，曹操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诸葛亮过去了以后摆哪个位置啊？那么孙权呢？

0: 孙权这边也不行。孙权一文一武两个重臣，一个张昭，一个周瑜，跟孙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那叫升堂拜母。就张昭和周瑜啊，都是享受了升堂拜母待遇的。升堂拜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孙权或者孙策，准确说是孙策了，到孙策家里，请他们到后堂去拜见孙策的母亲，认了干儿子的。所以诸葛亮如果到了江东，地位肯定在张昭和周瑜之下，甚至在最好的选择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将来能够成就霸业或者帝业的还不成气候的英雄。最好呢是能够成就帝业，就将来能做皇帝。那么退一步，不能成就帝业，成就霸业，称霸一方也可以，但是现在要不成气候，是个候补皇帝。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志向，要有条件，但是呢，志向呢不明显，甚至不明确，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有欠缺，所以才需要我诸葛亮去帮助他。也就是说，诸葛亮还要求自己到了这个集团以后，有大显身手的空间和可能，他是要做事的。那么请大家想想，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
1: 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密切关注着时事和时局，经过一番对比，他决定既不选择拥有政治优势的曹操，也不选择文韬武略的孙权，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刘备的身上。诸葛亮的这一举动成为他让人不解的最大谜团，因为此时的刘备还寄人篱下依附于刘表，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为什么

可能性在哪里呢？两点。第一，出身。刘备是刘，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刘备的形象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一往直下，不像曹操啊。孙权形象也好的，这三个人当中形象最差的就是曹操啊。这也是曹操呢最后不敢称帝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次要原因啊，是个次要原因，但是也是个原因。我们今天当然主张不要以貌取人，但是古人不这么看了，古人他以貌取人呢，很讲究形象的。说曹操这个人形象不好，望之不似人君，就看上去不像个皇帝样，那这个不行啊。刘备像，孙权也像。第二呢，刘备有帝王之志，就是他是想当皇帝的。刘备两个儿子叫什么呢？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呢？封禅是中国古代有德帝王祭奠泰山的仪式。这里面有两个条件啊，或者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祭祀主体只能是皇帝。第二个呢，还不是一般的皇帝都可以，要有德之君啊，你无德还没有资格。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祭奠的，是要在泰山上做的，就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祭地叫做禅，合起来叫封禅。你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你把儿子叫封禅干什么？骂人，开口就骂。刘备不骂人，刘备没有看见过他骂人的记录，也就是刘备比刘邦呢做人还要厚道，至少是看起来做人比刘邦厚道，所以他非常的得人心啊，非常得人心。据说他担任平原相的时候啊，他手下有一个老百姓瞧不起他，说这个家伙凭什么给我当领导，就买通刺客去谋杀刘备。结果呢，刺客来以后，刘备呢按照他接待人才的那种方式又接待了这个刺客啊，和他一起喝酒，和他一起吃饭，和他一起玩，玩完以后刺客说，我是来杀你的，不过呢我看你这个人这么好，我不杀了，我告诉你是有人要杀你的。为什么这个刺客不杀他？就是因为刺客看到刘备啊，他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是很好啊。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当时一个是保卫地方啊，有别人打过来以后他保卫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救济穷人，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些士人他也不管人家地位高不管人家地位低，一律平等予以对待，只要对方是个士人是个人才，他来了以后刘备一定是和他同桌吃饭啊，一起谈话，平起平坐，很得人心呢。第四点就是刘备有帝王之福，刘备啊是个有福气的。在三国的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两个都算有福气的，福气最大是孙权啊。这个18岁的时候就接手了一片县城的基业，他的父亲孙坚，他的哥哥孙策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啊，已经帮他把天下打下来了，留下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辅佐他的人，张昭啊周瑜啊，那都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孙权基本上是用不着亲临第一线的，自然有人帮他打，福气最好。

0: 辈呢，他也算个有福气的。为什么说他有福气呢？他刚一出山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我们知道啊，不管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而人才难得啊。人才为什么难得呢？因为一个最好的人才，他是我们要求他既忠诚又能干。而老板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忠诚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忠诚。很难找到又忠诚又能干的。这个刘备刚一出道就来俩。这关羽和张飞真是又忠诚又能干，你说是不是福气？但是他的命运又很坎坷，他的道路又很曲折，他奋斗的那么多年还是没有根据地，还是没有自己的队伍，还是成不了气候，还是要依附他人。据说有一次他和刘表两个喝酒，然后中途呢他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就流泪。刘表说，你为什么流泪啊？刘备说，哎，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的两条大腿啊都长出肥肉来了，我可是长期骑马打仗的人啊，我的腿上只能有肌肉，不能有赘肉。我就想起我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啊，还一事无成，所以悲从心来。确实是，到建安12年，刘备46岁了。你要知道，古人跟我们不一样啊！现在啊，我们现在46岁那叫正当年，古人36岁就要称老夫了。刘备觉得自己真是前途光明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刘备他之所以奋斗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成了气候，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讲他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但缺什么呢？英雄之地。就是说他缺一个用武之地，这是他缺的第一条。第二，他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他为什么没有成帝王呢？他缺一条成功之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两样东西这个时候都开始有了，因为诸葛亮来了。是诸葛亮让他得到了用武之地，是诸葛亮为他指出了成功之路。所以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呢，真是刘备的大幸，是曹操的大不幸。当然了，我们不可以夸大个人的作用。后来局势的发展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诸葛亮一个人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确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就是当时的刘备和诸葛亮。也就是说，刘备像什么呢？像一家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有一点资金
1: 啊，有一点经验，啊，也有一点点产品，但是找不到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他缺一个 CEO。诸葛亮呢，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理人，啊，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理人，他就是跟人家做总经理的，他自己没有产业，他也不开公司，他需要找到一家好公司。所以这两个人呢，后来见面以后，那真是叫做一拍即合，如鱼得水。这才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君臣际遇千古流传的佳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谁找谁？按照《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但是按照《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是诸葛亮主动上门。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是刘备三顾茅庐呢，还是诸葛亮登门自荐呢？如果是刘备三顾茅庐，那么刘备是去了三次才见着，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呢？请看下集《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诸葛亮由此成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谋士。这一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传神的演绎。他用刘备的笔尖下笔，烘托出了一个近似神仙般的人物——诸葛亮。《三国演义》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但是在史书《三国志》中，对于这一段只有五个字的介绍：“凡三往乃见”。那么，三顾茅庐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事件？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易中天评《三国志·三顾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乃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按照这个《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呀，说这个事情呢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207年。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下一个要灭掉的这个目标就是荆州，所以荆州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于是诸葛亮就北上去见刘备，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见到刘备以后呢，刘备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呢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一个饭以后呢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根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 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着牦牛尾巴往旁边扔，这什么话？哦，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那诸葛亮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编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我们荆州就强大了。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三国志的说法相冲突。三国志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就在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现在习惯上说诸葛亮有两份出师表，一份叫前出师表，一份叫后出师表。这个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啊，历史学家们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伪作，但是前出师表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前出师表诸葛亮说得很清楚，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他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这个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这个历史上呢，由于这个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的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2: 关于三顾茅庐，史书《魏略九州春秋》和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记载大相径庭，不但如此，他还完全颠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在《三国演义》，刘备三次走进卧龙岗，拜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最终诸葛亮走出山岗，辅佐刘备成就帝业。这一段被世代读者传唱的佳话，为什么在史书上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在历史的真实上，到底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还是刘备的三顾茅庐？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1: 其实这个呢，也不能说很奇怪，而且诸葛亮登门自荐的这个说法，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被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农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点，刘备是需要人才，但他需要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诸葛亮需要老板，他需要的不是一批老板，是一个老板。那么请大家想想，是需要一群人的迫切呢，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迫切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刘孝先生说，以诸葛亮的智慧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 他发现刘备应该比。

0: 刘备发现他要走。刘备因为很有名了，天下枭雄啊，是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刘备呢？刘备未必知道有一个诸葛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诸葛亮去找刘备，何况当时形势已经非常的紧急，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这样一个程度，他怎么可能坐在隆中还去等这个不一定有把握的三顾茅庐呢？所以刘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呢，三顾茅庐在逻辑上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啊，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之。这说得非常的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字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且和他讨论了当世之事，使他产生感激之心，这才同意追随刘备，遂许嘛。所以出师表否定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就是既不否定出师表，也不否定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有了那一番谈话，刘备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还是没有把他当作一等一的人才，于是诸葛亮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刘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恍然大悟，这个人才是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我必须把他请回来，那么就去了三次再把他请回来，就是先有登门之见，后有三顾茅庐。但是这个说法我说清楚，纯粹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佐证。
1: 三顾茅庐这个被世代传唱的经典故事，在史书魏略和九州春秋里却是另外一个面孔，不是刘备亲自上门邀请，而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这多少让喜欢诸葛亮的人接受不了。如果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诸葛亮说了假话，还是出师表根本就不是诸葛亮所说的？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故事
0: 啊？要解清这个谜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这个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六年，六到七年。为什么六年功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 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啊。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刘备是找过诸葛亮的，第一次去没见着，第二次去又没见着，所以到建安十二年，也就是他来荆州六年之后，那第三次他才见着了。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你说刘备这三顾，是不是建安十年一次，建安十一年一次，建安十二年一次，一年去找他一次，好像很难说得通。平均两年找他一次，更很难说通。啊，也有人提出来说，那是因为诸葛亮不好找，住得很隐秘，这个也是不通的。他又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躲避仇家追杀的大侠，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就来到了荆州，而且他你要知道，他是刘表的亲戚，他和荆州的官场，和荆州的上流社会，和荆州的士人集团是有往来的，他怎么是一个找不到的人呢？所以这些理由看来是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有历史学家试图做出解释。比方说尹运公先生就提出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他认为诸葛亮当时的知名度不够。啊，我们去读《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是什么呢？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知徐也。就是说，诸葛亮自己啊，自信是很强的，但是当时荆州的士人集团并不是一致认为他是一等一的人才，也有人对他不以为然。那么刘备听到别人对诸葛亮的介绍的时候呢，刘备会掂量一下，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呢，他会犹豫。啊，这么一犹豫几年就过去了。另一方面在诸葛亮这边呢有心理障碍，因为诸葛亮给自己设计的这个目标是到了这个集团以后，他一定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当首席谋士，要当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而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过于密切，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很难挤进去，他也要犹豫。那么这两个说法呢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年龄。我们要知道诸葛亮初三的时候是多少岁？26岁。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多少岁？46岁。我们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40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20岁的人来当他的总参谋长呢？所以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曹操那么咄咄逼人，这个事儿说不定还要拖下去。总而言之，刘备做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决定放下皇叔和长辈的架子，下乡去见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没有任何头衔和功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三顾茅庐是可信的，登门自荐呢只能存疑。
1: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确小有名气，他的出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刘备对诸葛亮的认识，以司马徽和于禄为代表的荆州士人集团起来推动，这也促成了后来的三顾茅庐。那么三顾茅庐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他是不是真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
0: 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是见了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呢，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一般人读三国志，从这个五个字里读出的信息，是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是吧？但是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读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不是这个意思。三顾城与草庐之中，没有说去三次才见到一次。我们再去读杜甫的诗，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没有说去三次只见到一次。而且周汝昌先生解释平凡二字就是多次，因此有可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不但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很可能还不止去了三次，这个三是多次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样一些呢结论呢，那么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而且即便是刘备去了三次才见到一次，他也是演义，因为三国志只有五个字，凡三往来见，凡三往。但是这个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啊，写得非常的精彩。第一次去啊，先看见一群农民在一边种地一边唱歌，走过去问说这个歌是谁创作的，孔明先生啊。然后再一看说孔明先生住在哪里的，农民说、啊、就住在那个山后面啊。一看这个山的，哎呀，气象非凡啊。然后兴致冲冲的去了以后啊，碰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在那看门，刘备说我来拜见先生，先生早上出去了，那先生到哪儿去了？不知道，行踪不定。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来去不定。碰到钉子以后呢，只好很惆怅的看了看风景，然后碰见了这个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啊。当时刘备大喜过望，对面来一位先生，道貌岸然啊，这道貌岸然是褒义词啊，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一样的啊。贾宝玉见了林黛玉计划，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啊。当时刘备看到这边对面走过来一个神仙似的哥哥啊，佩服得不得了，一谈还是一个朋友，这他就被打动了。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两个朋友，一个石涛石广元，白面长须啊，第二个朋友孟建孟公威，清奇古貌啊，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啊。刘备去谈完了以后，再到庄上去啊，见到一个少年啊，抱膝咏炉而歌，我觉得好像都在搞超级男生似的啊。 又唱歌，啊，又上去行礼，

一问是他弟弟，那然后再出来一老头啊，也是这个风度翩翩高世外高人的那个感觉啊，一问是他岳父。这么折腾了两回以后，这个刘备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个诸葛亮他住在这个地方，他把那农民弄得跟大学生似的啊，一边劳动的一边唱歌的啊，他的这些朋友，他的弟弟，他的岳父，一个个都不得了的高人，那他还得了吗？那所以到了第三次刘备再去的时候，首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对吧？很端正啊。然后呢，走到这个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呢，拱立阶下。当然说，先生在午睡，不要打扰，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儿等，一等再等。本贯奚落人也，年方23岁，并不成婚娶。洪亮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那么刘备见到了这个诸葛亮那个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义臣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笔。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嫁浓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啊，君臣关系，所以他是不能变的，所以他必须选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一定要有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都是心气儿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的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但是虽然是虚构的，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版的营销学教材。我们现在用现代视角来看看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这样一个经理，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在的眼光一看，你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啊，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啊，全是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站在现代视角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甚至我也可以坦率的承认，我这个推测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那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历史意见，也不是时代意见，也不是逻辑。

0: 罗贯中的意见。那么罗贯中的意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猜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我对小说有一个定义，有人问我说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看的东西。小说不好看就失去小说的本来意义。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写的这个三顾茅庐，你不管是真是假，好看，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好看啊，这是他小说家文学家他的需要。第二个原因，与罗贯中本人可能有关系。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当过张士诚的幕僚。史书上说罗贯中这个人有志图王，那什么意思呢？就他也是一个想出来辅佐一个人成就帝王之业的，只不过在后来这个斗争中呢，是朱元璋胜利了，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诸葛亮一样是出师未捷啊，他不过他身没死就是了，罗贯中没死，但是这种失落感、寂寞感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难免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何况诸葛亮这个人呢，确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榜样。中国古代读书人差不多都是有诸葛亮情节的，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自个儿比作诸葛亮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作为文化人精神偶像的很多啊，是吧？文天祥他也是精神偶像嘛，岳飞也是精神偶像嘛，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嘛，为什么唯独诸葛亮在中国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甚至人民群众当中他的那个地位那么崇高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三顾茅庐。就其他的你不管什么岳飞啊、文天祥也好，都不是这个皇上三请四请请出来，就他一个人请了三回。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有一个矛盾心理，就一方面他很想出来做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待与帝王家，他这一肚子满腹的经纶，一肚子的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一个地方使啊，啊，所以他要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高，他的心灵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他不愿意自己舔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他逮住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嘛。这个我猜测呢，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他的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三顾茅庐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见了三次谈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 在隆中对里面啊，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七年以前，也就是建安五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
1: 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未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那么诸葛亮究竟想在隆中对中表达什么呢？隆中对打动刘备的究竟是哪一点？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分析隆中对策的奥妙之处。易中天评三国之隆中对策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一集我们讲隆中对。什么是隆中对呢？所谓隆中对，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平人约，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这是刘备的提问。这一段话呢，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话，一个帽子，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啊，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呢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呢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呢实际上是在落难。这一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智术浅短，遂用猖獗。什么决心呢？志犹未已，地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勿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生数。什么意思？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该做什么呢？很清楚，我们也得想提问的回答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很多人崇拜诸葛亮，在我看来是没有崇拜到点子上。就诸葛亮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条，就是他的务实精神。刘备他出于那样的一种身份和立场，他必须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两个人在密室里面密谈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就得来点干货。干货是什么？咱也弄一下。在龙

0: 也能弄一块。
1: 诸葛亮损他，
0: 为什么呢？
1: 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他说：“曹操比于袁绍，则民微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以人谋也。”
0: 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民微而众寡，民生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呢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呢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为天时，亦以人谋也。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啊？下面诸葛亮再实实在在的替刘备谋划啊，怎么人谋呢？那曹操的。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那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曹操勇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是臣不可与争锋。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啊，力量又强，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块地方怎么样呢？诸葛亮说呀，说孙权据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个地方啊，已经经过父兄三代的经营，政权非常的巩固，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跟他联合联盟，也不能打他的主意。那么可以打主意的地方呢？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荆州，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荆州当时号称七郡，也号称八郡，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郡呢，这个张陵郡呢是有说设有说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此代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个地方就是天准备送给你的了，要不要啊？

0: 这是明知故问。刘备这个时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个地方他都得要，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还有不要的？所以不需要回答啊，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接着再往下讲，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益州，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中、蜀郡，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天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 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而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谁呢？属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说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啊，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1: 可以想象，在当时很落魄的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心中一定是暗喜，认为自己经过汉室的大业终于有望。可是刘备是当时军阀中最弱的一个，不用说曹操、孙权的实力远远比他强，就连刘表、刘璋、张鲁的实力也不如。那么诸葛亮说的如此诱人，刘备难道没有自知之明？诸葛亮为刘备的指点迷津，
0: 自贤若若渴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啊，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联合孙权，那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啊。当然这个话也没有明说出来。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啊，一旦天下有变，您就派一位上将军从荆州北上，取到宛城，进攻洛阳。将军自己从益州出发，取到秦川，进攻西安。那个时候，天底下的老百姓还不拿着酒、拿着菜、拿着饭、拿着肉夹道欢迎将军您吗？这叫做天，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的再叫他什么了，只好叫后后汉。那么清楚吗？要说的那么直白吗？要说的那么赤裸裸的吗？用不着嘛，心领神会嘛。天下无变怎么办？天下无变咱就在荆州和益州待着呗，那么好两个地方，吃个七顿八顿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诸葛亮给他做的这个规划是进可攻退可守啊，最高纲领实现帝业当皇帝，统一中国，不行的话

0: 天下，成就霸业。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啊，所以刘备非常高兴。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大概就是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到了刘备军中，经常和刘备谈话，结果两个人呢情好日密，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了。关羽张飞说，这本来是我们歌山呢、啊、我们是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怎么这当初插了一个诸葛亮？而且我们哥哥对他这个好像就像老鼠爱大米。他有意见，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有意见，说我有了孔明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啊，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是鱼儿爱水。这样两个才没有意见。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此刻还是空头支票，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因为他设计的方案第一步是拿下荆州，荆州是谁的？刘表的。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宗室，一家子。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他也不能篡夺刘备说你把刘表做了，不能讲的，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嘛。刘备也下不了手嘛，他们两个都要等机会嘛。所以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其主不能守，此代之天，所以知将军乎。也就是说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但要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送不上门呢，等着呗，你只能等。荆州对于刘备来说只能巧取，不能豪夺。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普通人，能正确的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的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当时也有人提出过。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0: 刘表终将失去荆州，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早在7年前，也就是建安5年，就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为孙权做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战略规划，堪称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隆中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鲁肃。提起鲁肃呢，受三国演义影响较深的观众朋友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忠厚老实到迂腐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为之奈何。诸葛亮说你会哭吗？刘备说会啊。鲁肃来了你就哭。这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哭，哭的鲁肃就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事情别有话好好说，不要哭嘛，你看你哭成这样，我这有餐巾纸。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不是的。鲁肃是一个很侠义很豪爽的人。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粮。

0: 苏看的是个大地主，家里很有钱的。鲁肃当时的家里有两群粮，先说汉室轻微，四方云扰，这个意思和这个刘备说的那个汉室轻腿是一样的了啊，就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孙某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也想有所作为，私有桓文之功啊，我也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一方啊，维护天子啊，跟曹操说的是一样的。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来帮助孙某，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场就给孙权泼了点漂凉水，说以鲁肃的愚见，将军您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的，没当成。为什么？有项羽，有项羽为害，项羽造乱。现在我们当今之事，曹操就是项羽，所以你当不成。不过呢，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等于将军您无事可干。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当什么呢？当皇帝啊。然后鲁肃就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就是大汉王朝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你就别扶了吧，当什么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要去扶他。曹操呢，一时半会除不掉，力量太大。那应该怎么样呢？鲁肃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就是你现在应该牢牢地守住你江东的这个地盘，等待北方发生事情，跟诸葛亮说天下有变是一模一样的。鲁肃说，一旦北方出事，将军您就西进，先消灭皇祖，就是刘表的部将，守在江夏郡，就是现在武汉市那块地方，先讨伐皇祖，再消灭刘表，再进攻益州，把刘璋那个地方也拿下来，和曹操划江而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个时候你就称皇帝，然后再找机会北上统一中国。
1: 在乱世的汉末，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外，还有一个鲁肃版的隆中对。历史上的鲁肃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忠厚和愚朴，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鲁肃对当时实施的设想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曹操看作是头号敌人，而且都认为曹操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另外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分。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隆中对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鲁肃的这个隆中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但是鲁肃的三分和诸葛亮的三分是不一样的。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把刘表算一份呢。而等到这个赤壁之战以后，甚至在赤壁之战之前，刘表去世以后，鲁肃就迅速的调整了政策，就马上把这个三分天下那一分呢，从刘表换成了刘备。

0: 第二点不同呢，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口号，或者说他最终极目标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啊，汉室呢可以兴复兴，而鲁肃是明明白白的说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他们的不同，这是立场的不同。因为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他必须打出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就是鲁肃的战略规划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就现在已经三分啊，孙权、刘表、曹操。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消灭刘表，再西进拿下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先拿下荆州，再拿下益州，把西边这块地方占住，等孙权和。但是到了建安十二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孙权不但有了这个贼心，也有了这个贼胆，还有了这个贼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旧话重提，说我们打黄祖吧。这个人是谁呢？甘宁。甘宁啊，原来是刘表和黄祖的部下，但是刘表和黄祖呢都不重用他，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谁介绍的呢？周瑜和吕蒙。介绍到孙权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同于旧臣啊，就把他当作老部下来看待。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汉卓日威，曹操迷交，忠臣篡道。就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荆州的主人刘表虑计不远，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看问题鼠目寸光，儿子又劣，他两个儿子又很差，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所以去请将军及早下手。他说了四个字，不可后操，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啊，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是张昭。张昭说什么？哎，不能这样，我们这个东吴，我们江东集团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小心谨慎，那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去乱打呢？张昭为什么要反对？孙权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听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时候，甘宁

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甘宁说，兴霸。灭黄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宁去讨伐黄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案宫，下官张平秀。

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一次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按。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多大八虎，巡案工。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防范恩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早妹早不如。

0: 就我打扮已毕，就把那个凉亭下转过身，叫声少卿与少红啊，大老爷五十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五十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制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围地随下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啊，
1: 要饭。

0: 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这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的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大要饭的、中要饭的，还有小要饭的。那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什么为大要饭的呢？手里拿个嘎啊，猪嘎啦哈那个啊，就哈啦哈啦巴巴一打，咯啦啷咯啦啷，那了不得，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的，你都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面路子。这我这个装要饭不行啊，那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啊。哎，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墙面，铁大门，要点儿啊。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咋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打呀，你这年头呢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了，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1: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完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吧，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子穿方薄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那啥馅的？
1: 三鲜馅。
0: 都哪三鲜馅啊？
1: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的长干啥？大爷啊，剩没剩啊？
1: 剩了。
0: 那给点吧。
1: 对不起呀，我们家呀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很稀眼的，不好使啊，活不多少岁。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天人进口了。
0: 天人进口了？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钱一个月？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屌的。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的，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1: 你别在这要了。
0: 上哪要去？
1: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0: 啊。
1: 王相府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0: 哎，
1: 三宗喜事啊，哎，并一宗。
0: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1: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0: 啊，有钱。
1: 有钱，
0: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1: 对了，
0: 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1: 对了，
0: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
1: 上苏州要去吧。
0: 哎，带我苏州去了。张廷秀，我们。

到三种人不能把成绩，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南右南难坏了挺秀我呀。这谁定的规矩？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中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

0: 爷，不好看。
1: 我只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然翻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绕

0: 高门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事啊！三宗的喜事变成了一宗，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呢，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起一个人了，想起我死去的二国父了。我二国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啊，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还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怪好怪好的。这人活半天，说没就没了。哎呀，
1: 讲究。
0: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这搞这个吧，二姑父啊！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啊，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

0: 二姑啊，收钱吧，这么大风呢？什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妈呀！二姑姑，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静啊！王静，我胆小。二姑姑，你可别吓唬我呀！我给你。
1: 哎，王静，
0: 你谁呀？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咋的哪来了？这偷啥来了？这就是
1: 王静啊！
0: 这。我王静，你名是你叫的吗？
1: 那谁叫的？
0: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1: 啊，
0: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静的名字，
1: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0: 第一个
1: 啊，
0: 老阎王爷的。
1: 阎王爷爷。
0: 第二个。
1: 第二个谁呀、
0: 啊？我二姑。
1: 王兰英。
0: 第三个。
1: 那谁？
0: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1: 这就对了。王静，你看我是谁？
0: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1: 王静儿
0: 啊，
1: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0: 我二姑父死了。我二姑。
1: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啊，我二姑早就死了。
1: 王静儿，
0: 别给我扯啊。
1: 王静儿，
0: 别往慢了啊。
1: 王静儿，王静儿，
0: 别扯，
1: 王静儿，
0: 停。你是谁？
1: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吗？
1: 瞎造谣！
0: 当真是人是鬼？
1: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1: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1: 啊，
0: 你就是人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1: 啊，
0: 那你就是鬼
1: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1: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1: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二姑父，
1: 哎，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1: 啊，
0: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哎呀妈呀，打鬼呀、啊！
1: 王劲儿，
0: 打鬼、啊！
1: 哎呀，打！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啊！
1: 你再重试试，
0: 等是我二姑父，
1: 哎，
0: 我，
1: 你再叫三声，
0: 我是呀，二姑，
1: 那长得挺大挺胖的胆儿，
0: 二姑父，
1: 哎，
0: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嗯，有点行动呀，二姑父，
1: 王劲儿哎，
0: 二姑父，
1: 王劲儿，
0: 二哥，
1: 王劲儿。

0: 种
1: 啊，
0: 哪三种喜事不用一种呢？
1: 头一种
0: 啊，
1: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0: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1: 嗯，
0: 其实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铺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周家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1: 哎，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0: 哎，
1: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0: 好，
1: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在这等我。
0: 哎，好，
1: 哎，过门来。等会儿，哎，你这坐这儿，
0: 王健
1: 喝酒，
0: 快去吧。
1: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这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0: 我俩可多干点啥呀？
1: 我没事儿了，玩儿来了。你干啥来了？
0: 我干啥？中，咱俩好不？啊，好不？
1: 爸！
0: 哎呀妈呀，那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好不？
1: 爸，
0: 不好！
1: 别跟你好不？顶不烧出四十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哎
1: 爸，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
0: 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断这帮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1: 嗯，
0: 你回到后楼，
1: 嗯，
0: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人知道，谁别好，天诛地诛，你知我知。啊，快去。我也上后院玩去了。

嘴呀，二姐都绣好啊，咱绣上我的二哥两个。

的喝不了大爱呀，大爱呀，当时笑坏了王大娘啊，这个丫头不是寒，她应该个不是火呀，纯粹是那姑

的暗藏啊，我说吧快上来，急事来面，我那回身又道上啊，一条汤啊，一斤面一条汤，两面活了一个稀了咣当，为什么十七八的呀、啊、姑娘不会和面，我的和面人心没在和面上啊，慌忙嘛捞块干爹前去捞饼，不听那小丫鬟

的一摆手，二姐我那写封书信，你给我二哥捎啊，小胡铁妹捋我，他诈是小宝。

我身来

将，他拿到这只绣鞋

他要骂你了，你可不行生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一坐，好像一个小

嘴巴，把我的手指多扎呀，二姐一下我就来了气呀，我把靴子糊了地下，糊了地下我都不解恨，用我的金莲使劲擦，小金莲啊本事啊后抱拳有奶，后抱拳哪有个妈，你说这小靴子他能那个坏不坏呀，他捋顺裤腿是怎么往上爬呀，这个靴子爬到了哪儿，爬过了讷河啊，来到哈达呀，那哈达倒有一个早上的客店，小靴子合计合计就要住下呀，到白天的小靴子啊观花望景啊，到下边吊珠门就往内坨花了，小靴子他越爬二姐叫他越忙，他越忙我越爬，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23岁。

坐上了。

生气呀。

0: 你不是想死吗？
1: 呀，你们看呢，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飘着呢。
0: 啊，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1: 你还不知道吧？
0: 我知道什么呢？
1: 今天呢，是俺们老员外
0: 有事无事。
1: 无事
0: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儿。
2: 王八打把式翻了，
1: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啊、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0: 张啥呀？
1: 张二嫂，第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2: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1: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0: 张啥丫鬟？快说。
1: 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0: 我不愿听，下去。哎，这咋张他也不乐呀？
1: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阿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3: 他还家来了，
1: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3: 啊！胆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欺笑二姑不成？
1: 哎，不哭了。
2: 哎，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1: 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

0: 二姑父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0: 我二姑父江廷秀啊，真回来了。
1: 丫鬟，真事儿啊？
0: 真的，此话当真？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1: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的啊？
0: 回来了，他是做官了，是为官了。
3: 让给他做，这宋江呢还就牢记不忘，老想把位置让给卢俊义。比方说卢俊义打下曾头市要达到目的，宋江这种人肯定说话算数，就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那样一来就冷了众位弟兄的心呐、啊，梁山非散花不可。为了顾全大局，防止卢俊义得了头功，所以啊他连忙说话。他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光听段景柱这一说咱心里没底，应当派个聪明的人把曾头市的情况摸清楚了，然后再派兵不迟。宋江一听有道理，众人一听，对，合情入理。那么派谁去摸清楚呢？当然了，首选的就是古上早大将石谦儿。宋江一回头，点手把石谦儿叫过来了。石谦儿准知道这事儿没有第二位，哥哥有何分派？贤弟啊，能者多劳啊。你善于飞檐走壁，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你马上起身赶奔曾头市，把史文恭所有的情况摸清楚，回来报我知道。得令。石谦这人呢、啊，开玩笑是开玩笑，有事儿说有事儿，那真是认真对待。书说简短，石谦领令之后下了水泊梁山，赶奔曾头市。当然呢，他得化妆改扮，改扮成一个花儿乞丐的模样，手拿着打狗的枣条，拎着黄瓷瓦罐，把那头发都整乱草一样，把那脸也抹得每一条主干大街宽了下有六七丈，全用青石头铺成。这趟大街贯穿曾头市，少说也得五里多地长，并排能走几辆大车。他再一看，曾头市东西两方面都是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这曾头市坐落在两山中间一块平川之岗放哨，全是严阵以待。进了街里一看，三街六市严，石谦不敢在市里头待着。白里要跟石谦一比啊，把石谦比没了。石谦一看，这家伙长得方面大耳，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年岁在三十往里吧，说话声似巨钟，马上他知道是谁了。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是史文恭手下一员大将，那300匹好马就是经他手给接的。因为这些事石谦听段景柱说了，段景柱栽跟头栽到他手下了。石谦心一颤，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遇上他了？我哪儿露了马脚了？谁把我给抵出去了？他为什么要盘问我呀？哦，背不住他夜间巡逻发现我可疑，这才把我给叫醒。自己安慰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千万别惊慌。石谦想的是嘿嘿一笑，嘿嘿嘿，大爷您叫我。玉宝寺圆睁二目，打量多时，你哪儿的？你是？
4: 哎，我是山东德州的。
3: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4: 哎，我这位大爷您说错了，我是讨饭之人呢。